0: 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听天下，欢迎大家接着回来，我是小天，
1: 我是唐宁，我们就是
0: 聆
1: 听
0: 家
1: 组
0: 合
1: 啊，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了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咱们来聊聊拼豆这个生意哈。18月急速泡沫爆火拼豆生意，为什么90%的创业者都亏了呢？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线下商圈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几乎所有的商场啊，什么文创街区啊，我看很多地儿都开启了那个拼豆店啊。以前我们节目聊过拼豆，类似于那个拼拼图的这个东西啊，很多都是成年人去拼那个各种各样图案，挺治愈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呢，网上有很多就是比较鼓吹啊，开拼豆店赚钱什么什么的啊。但业内的真实情况啊，现在出现了反转，很多拼豆店呢正在转让清仓，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呢。这个行业啊，走完了一轮完整的爆红内卷，最后到崩盘的周期啊。
1: 对，咱们先来了解了解整个过程啊。很多人呢被夸张的增长数据吸引进场，因为这些公开数据呢太有迷惑性了，完全啊就是印钞机级的一个热度。权威统计显示呢，25年主流电商平台拼豆整体销售额达到2.91亿元，同比暴涨896%，接近9倍的增长。到了26年春节期间，热度呢直接冲到了顶峰，抖音 Z 世代拼豆团购订单量同比暴涨9018%，这个增幅呢放在所有的线下轻创业项目当中啊都是断层第一的水平。
0: 对，这事儿离不开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啊，小红书这拼豆相关的搜索话题就有87亿次啊，平台呢直接把这个列入了2025年度十大热门商品，也是全网刷屏的热度啊，所以才有很多的人跟风入局搞这个拼豆店，把那个繁荣泡沫给炒起来了。
1: 其实呢，拼豆哈根本不是什么新兴的网红项目，它妥妥就是老物件翻新。
0: 啥时候？
1: 最早呢是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瑞典，最初的用途呢很朴素，
0: 干嘛？
1: 是养老院用来给老人做手部精细康复训练的工具。它每一个小块都很小。后续呢就慢慢的改成了儿童的益智玩具，早在2000年左右呢就进入到了国内的市场，沉寂了20多年完全无人问津，直到这2年靠着影视剧出圈，社交平台传播，突然呢一夜之间翻红了。
0: 对，最早他是通过影视剧叫《永夜星河》这个剧给带火的，演员的直播自制拼豆视频的画面出圈了，所以很多人就跟着模仿。从账面来看呢，这个行业确实比较暴利啊，单颗拼豆那个就是一块拼图，成本很低啊，平均一颗豆呢就是0.001元的成本，1000颗成本也就是1块出头，原材料几乎是忽略不计啊。业内数据显示，拼豆单品的毛利率啊能达到80%到90%，所以呢，这也是很多人觉得，成本这么低，然后呢没有什么专业技术门槛，所以呢拼豆店才变得越来越多啊。
1: 对啊，它毛利很高，但是呢高毛利不等于高净利啊，这是所有创业者踩坑的核心误区。很多人只算了豆子的成本，完全忽略了线下实体店的核心开销。商圈核心铺面租金很高，2-3线城市呢20平的小店每月租金就要15000到20000，再加上水电耗材损耗，员工啊人工成本，固定开支压力也非常大，更致命的是翻台率的短板了。拼豆啊，那得花很长时间，
0: 是
1: 它是属于重度耗时的项目。
0: 对，
1: 顾客呢单次体验时长要普遍3到5个小时，一天呢最多翻台2-3轮，周末爆满，工作日又近乎空铺，营收非常的不均衡。
0: 对，你开的店多了又没有什么门槛，就导致互相的倾压内卷。现在呢，甚至有人推出了9.9元的亲子团购套餐，那你看这怎么赚钱呢啊？当然不只是豆子的原料啊，周边配套呢，也是有一些吃的红利的啊。这生产那个厂家是赚了不少钱，但真正开店的这事儿确实让很多人亏了钱。另外呢，后来也面临着一些那个安全隐患，这东西比较小，出现了一些那个小孩误食的一个情况啊。这也是一些问题吧。
1: 在今年的4月和7月呢，市场监管部门也连续出台新规，划下了一个硬性红线，就是儿童款的拼豆呢必须具备3C 的强制认证，禁止搭售高压加热设备，加热工具呢电压严格要限制在24伏以内，成人产品呢禁止误导儿童去用，电商平台也全面下架了3无违规产品。新规落地之后呢，行业成本就直接暴涨了，合规的原料价格要上涨30%到50%。 50%、嗯、随着利润也下跌了。
0: 是
1: 单店的更换这个合规的设备需要数千元，所以它本来就是薄利的嘛，薄利的小店就彻底失去了生存空间。
0: 嗯，该说加热这事儿，应该是这为了加热好塑形粘贴之类的啊。那综合来看呢，这拼豆这18月个月的网红泡沫啊，也本质上也是这种社交媒体时代的流量幻觉造成的造富错觉啊。一看流量特别好了，觉得这个行业能干啊，结果呢一干起来之后呢，发现很多人都这么想的，哎呀，野蛮生长，内卷，低门槛，最后呢三重因素叠加呀，直接让这个行业呢现在出现了闭店潮啊。
1: 所以呢，这个零门槛、高热度、快出圈的网红项目，往往是泡沫最多、寿命最短。真正稳健的生意呢，它永远不靠一时的流量狂欢，靠的是真实需求、复购能力和不可替代的核心壁垒。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哈，稍后节目再回来。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0: 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3: 好嘞，咱们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小天，
2: 我是唐玲，我们就是零
3: 天
2: 价
3: 组
2: 合。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个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
3: 嗯、
2: 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3: 走进华美月饼的博物馆啊，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了广式月饼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了很多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最后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呢是薄而不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啊，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宗广式古法风味啊！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2: 嗯，没错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咱们来聊一聊啊，427万辆车召回、
3: 啊，
2: 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隐藏式门把手，一场行业过度设计的反思啊。
4: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则大规模的汽车召回公告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吉利等9家车企合计备案召回427.51万辆车。车的问题呢，都是高度统一的，车内应激的机械拉手跟内饰颜色过于接近啊，不容易识别。紧急情况下你找不着那机械拉手啊。让人意外的是，绝大多数的车辆整改方案仅仅呢就是在那个机械拉手上贴一张提示纸吧，部分车辆搭配的 OTA 升级啊就完成修复了啊，大规模召回却用这么低的成本的方式来处理，这也让很多消费者啊引起了一些讨论跟不满呢、
2: 啊。其实说到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啊、
3: 嗯、
2: 早些年它这个可是新能源汽车的标志性
3: 可不
2: 科技配置啊，不少车企呢就把它当作核心卖点对外宣传，就是看不到门把手多么的高级，然后可以降低风阻，提高车辆的续航这些。但是呢，其实大家实测之后发现啊，实际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有限。
3: 哦，
2: 最多最多能让一辆车多跑个1到2公里，
3: 嗯，
2: 高速的路况呢甚至还不超过0.4%。这些微弱的续航提升的背后，其实车企要付出实实在在的硬件代价。你想啊，一套完整的隐藏式门把手整套的系统、会让整车呢增重至少8公斤、
3: 嗯、
2: 增加的重量呢反过来就会抵消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点点的续航增益。
3: 可不，
2: 对比来看，如果想要真正的优化风阻、提升续航、优化轮胎配置、把底盘做平整，改善效果可能远比这隐藏式门把手要好得多。那为什么收益这么小的配置几乎后来就成为了很多新能源车的标配呢？背后啊，其实就是营销逻辑的影响啊。
3: 对，现在你新能源车这个市场竞争实在是太过充分了啊，面对这么紧张的一个融资环境，竞争压力，产品设计呢它就优先要考虑看起来的效果，而不是说长期的用车体验。隐藏式门把手呢一度呢成为这种好像高大上的一个代名词了啊，车身收起来的时候特别简约时尚，弹出呢又很有仪式感，特别容易抓住用户的眼球啊。反观呢像底盘啊、轮胎啊这类看不到的优化，效果虽好啊，安全性可能也足，但消费者看不到啊，那大部分人买车还是不太懂车的嘛，这很难拿来当做卖点来选。

0: 宣传啊。
1: 对啊，那其实呢有一个很现实的矛盾啊，产品的决策呢优先考虑进店三分钟的体验。很多消费者去买车的时候啊，都是觉得哇这个很炫呐、啊，但是都忽略了后面三五年的一个实际用车。咱们可以算一笔清晰的成本账啊，传统的外露机械门把手的单车单价呢是30到50，结构简单，几乎呢很少出现故障。如果是电动的隐藏式门把手，它里面呢是有电机、传感器、控制模块，整套系统呢下来要200到400块钱，成本呢就直接翻了5到10倍。
0: 对，那更高的采购成本还只是开始，全生命周期的使用差距更夸张。那隐藏门把手5年的故障率啊，有统计行业统计过是18%，就5年内你有18%的概率，这隐藏门把手是会坏的啊。这是传统的门把手呢，5年内的就是坏的概率只有6%啊，而且维修价格更悬殊啊。传统的修一下150到300块钱，街边随便找地儿就给你修了是吧？隐藏的这维修一下，普遍价格是800到数千元，有些品牌呀，那配件换一个门把手更是要到7000-8000块钱。你这东西换一下，你等于。到时候那车辆残值又没多少，那小半辆车都进去了啊。
1: 嗯，很多车主呢对此是深有体会啊。传统的把手损坏，网购几十元的配件就能简单处理了。但是如果隐藏式门把手呢，一旦是坏了，车主只能前往官方的 4S 店哈来维修。那其实说来说去吧，这个比起花钱的问题啊，这隐藏式门把手最大的问题是安全层面的问题。这套机构呢，它依赖啊车辆的低压电路驱动，车辆发生严重的碰撞时，系统会触发断电保护，电子弹出机构会直接失效。所以传统外露把手呢，就算锁止了，它外部还有受力的位置，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给它撬开或者怎么样的把门打开。但是隐藏式门把手一旦失效，表面光滑你怎么开呢？外部很难开展施救，车里呢就只能依靠那一处应急的那个机械拉手来逃生了。
0: 对，这也是咱们开篇说的那个国家要召回那个车辆的要求，就是内部机械拉手跟内饰颜色太像了，这不是车主或者车主没注意都找不着啊。
1: 对，
0: 中保研2024年的碰撞测试数据也印证了这个风险啊。纯电控的隐藏门把手啊，侧面碰撞之后，车门正常弹出的概率是67%。传统机械把手呢，你可以把它打开的概率是98%，差了这么多，那关键时候差1%可能就涉及到生命的问题，是吧？那消防救援来说呢，传统的机械门把手对于消防救援呢也是更为有利的。很多工程师其实很早就提出了这类的预警啊，说这种东西安全度不高，产品立项阶段呢风险权重啊被人为的压低了，同时行业内卷带来的压力啊，同行你都配这套装置，我不配是不是别人觉得我这东西不够先进不够时尚啊，这导致盲目的跟风埋下了这个后果啊。
1: 嗯，针对隐藏门把手暴露的种种隐患啊，2027年1月1号相关新国标就要正式的落地实施了，设置了3条硬性安全红线，要求每个车门必须配备内外机械的释放把手，外把手呢要预留足够的操作空间，严重事故状态车门呢依旧能够正常的开。参加国标制定的专家也表示，标准的酝酿已经有3-4年了，事故报告还有碰撞测试数据，加上新能源车啊这个保有量快速上涨，推动标准加速落地了。
0: 嗯，就之后出的车啊，它不允许弄那种完全隐藏的门把手了，但是已经卖出去的怎么办呢？那也只能这样了啊，只能要求你这个那边里面打开的这个机械的那个把手要有明显的一个提示啊。不过新国标刚才说的只约束之后2017年之后生产的新车，而这次427万辆召回呢，没有办法从硬件上改变了，只能贴个贴纸或者加个 OTA 的低成本整改。所以呢，也提醒这样的这个车主啊，车里一定要备个安全锤啊，不行的话您还可以用这个安全锤把这个玻璃敲碎来逃生啊。
1: 嗯，那其实除了门把手保险杠之外呢，其实行业里还有不少的一些同类的案例的事件啊，就是一些你感觉很高科技的配置啊，比如说夏天暴晒发烫的全景天幕，开车呢难以盲操的全触控无实体按键，还有复杂化的车窗开启逻辑。其实我觉得如果用下来，很多人会觉得 得后来发现不实用
0: 啊。
1: 这些配置呢，发布会的时候你觉得很亮眼，短视频传播效果也很好，
0: 嗯，
1: 但是落到日常的用车场景啊，真的会源源不断的制造麻烦，
0: 是
1: 后期的维修成本也很高
0: 啊。
1: 就拿没有内置遮阳帘的全景天幕来说，网上大家还拍了那个戴草帽的视频，
0: 嗯，
1: 这个展厅里你感觉氛围感拉满，

0: 但是到了盛夏暴晒的时候，玻璃表面的温度可以冲到70度以上，即便你空调开得再大啊，这个头顶依旧是持续的烘烤，很多车主只能后来自行的加盖一个遮阳帘来补救了。
1: 还有这个取消实体按键，我发现啊，我那个车上我有时候开，就是那个空调内外循环，外面空气不好，内外循环你到里面找好几个选项，那车都开过去了。有人说那语音唤醒那多方便呢，你语音唤醒也没有以前那个传统的车，我一秒钟都不到我就把那东西按了，语音唤醒你现在喊小什么小什么帮我怎么怎么样，这也过去了时间。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啊，真的买车的时候你得多一份理性，别觉得很多东西看着花里胡哨的，还是要找这种可靠耐用易维修，我觉得这才是汽车最根本的一些这个生存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的堵车路段在全程范围之内。这会儿呢，在东莞大道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啊，是在西平段啊。还有呢，在生态园大道新城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呢有拥堵排队的情况，是往松山湖的方向。宏远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是10分钟左右。环湖路呢，这会儿是东向西，堵车是20分钟。万道路呢，目前呢有堵特车，是在新万道立交啊，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还有在八一路，目前呢有拥堵，是在黄岐山公园，堵车呢较长，有1公里左右。东城中路在东城路到奇峰路方向是北向南啊，京港线目前在管长路附近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那么主城区呢，这会儿再来看一下向阳路，方向是东向西，也有一些些的排队情况啊。还有呢，在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的港口大道这段的有拥堵，是在翰林学校段。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了。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温度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暴了。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听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好了，8:40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2: 聆
0: 听
2: 家
0: 组
2: 合。
0: 好了，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一款很好用的青少年的洗发水哈。马上要开学了啊，各位家长要给孩子们采购一些这个好用的物件了。有的孩子是要去住校的嘛哈，这孩子的洗发水，比如说呢，这一款是专门为青春期孩子研发的洗护产品，袋鼠妈妈青少年洗发水，有控油轻盈、柔顺、修护两款可选，官方旗舰店59块只能买到380毫升，咱们今天呢直接给到了500毫升大容量，还送同款的124毫升的洗发水小样，到手呢只要59。
2: 对，
0: 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2: 这个品牌深耕母婴亲子领域数十年啊，很多家庭都是非常喜欢这个安心品牌。轻盈控油款呢是清爽控油，添加了油橄榄叶的提取物，然后柔顺呢修护款里面加了那个蛋白跟植物精华，洗感温和。今天的500毫升每瓶还赠送124毫升的啊，到时候只要59块钱。如果说爱出油、爱长粉刺的痘痘可以来试一试啊。另外呢，我们现在还有一款那个啊，就是袋鼠妈妈的氨基祛痘洁面100克每支，官方旗舰的59啊，今天呢是两支到手只要59。微信搜索东莞电台4个字啊，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
0: 哎，是的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西南医科大学啊有一则校园争议啊在网上引起讨论。事件的起因很简单，就是这个学校呢一个学院哈，中西医结合学院，一名辅导员在班级群里呢发布了一个强硬的通知，明令禁止学生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要求的所有人必须通过学校指定的小程序买全新的教材。更离谱的是吧，这套书挺贵的啊。后来呢，这位辅导员呢还放出狠话，指责学生呢如果连教材差价都计较，舍不得买新书，干脆直接休学或者是退学挣钱。极端的言语瞬间点燃了网友的怒火呀。
2: 这二手书难道不能看吗？我记得很多学校都有这个交换二手书的传统、啊、
0: 太多了。我们以前就有些书你可能没有的、
2: 啊、
0: 你就是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他们还做过笔记的 啊，然后呢就可以大家流通一下嘛，相互帮助呀。
2: 那就算二手书不能用啊，那为什么你我在书店买新书不行吗？一定要到你的小程序里去购买呢？这不就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吗？啊，这番话让人难以接受的，我觉得核心原因就是这个权力的傲慢啊，完全背离了高校育人的初衷。读书求学是学生合法的权利，买新书、二手书、纸质书、电子书，这只是学习工具的自主选择，和是否认真读书、配不配上学有半点关系吗？啊，网友吐槽，连个辅导员都这么大的官威啊，一名基层的辅导员居然敢用要挟退学、强定绑制的购书渠道，粗暴地剥夺学生的自主选择权。
0: 嗯，事件呢发酵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啊。后来该学校呢就迅速地发布了官方通报啊，西南医科大学发布通报，紧急做了止损处理。学校表态要严格地遵守教育部规定，坚持教材自愿选购、自主获取的原则，认可二手教材、电子教材的合法性，同时呢对涉事的辅导员进行了批评教育，要公开致歉。我想这惩罚是不是太轻了啊？整套流程呢看似合规，快速平息争议，但是网友并不买账呀。大家真正质疑的从来不只是辅导员的口无遮拦。
2: 辅导员敢这么嚣张，你觉得没有人受益吗？有可能他就是个替罪羊啊。很多网友说得很透彻，说辅导员的过激言论啊确实不对，但他有可能只是表象，背后是不是藏着高校教材管理的长期乱象呢？要知道辅导员他也没有教材采购这个 管控渠道的一个决策权，他也没有权利干涉学生的购书方式。那么他为什么

0: 公然敢违背这种自愿原则，一刀切的要求学生呢，难免让人怀疑啊，是不是他的态度大概率是承接了上层考核的压力和隐形的任务呢？这也就是我们想为什么对他的处理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呢？
1: 嗯，确实如此哈，这些所谓的顾虑哈，就是他们学校呢给出了四点的这个强制购书的理由是怎么说的呢？首先说二手教材容易买到盗版，版本不符，难以买到教育部指定教材，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其实看似是为这个学生的学业考虑哈，但实则呢这个说辞是经不起任何的现实推敲的啊。我们也可以自己去买啊，那我们也可以买一个正版的呀。确实如此哈，这些顾虑呢都是可以轻松解决的一些问题，根本不需要强制来购买这本书进行兜底。校方呢完全可以提前的公示精准的教材版本清单，然后明确是哪个版本的标准，开放多元的合规购书渠道。现代互联网购书的体系成熟完善，学生啊很容易就买到品相完好、版本匹配的正版的二手教材。很多学长学姐的旧书还有详细的笔记呢，这学习价值啊甚至可能远超全新的裸书。
0: 是，而且结合高校行业现状来看啊，有人说这强制购买新书的背后啊，藏着一套成熟的教材产业链的利益链。那么根据教育行业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高校教材采购存在着隐形的返款规则，出版社通常会按照总采购额的5%到10%向校方的基层单位进行返款。部分院校呢甚至把返款额度啊当成选书定书的标准，就是哪一个系列的书它的返款比例高啊，我的教材就用什么书。这也是很多学校为什么要死守新书采购率的核心原因。
1: 而且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这整套教材呢，它是医学生的一个专业教材，所以定价呢是偏高的，不是说一两百块能搞定的，这套书是要数百上千元的。然后它的二手教材呢只需要1/10的价格。有一些学生可能经济比较拮据，那为什么不让人家去买二手教材呢？
0: 对，
1: 更讽刺的一点是教育部早就出台过了明确规定，高校教材代购必须要坚持自愿非盈利两大核心原则，强制统一购书本身就是触碰政策红线的违规行为。多年来中小学高校频繁爆出教材强制征订统一认购的争议，背后大多是夹杂着渠道创收利益输送的嫌疑，只是大多数时候都没有被公开曝光。
0: 对啊，咱们也给所有的高校提一个关键的醒，比起强硬管控学生怎么买教材，那更用心的是要打磨这怎么用教材，怎么教知识，对吧？这看书的新旧，你跟你学到知识有什么关系呢？除此之外呢，像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啊，我觉得更颠覆了一些传统高校的学习模式。因为很多学生都发现那 PPT 都包浆了，是吧？那学生睡觉的大部分的原因呢，都是老师讲课太枯燥了啊。如今呢，依托 AI 啊，很多人甚至比老师讲的这知识点呢，总结的都要更好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高校还死守这种统一的定新书的老规矩，显得格外的滞后跟僵化。当 AI 能提供更高效灵活的这个学习资源的时候，还强制学生高价买同质化低质量的新书，这不仅就是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教学意义啊。
1: 其实呢希望啊这起争议的事件能够成为一个高校教材改革的契机吧。各大院校呢应该摒弃这种僵化的管理思维和逐利心态了，砍掉教材采购的灰色链条，优化教材选用体系，创新教学方式，真正啊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做教育做服务，让校园回归纯粹的育人本质，而不是充满管控跟功利的形式主义了。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这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3: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2: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3: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2: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3: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2: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1: 近期呢，这个天气开始下雨了，湿度比较高啊，提醒大家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从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一些啊这个避虫的东西了哈。
0: 对啊，那另外呢，像是家里那个水盆什么的不用给翻倒过来，以免它积水，蚊虫咬了之后如果发烧了及时去医院来看一下啊。
1: 嗯，
0: 这会儿来到福彩幸运时间，来关注福彩大派奖啊。
16: 福彩探早茶，
0: 又派了又派了啊，最近快乐吧又派了，怎么派的呢？2026237从8月28号晚开奖开始，会派22期啊。
1: 嗯，
0: 那这次派奖会安排4.18亿资金从福彩中心一般调节基金中支出，多种玩法上线，奖金最高能翻一倍啊。
1: 没错啊，设立了选九中九的特别奖，奖金的总额呢预先安排1100万元，每期的安排50万元，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对当期的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快乐八选九中九中奖彩票按注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按元向下取整，封顶25万元。
0: 嗯，另外呢，咱们还设立了特别奖的上奖啊，奖金总额预先安排4.07亿，每期安排1850万，设立特定玩法奖上奖，对当期的单票金额超过20块钱的快乐八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中奖彩票实行浮动派奖，单注派奖奖金设置封顶奖跟保底奖，单注奖呢是按元向下取整啊。若某期特定奖的奖上奖实际派奖奖金小于1850万怎么办呢？没有派出的，就是滚到剩下的奖金总额当中。如果超过了1850万啊，差额从剩下的奖金当中呢抽出来啊，某期呢开奖结束之后奖金总额用完就停止派奖了啊。
1: 没错哈，那么快乐八的这个整体派奖的奖金呢就是选九中九，玩法呢是选九的话单注奖金最高呢是25万哈，选六中六呢是2880元，选五中五是1000元，选二中二呢是19元哈。
0: 嗯，这是指的是没有派奖的情况，但是现在有派奖了，现在选九中九封顶是50万了，选六中六封顶是5000，保底是4500了，选五呢封顶是1400，保底1300了，选二呢封顶是25，保底是23了，就比之前的这个数字呢，就奖上奖嘛，都要多了不少啊。
1: 对，没错啊，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个情况。

0: 况了哈。嗯，好了，那早间呢，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抽奖。
1: 对啊，这会儿来到吃货大集合，来关注一下美食消息。
0: 没错啊，来到我们的抽奖的时候呢，是有东鹏特饮啊，我们的特约商来提供这个礼品的哈。
1: 嗯，
0: 东鹏里边呢是有不同的一些饮料的，包括呢东鹏特饮、东鹏大咖，还有呢东鹏的补水了、东鹏备好茶等不同的一些饮品。此外呢，里面还有像水杯，最近呢看到我们粉丝群有朋友收到了晒了水杯，然后前段时间也有朋友晒啊，这个小朋友背了这个蓝色的小背包，
1: 嗯，
0: 都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来提供的。如果您也想获得的话，就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参与我们周五的抽奖了。
1: 是，
0: 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好了，说完了派奖信息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来说说从电影中寻觅到的美食啊。电影《八仙》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这事儿呢，发生在蓬莱啊，蓬莱仙山是吧？那咱们要说一说蓬莱这地儿呢，确有其地儿啊。这里面呢，有个叫蓬莱小面的这个美食啊。那么今天就说说这道被称为是仙城早餐的美食啊。
0: 蓬莱小面呢，距今有200多年了。清末明初呢，是由名厨伊福堂在蓬莱城北街一记面馆定的名字，用寿面胚配上加急鱼的鲜汤，卤多面少，客人顺口就叫出了叫蓬莱小面。如今呢，它已经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八仙热映之后，游客呢循着电影票根来到蓬莱必打卡的神仙也抢着吃的压轴主食。
1: 对啊，本地人待客叫去吃面啊，婚寿宴席收尾必上一碗，寓着情长福厚。游客拿着这标仙的八仙的票根呢，还能在很多的景区换取优惠啊。那么说一说这东西吧，叫三分面七分卤啊，捧出来的银丝儿，熬出来的海。为什么这么说呢？面条啊，它是摔出来的，高筋粉加盐碱，循三遍水三遍碱，981遍揉的老诀，醒透六条，在案板上反复摔打，粗坯拉到8扣256根，细如发丝的这个细丝儿，沸水呢一烫即熟，根根呢带着碱香，久煮不烂啊。
0: 嗯，卤子呢就特别的丰富了哈，是以加急鱼，就是真鲷鱼来熬汤，然后加上老母鸡和棒骨浓汤，配八角、花椒、葱姜、木耳，慢慢的煨出这口汤。
1: 哦，
0: 临出锅的时候要勾薄芡淋蛋花，讲究的店里呢还会再添很多的浇头，像海蛎子、扇贝、花蛤来提鲜。
1: 嗯，
0: 卤色呢乳白微黄，浇在细面上挂汁儿啊，咸鲜温润，只见海味儿不见腥。
1: 对，小碗盛一两面，卤拌过面，所以呢叫做小面啊。端上来呢可以先喝口卤再挑面啊，麦香脱鱼鲜，软中带韧，喉头回甘。桌上自备韭菜末、香椿碎、腌萝卜、辣椒油，随口呢可以添一添。这也是蓬莱人给大家推荐的一款早餐，鲜的能掉美貌来啊。
0: 嗯啊，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尝一尝当地正宗的蓬莱小面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明天早上我们再会。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东纵路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拥堵550米，多花上29分钟。十大路南向北，从连马路跨线桥附近啊开始拥堵啊，有700米的距离，走走停停啊，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34分钟。十大公路另一个方向，我们看到啊，是北向南的方向啊，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850米，要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大浪金狼北路啊，这里是东向西，从福山嘉德市人行天桥到兴福路拥堵830米啊，等上34分钟。最后来看一下西环湖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甘宜路到南山路拥堵650米，走走停停啊，多花上27分钟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节目一开始啊，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啊及时的天气动态。那过去两小时呢，我市东部片区出现强雷雨啊，并伴有6到7级阵风啊，最大降雨为长平的27.6毫米啊，最大阵风为清溪的啊，这个7级啊。目前呢，雷雨云团已移出我市，东莞市气象台于今早的8:43解除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今天的教育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自信啊，这是家庭教育的结果。一个人啊，会想象别人怎样看待自己，形成对自己的判断。那孩子最早照见自己的那面镜子就是父母啊。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里写道啊，说母爱的体验里有一种很重要的感受，就是我被人爱是因为我是我。孩子考得好听话啊，让我们感到骄傲，爱就很容易表达出来。那等孩子没有达到期待啊，不知道您的眼神语气和态度里是不是啊会有一些转变呢？但是一个孩子最初的自信是来源于即使没有成为爸爸妈妈期待的样子，他们依然爱我。最近很火的这个电影《牛来》啊，相信很多人啊或多或少都刷过片段啊，有所这个知道哈，很多人都在聊他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觉得说，哎呀，这么丑的电影啊，这怎么会这个上映有人看呢？结果啊，看的人还挺多啊，身边啊爱玩抽象的人啊还真不少。你想啊，这个电影里面那个叫牛啊，那个牛叫妈妈，妈妈啊，确实很让人深刻啊，也挺佩服这个啊这个母子俩的啊，这母子俩一起啊这个手搓啊这个电影啊做了5年啊。那说回今天的话题里面，就根据一位妈妈分享的一件事情，咱们聊聊啊孩子的自信。这位妈妈呢说，之前她和孩子约好啊，只要考进啊班级前3名啊，就给这孩子呢换一块好一点的电话手表。这成绩出来了，孩子考了第7名。后来呢，她就故意说带孩子去逛商场啊，走着走着啊，这个停在了这个一个电话手表的一个柜台前，就告诉这孩子啊，说其实今天呢，我是给你带你来买这个电话手表的。孩子一下子愣住了啊，眼睛里呢，这又是惊喜啊，又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小声的问这妈妈，说妈，我没有考进前3，怎么还买呢？这妈妈说呢，前3名啊，只是妈妈激励你的一种方法啊，说但是呢，妈妈爱你，不需要任何条件。这妈妈说呢，说看见孩子高兴的样子，说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幸福。其实最触动人的呢，就是孩子脱口而出那句话，说我没有达到，怎么还能够啊得到这个奖励。那孩子记住了和妈妈的约定，也在确认另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没有成为爸爸妈妈期待的样子，他们是不是还会啊像以前那样看待我。很多孩子害怕考不好啊，分数只占一部分啊，考不好其实他是会猜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脸色，也会想自己还能不能啊像平时一样啊这个说话啊这个开玩笑。孩子的自信啊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环境里面啊成长出来的。我们平时呢很容易啊把自信理解成敢举手敢发言，或者是在陌生人啊面前他不怯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啊。很多孩子经不起一次落后啊，也很难承认别人的不认可。老师当众批评一句，表面上啊看着没事，回家这孩子反复得想很久。这样的孩子往往不缺乏能力，但是呢他们心里缺少了一种啊这种小小的自信。即使是这次表现不好，哎，我也没有因此变得很差的这种自信。那罗杰斯啊，在个人形成论里面谈过一个概念，就叫做价值条件，说的是一个孩子若是长期感觉啊，只是符合重要之人的期待，才配得到认可，那他会逐渐的把外界的标准搬进心里。就是说考得好爸妈高兴，孩子觉得啊自己是好的，考得不好啊家里氛围变了，爸爸妈妈不高兴了，孩子也跟着怀疑自己了，那孩子的心里就会很矛盾啊。他自己当然啊想取得好成绩，但是害怕一旦掉下来自己就不再被爱

这也是为什么啊，有些优秀的孩子越好越优秀，他越输不起。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4: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说到孩子的自信啊，其实是源自父母啊给到的这种家庭的成长环境啊，而这个关系啊最为紧密。包括啊这个我们刚才说，有的为什么有的越优秀的孩子越输不起啊，因为他对于啊家长的这种啊这个对他的看法啊看得太重了啊。他每一次考试都想证明自己啊，这个然后每一次考试的压力就很大，孩子就会很累。很喜欢刚才啊这个分享那位妈妈她的这个啊和孩子这种啊这个经历感受。他说对你的爱啊不需要条件，一个孩子需要知道名次会变化，分数会变化，但是不会影响爸爸妈妈对他的爱。不过啊这件事情里有一点还是得说清楚啊，就是那块手表原本啊可能是很明确的说前三名的奖励，但是最后仍然确定买了，你得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看啊。而且你要和孩子啊说明白了为什么啊这个两个事情是分开来看待的，就是你考了第七名没有达到第三名的奖励啊没有达成，但是今天这块手表呢哎是妈妈另外送给你的，我愿意送你礼物也愿意陪着你啊看看啊这次离目标还差在哪里。这话听起来啊只是多解释了一点，但是对孩子很重要，孩子会明白约定依然有效，妈妈的爱呢也没有被成绩给绑住，这就是规则，我们来管事情啊，对孩子的爱我们来管亲子关系。爱可以没有门槛啊，愿望的满足可以有条件，孩子想要的东西不必每次他都得得到，父母也不该因为成绩好坏啊来去爱孩子。爱和边界这两样东西同时存在，孩子心里才会有稳定的秩序，他知道目标没有达成需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结果，他也知道这个结果不会改变啊家长对自己的爱和看法，也不会变成自己是这种否定或者不认可。一个孩子考得不理想，我们急着说没关系，有的时候会让他觉得啊自己的失落也没有被家长看见，无所谓啊，无关紧要啊，家长就是敷衍我。那孩子明明很遗憾，也知道自己还有差距，那我们就可以先陪他来面对事实啊，告诉他这次确实没有达到，心里是不是会有点难过呢？这说一下孩子现在这种感受，等他缓过来了，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啊具体的差距出现在哪里，也许是粗心，也许是某个知识点没有掌握，那事情一旦变得具体，孩子就不那么会容易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到自己的身上啊，也不容易啊走这个死胡同啊钻牛角尖。遗憾会让孩子思考想办法，羞耻只会让他逃避问题。父母对孩子自信的影响呢，关键是不是在否定孩子整个人啊，这次没有考进前三啊，只说明这次没有考进前三，他不能说明孩子懒。

也不能说明孩子没有出息。孩子呢可以失望，也可以哭，那等情绪过去了，他依然能够自己决定接下来想做什么，又怎么去做。这样的经历呢，孩子会渐渐的相信，他遇到问题时会难受，但是他有能力继续往下走。这份相信呢，比别人反复的说你很棒，它更会有意义。开头说的啊，那位妈妈给孩子买的电话手表啊，也许用几年就会坏掉，但是孩子会记住，自己站在柜台前啊，没有完成原来的目标，但是妈妈依然爱着他，啊，他也知道父母的爱不会因为名次消失，目标也不会因为爱而失去分量。一个孩子最终能不能相信自己，很大程度上啊，取决于小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最重要的那双眼睛里看见这样的自己，就是我会犯错，也会走得慢一点，但依然会被家长爱，被家长尊重。好的，时间来到了9:26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

早餐啊，咱们讲究营养又省心啊，最百搭的还是牛奶啊。可是不少孩子嫌这个纯牛奶有淡淡的这种腥味啊，口感寡淡，不爱喝，甚至喝完呢还容易胀气。今天呢，您可以试试这款水牛满满纯牛奶啊。这款啊牛奶奶源非常的讲究，用的是这个娟山牛奶加上滨江水牛奶啊，每盒含有8克的优质蛋白和260毫克的原生高钙啊，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入口细腻浓稠，香甜不腻。每盒200毫升啊，一箱是10盒啊，官旗两箱要119.9元，但是今天咱们商城开学季福利价到手只要79.9元啊，趁活动可以多囤几箱，大人小孩一起喝啊，全家一起啊，营养补到位。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大岭山湖畔北一街南向北的方向拥堵330米啊，多花上20分钟的时间。十大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700米，等上半小时。十大公路南向北，在这个我们看到啊，十大路附近拥堵1.2公里，这一路段呢，走走停停，等上35分钟。晋港北路东向西，在沿河路附近拥堵580米，要花上33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嘉聚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560米，等上27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旅行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甘青敦煌县8月28号出发啊，主持人燕青同游，他觅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四钻酒店啊，升级两晚五钻啊，西北精华一网打尽，每人是5999元起。尼泊尔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啊，7天6晚啊，像这个费瓦湖泛舟啊，鱼尾峰观日照金山啊，皇家奇特望森林公园骑大象，加上吉普车游猎打卡啊。布达哈大佛塔、猴庙、巴德港杜巴广场，2晚4钻，加上4晚5钻啊，舒适无忧，仅需5999元每人。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啊，那9月26号、9月29号啊，这个两班出发，同样是由我们主持人同游带你玩遍啊，赛里木湖啊、喀纳斯、天山天池、禾木、五彩滩、魔鬼城。啊，乌伦古湖升级2晚5钻，加上4晚4钻，再加上1晚啊，贾登玉舒适酒店，早鸟价啊7699元每人啊。报名专线4-3-2241，4-3-2241啊，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情。

能随便的啊，这个被很多外界的条件啊所这个定义，足够的看见，足够的接纳啊，足够的爱啊，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尊重啊，然后给到足够的放手，才能够培养出孩子的自信来啊。孩子的自信呢，这个不完全是家庭养育的结果，但是啊，这个家庭的啊这种啊环境是给到孩子一个稳定的底座。外面有人否定我啊，事情搞砸了啊，我回到家里面不需要重新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啊。家庭的养育，它肯定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学校、社会和其他。

我们看到啊，有位家长也在分享自己的这个感受啊，说自己啊家里面啊这个有两个孩子，他在看这个正面管教里提到要和孩子一起开家庭会议制度啊来定规则啊，说孩子会遵守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他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这位妈妈呢，不知道该如何和孩子商量，说孩子有点小，说老大4岁8个月，老二啊2岁半，啊这怎么办？其实依旧是可以做的啊，但是这个家庭会议啊，你得根据孩子的年龄啊来重新调整，啊，老大4岁8个月，他能做什么？啊，可以一起商量一些具体的规则啊，比如说玩具玩完之后啊，怎么收拾，啊，怎么方便明天继续玩，这个他会知道的，啊，让他提出办法来，然后再和爸爸妈妈一起来选。那2岁半的那个小不点儿呢，那肯定很难理解。但是制定规则更多的是参与简单的选择，比如说你可以让他选，你想先收这个积木，还是先收这个小汽车？啊，建议啊，一开始和孩子只讨论一件很小的事情，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啊，规则最好只有一条到两条，不要太多啊，因为太小了，孩子他肯定他也记不住。啊，不是非要开成啊一个这个。我们心里想的那种教育大会啊，一个家庭会议啊，能把孩子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这不现实。所以说啊，这个孩子的能力啊，和你这个家庭会议的这种啊，这个内容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还有一个边界感啊，参与制定规则不等于所有的规则都交给孩子。孩子的安全啊、健康啊、尊重别人这些底线，啊，本来就是由你父母负责的。你不能说孩子定完以后，那他破坏了这些底线，啊，然后你也不管，啊，那是不对的。这个年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你和孩子，或者说和家里面这个家庭会议，啊，说了多少内容，开了多正式。啊，而是让孩子慢慢的体会到家里的规则不是大人一下子压下来的，而是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啊，自己的声音也会被爸爸妈妈所听见。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

0: 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2: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3: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4: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家乡好物啊，是喜盼牛肉丸啊。平时在家煮这个火锅啊，或者是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啊，省事又好吃啊，一口下去特别满足。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250克一袋啊，一到手是六袋啊，整整是三斤。啊，只要99块钱啊！牛肉丸、牛筋丸任选啊，可以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粿条啊，搭配着吃啊，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我们能坐高铁。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啊，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你想很多人啊去这个潮汕旅游都专门跑到啊街边老店去吃牛肉丸，但是网上打着啊这个潮汕特产的名头的啊，不少都是淀粉加上杂肉啊，

咬开几乎尝不到牛肉的香味，没弹性，下锅还容易散啊。今天啊，喜帕牛肉丸，潮汕当地实实在在的老牌子啊，他家是专注潮汕牛肉丸已经50年三代人了啊，口碑非常好，多次获奖啊。今天给到大家是六袋整整三斤，只要99块钱，而且是牛肉丸、牛筋丸任选啊。欢迎大家啊，抓紧时间下单，今天下单和还额外送您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果条，数量有限啊，抓紧时间，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啊，关注之后您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我们今天说到啊，说对于孩子的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啊，但是爱它也是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啊，每个孩子各有各的不同啊，有些事情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状况啊，来有的放矢啊，根据孩子的这种这个不同的个性啊，然后咱们有针对性的实施，孩子的气质节奏不同，有些问题真的是啊需要时间，比如说慢热、敏感、兴趣发展啊。但涉及安全、健康、伤害别人、明显越界的这种行为，我们不能妥协。这个时候不是说啊，我爱这个，如果说你要爱的话，那是溺爱啊。如果有任何这种问题，涉及安全、健康、伤害他人、明显越界的行为，及时介入啊，不能把尊重孩子变成放任。好，节目接近尾声啊，依旧是要和大家啊提示啊，一定要做好啊这个防蚊灭蚊啊这个措施啊。虫媒防控的关键点就是清积水啊，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离不开水啊，清除积水点啊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啊。比如说啊，家里的花盆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时应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改用陶土这个陶粒或者是沙土种植，避免积水。有家庭的庭院呢，要时常的啊清疏排水沟渠啊，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啊，可能积水的物品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啊。居家咱们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时使用蚊帐啊是最好的从物理上阻断蚊子进入的手段啊。外出时建议您啊也尽量的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那多喷一喷啊这个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如果说啊有身体感到不适啊，比如说啊出现啊这个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啊。那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现金和丰厚企业广告资源。那不管您是流行啊、摇滚、民谣啊、说唱，咱们风格不限啊，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舞台啊，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时间啊，这个所剩不多了，大家要

0: 抓紧喽！欢迎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啊，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地平线漂流，寻找着这里的白昼。
0: 好的，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2: 爸爸。
3: 喂。
2: 我在里屋。
3: 啊，他被地震穿了。
2: 啊。
3: 哪一些的？
2: 日光之故家。
3: 时光灯。

0: 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

0: 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占。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6: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

系啦，咁听到嚟自卫兰带嚟一首《再心乱如麻》，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8月26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咁啊过完呢个星期，马上就要开启9月份嘅呢个工作嘅状态，系咪啊？咁呢个星期开始咧，今日开始咧，应该各个地方嘅学校啦、老师啦、小朋友啦，都已经准备紧嘅啦，准备紧要开学，因为下星期咧，星期二咧就系9月1日，咪9月1日开学吓。咁、我相信大家咧都准备得唔错，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啦吓分享一下天气先。最近嘅天气咧系麻麻地嘅，本来寻晚可能会落大雨咧，后来咧冇落雨吓。但今日咧，睇天气预报啦吓，一直去到下个星期四，即系成个星期嘅时间啦，都会系有呢个多云到阴天啦，有大雨局部暴雨啊，并且伴有雷暴。所以咧，大家出门嘅话咧吓，就随时准备好带好雨具啊，做好防雨嘅设施就 OK 噶啦。而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咧傾到啦嚇，我哋最近咧一直都同大家分享到呢個立創我啲作品啦。咁今日咧，我哋就係唞一唞啦嚇，又同大家先傾翻互動話題。因為咧，最近有好多朋友同我傾偈咧，成日都會傾到一啲比較 emo 嘅話題嚇。因為咧，可能而家咧壓力，社會壓力啦，社會嘅事情比較多啦嚇。咁啊，有陣時咧，真係可能會通過一啲小事嚇，或者從人哋嘅相處嘅交往當中咧嚇。会成日咧，即系遇到一啲厌恶嘅事情，唔知你有冇遇到过咁样嘅事情啊？即系当你刷手机啦吓，见到好多人啦，都过得非常之好，好容易咧就会开始同人哋对比啦。咁啊，觉得咧自己唔够好。咁其实咧，大部分人咧都过紧嘅系普普通通嘅生活，咁啊，接受自己嘅平凡，其实唔系代表即系佛系躺平咯吓，其实系学识放过自己。所以今日咧，我哋一齐倾倾咧，点样去同普通嘅自己和解吓？亦都欢迎到大家嚟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啦，同伟龙进行互动吓。咁啊，首先第一个吓，从几时开始咧？你开始接纳自己，其实就系一个普通人啊，即系唔会再去太执着于应酬自己吓。第二个，你会唔会成日攞自己去同人哋做对比吓？呢两个互动话题一齐倾倾啦吓。因为咧，其实喺手机入面咧，短视频啦、朋友圈啦、社交平台啦，每时每刻咧都喺度展示紧各种各样嘅呢个精彩嘅人生。

嘅事业咧一路就系扶摇直上吓，年纪轻轻咧就事业有成。咁有啲人咧生活多姿多彩，到处去旅行、食饭、吃喝玩乐吓。咁有啲人咧家庭美满，儿女出众，每一样嘢咧都打理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嘅手指咧轻轻咁样划咧，就见到咧无数人闪闪发光嘅一面。好多嘅时候，我哋睇到多嘅系，即系睇得多咗之后咧，就会不知不觉咁样咧，就将人哋展现出嚟嘅呢一个高光时刻，当咗系佢全部生活吓。然之后睇翻自己，朝九晚五，每日重复一啲柴米油盐嘅命吓。咁工作上面咧会遇到挫折，生活上面又有好多无奈，努力咗之后又未必可以得到预想嘅回报。咁一对比咧，内心咧就可能会开始咧失落吓、焦虑，甚至自我否定。好多人咧细个嗰阵咧都会有一个宏大嘅梦想，系咪？即系细个嗰阵问你写长大想做乜嘢啦？好多人会讲吓，想做科学家，想做明星，想做大老板，系觉得自己长大咗一定会与众不同，系咪？肯定咧会活出咧万众瞩目嘅样吓。咁细个嗰阵我哋咧其实系即系会有好多嘅谂法啊。但系随住年岁嘅增长咧，踏入咗社会之后啦。現實咧就一層一層咁幫我哋揭開真相，係咪？我哋會發現咧，有陣時努力咧唔一定就有對等嘅回報啊！即係唔係話你付出咗幾多啊，就一定可以收穫到幾多？考試可能會失敗嚇，求職可能會就係、是碰壁啊！工作上面咧搏曬命嚇，咁啊升職加薪嘅機會咧都未必可以落到自己嘅身上面。所以啦，好多人咧就即系搞乱咗一个概念咯吓，即系接纳普通嘅自己咧，其实唔系等于系摆烂，亦都唔等于系躺平放弃。呢一点咧，我哋一定要同大家讲清楚吓，即系接纳平凡咧，唔系话从此就唔再努力吓。呢一句话咧，我觉得系大家一定要知道嘅，唔再追求进步吓，破罐子破摔。接纳普通咧，其实系认清现实吓。嗱，我有我嘅上限，我有我嘅短板。我能力有局限，好多嘢咧，就算搏命去做咧，我都唔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但系我咧依然可以踏踏实实，尽自己全力咧，过好属于自己嘅日子，系咪啊？所以咧，呢个咧其实就系一个核心嘅点嚟噶。因为好多人咧陷入内耗咧，就系内心有两套矛盾嘅标准。你只知道自己系普通人，但系内心咧仲系喺度抱住，我一定要好犀利吓，我一定要超过好多人。见到人哋好咧，我就会觉得咧，点解佢呢个会比我好？点解佢可以获得呢个机会？就不停咁样系谴责自己吓，做得唔够好咧，唔系鼓励自己，反而贬低自己吓。睇住人哋嘅光鲜，就放大自己嘅不足啊！日日咧就喺度自我怀疑啊，焦虑当中就好攰啦。好啦，未时间听翻首歌，嚟自 MC 张天赋《誓一不可一誓》。翻嚟继续倾啲咁嘅互动话题吓，欢迎大家嚟到进行留言互动。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6: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5: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6: 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5: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6: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7: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8: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21，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咁啊，我哋讲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即系大家会唔会咧有内耗吓？即系会唔会咧自我否定？平时咧几时开始咧接受普通嘅自己系咪啊？我哋嚟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啦。咁啊，呢位听众话琪琪讲到咧，就系我接受咗咧，我再点样努力咧？都做不到样样都优秀，就开始躺平，就开始放低对自己的执着。他说以前每件事都追求完美，过得很累，现在知道了，普通都没什么丢架了，平安健康其实就已经是福分了。很多人跟人去对比，就很少就会跟人对比，就开始专注自己的小生活，是不是？咁呢个听众阿权叔话啦，人到中年咧就睇透咗好多嘅。细个嗰阵咧，成日幻想住自己咧可以叱咤风云啊。咁啊，现实当中咧就系每日咧都喺度翻工养家，接纳自己嘅普通啊，系睇见屋企人健健康康，先发觉咧，原来唔需要太光芒四射咧，就已经够足够幸福啦，系咪啊？可能咧，即系处于呢一个状态，一般都喺30岁到40岁之间，我觉得。因为年轻的时候20多岁一般不会内耗，一般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就属于一个积极向上状态。但去到30岁到40岁之间，开始身边的人就会开始对比，因为可能每个人遇到的机遇，即是一般机遇会发生在你工作5到10年之间，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拉开每个人的差距。当你见到了有些人做什么可以这么好的，开始你就会觉得不公平了，会觉得咧点解要咁样，开始迷茫，我明明都好辛苦，我明明日日都加班，我明明咧都做得唔会比人哋少，点解咧吓？即系我会觉得冇人哋好，然之后咧再加上生活当中系到咗呢个年纪咧，一般咧都有咗家庭啦吓，上有老下有嫩啊，然之后咧各种各样嘅生活上面嘅问题啦吓，可能会出现咗喺小朋友病痛啊，你又要喺好忙嘅时候去带小朋友去睇医院。啊，然之后咧又出现咗，你好忙嘅时候，老人家可能身体有啲唔舒服啊，又或者咧你嘅太太啊，你嘅老公啊，反正屋企人咧可能会遇到啲咩问题啊，开始咧沟通上面又出现咗啲唔顺利，就开始会有啲家庭矛盾，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嗰啲事情咧叠加埋一齐咧，你可能咧就会更加崩溃，系咪啊？我见过好多朋友咧，工作上面咧见到同龄人升职创业成功咧，就开始焦虑自己进度太慢，生活入面咧，即系见到朋友买房买车啊，就好似埋怨自己积累得太少吓，即系钱太少啊。咁家庭方面咧，见到人哋嘅小朋友咧，样都好出色嘅吓，就开始焦虑自己嘅生活啦，不停咁样去将人哋嘅人生当作系参照物，一路咁去奔跑，一路去追赶，永远都觉得自己唔够好。就算取到少少嘅成绩啦，转头咧见到有人比自己仲更加优秀，又开始陷入咗自卑。所以咁样嘅人生咧，好似真系永远都喺度考试，系咪啊？永远咧都喺度同人哋比拼咁样，冇机会好好咁欣赏下自己当下拥有嘅一切。咁到底咧，即系边一个瞬间咧，即系会令到一个人咧开始醒悟咧，开始接纳自己嘅普通啊？每个人嘅经历咧都唔一样吓。有啲人咧可能系因为经历咗一次重大嘅挫折之后咧，搏命去全力争一个目标啊，以为可以得到手，结果冇。失落咗之后咧，先明白哦，原来咧有啲嘢咧唔系凭努力可以扭转嘅。这个时候咧，先放低自己心入面嘅呢一个过高嘅期待同埋幻想。咁有啲人咧，可能就系睇到咧，即系睇透咗身边人嘅故事吓。见过好多人曾经风光啦吓，亦都有佢嘅一啲难处吓，咁啊，先明白世界上面咧，其实好多人都一样吓，外表再光鲜，背后咧都系一地鸡毛。每个人都有自己困境吓，唔系话净系自己过得如意就 OK 噶啦。后面时间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一个 live 的版本，床头床尾。

0: 多謝小黑好好的歌詞。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

0: 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数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好啦，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吓，咁啊，今日白天咧会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去到夜间咧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系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9: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下面时间先嚟同大家分享下家乡或商城嘅好产品。咁啊，首先咧系分享到啦，就系大家日常肯定会饮到嘅，特别屋企咧有小朋友嘅家庭吓，即系纯牛奶啦吓。早餐咧讲究营养又比较悭比较省心啦，最百搭嘅咧都系我哋嘅牛奶吓，但偏偏咧唔少个小朋友咧又嫌牛奶有一阵淡淡嘅呢个腥味啊，口感咧冇乜味道，唔中意饮，甚至咧饮完仲可能会胀气，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款咧就系水牛满满嘅纯牛奶吓。嗱，呢一款牛奶嘅奶源咧非常之讲究，用嘅系娟山牛奶加上槟榔江水牛奶吓，每盒咧包含有8.0克嘅呢个优质蛋白，以及系260毫克嘅一个原生嘅高钙吓，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吓，入口咧都非常之浓稠，香甜不腻嘅，咁啊饮起嚟咧就好似化咗嘅奶油冰淇淋咁样吓。更加贴心嘅系咧，牛奶入面咧仲包含有 A2 派嘅酪蛋白啊，饮呢一款嘅话咧会更加适应嘅。价钱方面啦吓，每盒200毫升，一盒一箱咧系10盒吓，官方旗舰店两箱要119.9元。今日咧我哋嘅商城开学嘅福利价咧到手净系需要79.9元吓，咁啊趁住活动咧多囤多几箱吓，大人小朋友一齐饮，全家咧都补到位噶啦，咁啊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嚟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啦。所以平時咧，中意食打邊爐啦，咁啊，中意食呢個燒烤嘅朋友咧，都可以嚟關注一下我哋呢一款啊，我哋呢款牛肉丸嚇。平時咧屋企煮打邊爐或者係即係煮面啊，有陣時係咪嚇？即係搞翻碗呢個牛肉丸湯咧，係非常之抵嚇，而且好好簡單啊，食落去又滿足嘅。咁今日咧，我哋嘅250克一袋嘅呢一個起拌牛肉丸嚇，咪一。到手咧系6袋，整系3斤，净系需要99元吓。嗱，牛丸、牛筋丸咧任你拣，又或者咧两种混搭都 OK 嘅。另外仲送你一包咧牛肉由牛肉嘅咧牛肉馅嘅饼，同埋就一包呢一个潮汕嘅果条吓，搭配起嚟一齐食咧非常之正吓。咁啊，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公屏。

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将千年的美学融入到现代的设计，令到非遗的技艺适配到当代的口感，令到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的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的口感，传统的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设，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物，以匠心做团圆。就是这个中秋来到9月25日就是中秋节，一起让这种新式的国风点亮大家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335就可以落单来选购。下面时间听到来自林志乐的这一首《忘记趁早》。

地下跌穿过最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演唱会里尖叫重获快乐。然后你前往北美洲，改变心态向往园艺工作。人擅长一生创伤，两人忘记最深至骨，都会有日平静似水失去感觉。然后你放开束缚，旧背包以及

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遗害太深。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
0: 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6: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5: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6: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5: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6: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5: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6: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5: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6: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5: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6: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8: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9: 好啦，嚟到节目最后一 part 嘅时间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淘车游》呢、这个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系好多人会问咧，点样先至可以咧减少同人哋嘅呢个比较心态吓？嗱，第一个。分清楚人哋展示嘅同埋人哋真实嘅生活，网络上面嘅人生咧，其实系剪接。

剪輯過嚇，即係唔係全部都係真相嚟，即係唔好用人哋剪輯版啦嚇，對住自己嘅完整嘅人生嚇。咩意思咧嚇？人哋發出嚟嘅朋友圈嚇，人哋展示出嚟嘅視頻，人哋展示出嚟嘅嘢，你見到嘅其實全部都係表面嚟嘅啫。就好似咧，你展示出嚟嘅嘢咧，都係你嘅表面一樣嚇。冇人咧，好少人啦嚇，唔好話冇人啦。好少人咧会系将自己非常之悲痛唔开心嘅嘢咧暴露出大众嘅视野当中，即系基本上冇啊。所以咧，千祈唔好去用呢、这、一个即系表面上面嘅嘢去攞自己去对比。人哋呢一个时候好开心啊，唔代表佢每个时候都好开心。人哋呢一个时候工作得到成功，唔代表佢一直都好成功，系咪？佢只不过冇讲出嚟啫。啊，同你一样吓，你其实都唔系一直都系唔成功嘅，你唔系一直都系处于一个低谷嘅，你都有你冇不人哋系即系比唔上你嘅地方，但你呢个时候你谂唔到吓，你呢个时候谂嘅就系攞自己嘅不足系去用同人哋嘅好嘅地方去对比，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蠢嘅行为嚟。第二个嗱，将参照嘅对象咧，即系由其他人咧就换成过去嘅自己，即系你唔好成日睇住人哋有乜吓，转头嚟咧就睇自己，即系对比旧年嘅自己系咪吓？你要睇有冇进步吓，今日嘅自己有冇比以前更加成熟啊，更加懂得照顾自己吓，唔好攞人哋嘅呢个短板啦吓，咁啊，然之后咧去同自己嘅长嘅呢一个唔好攞自己嘅短板去同人哋嘅长处去比系咪吓？呢个系好重要吓。然之后一定要正视自己嘅短板，因为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唔擅长嘅地方。有啲人擅长系社交啊，有啲人擅长咧就做嘢啊，有啲人擅长赚钱啊，有啲人擅长照顾家庭。所以咧，每个人咧真系唔一样噶咁啊，你千祈唔好去对比咯，即系你唔好攞自己去对比，亦都唔好攞自己他人或者屋企人去对比吓，因为比较咧吓，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对不对吓？所以咧呢个系好重要吓，但系唔系。即系呢个意思唔系话咧叫你唔好进步啊，唔系叫你躺平吓，即系唔好太过执着于去同人哋去对比啫吓，但系你一定要同自己去对比吓，一定要每日咧都有进步咧，其实系一个最好嘅状态咯吓。而另外一个啦吓，就系减少一啲信息嘅过载吓，即系如果咧你刷手机啊，刷到成日都会焦虑嘅话咧，你不妨将你刷手机嘅时间啦吓，即系减少啊，然之后咧多一啲去睇一睇书啊，去户外啊，咁感受一下大自然嘅声音啊吓，咁样咧其实会令到你咧更加好咁样回归到现实嘅生活啊，更加好咁关注你眼前嘅一餐一饭，身边嘅亲人好友。真实的生活才是真的属于你自己，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真的慢慢拥有一个不会太过于执着，不会太过于内耗的一个自己的人生。好啦，我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我哋嘅呢一个2026东莞原创企业音乐大赛咧吓，海选马上就要截止啦。咁啊，我哋今年嘅比赛咧非常之犀利吓，咁啊，奖金首先好丰厚啦吓。我哋奖金咧吓系有10,000蚊，有呢、这个。一等奖有10,000蚊嘅现金，二等奖咧有5,000蚊，三等奖有3,000蚊。咁啊，而我哋获得奖嘅呢个企业嘅员工咧，都可以代表你嘅企业吓，获得我哋呢个电视台咧赠送你嘅呢一个非常之丰厚嘅一个宣传资源吓，都系免费嘅吓，只要你可以攞到奖。咁啊，大家可能感兴趣咧，就想点样报名吓？嗱，首先咧，你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啊，咪回复企业两个字，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嘅微信，就可以嚟报名啦。今日、听日咧系最后嘅截止时间吓，咁啊，今日就系最后嘅截止时间啦。报完嘅话咧就结束啦吓。咁咧，点样可以嚟参加下我哋嘅比赛？有啲咩内容咧吓？首先，我哋今次嘅比赛咧系要演唱原创歌嘅，一般企业嘅话咧就演唱你哋嘅诗歌啦吓。第一个吓，演唱你公司嘅诗歌。第二个咧就系演唱你个人嘅原创作品，如果都冇嘅话咧吓，咁咧你就可以咧嚟到翻唱咧我哋立创乐队嘅呢一个作品吓，咁啊立创乐队咧系我哋今次比赛嘅一个总冠名啊，咁啊佢哋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作品吓，咁大家可以去到各大嘅呢个音乐平台，比如话网易云啦、QQ 音乐啦、戏曲音乐等等吓，都可以搜索到佢作品嘅。好啦，我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听到嚟自 Eason《我的快乐时代》。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啊。写错了，
5: 爪子脸
4: 把那个写错了。
6: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1点，
7: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7: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大热天跑哪儿啊？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

0: 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 0.7 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 0.7 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 10% 左右，百公里能够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11:04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城路这里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0米，等上31分钟。家具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620米，也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东环路北向南拥堵540米，等上半小时。再来看一下广龙高速，显示的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4.5公里的距离啊，这一路段是较为拥堵啊，要多花上24分钟，耐心等候。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同啊来分享啊，糖友安心种牙啊，稳控血糖更轻松。那为回馈新老粉丝听众啊，推进口腔知识科普，本期呢我们也会进行啊这个有奖问答环节。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将提出啊在节目当中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来听节目，既能轻松解题啊。那凡对答对问题者啊，也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那我们本周啊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啊，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您可以从这三个项目当中啊选择一个自己最需要的，免费接受服务。参与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您搜索主持人锦山啊，微信公众号啊加微关注并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呢会在节目最后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大家可以听好啊，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我们推出的专属加速复愈合啊，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您能说出任意两款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啊，在主持人锦山微信公众号啊进行抢答。如果啊您有这个牙齿缺损的问题，想要了解这个缺牙修复的方案，欢迎啊在微信公众号主持人锦山当中进行留言。那如果大家啊有任何这个牙齿缺损的啊情况啊，都可以啊在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即可有机会啊与我们啊种植牙名医直接对话啊，参与互动即可领取种植牙啊集采价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今天呢，刚才主持人啊，确实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啊，这个糖友安心种牙啊，稳控血糖更轻松的啊一些方法。那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朋友们呢，明明啊饮食上说自己已经严格忌口了啊，也按时的遵从医嘱管控血糖，可是这个血糖啊还是会反反复复的啊这个波动啊，很难维持在理想的状态。那不少听众心里呢也会疑惑啊，糖尿病究竟能不能得到改善？口腔方面的各种问题和血糖不稳定之间又存在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联系呢？不少糖友牙齿缺失之后啊，心里也是十分的渴望种牙修复啊，但是又顾虑自身的这个慢病的情况，担心种牙风险高，不敢迈出修复的这一步。既想拥有一口好牙啊，好好的享受美食，获取充足的营养，但是呢，又害怕手术会带来各类的并发症。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是特别邀请到了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节目现场。董毅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嗯，那董毅教授呢在种植牙领域啊是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他将深度剖析啊这个控糖关键的盲点，并带来这个牙齿啊牙裂修复的这个安全底线指南，守护好这张嘴就是守护全身的免疫防线。那今天要特别为大家啊着重的介绍一下我们董毅教授。董毅教授是

0: 北大种植牙专家啊，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领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东莞广播电视台科普栏目养生学堂常驻嘉宾，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30年啊，为东莞人民口腔健康保驾护航。那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仅20篇，培养专业口腔医师数百人。包括各位听友，牙齿黄了，牙齿烂了，牙齿掉了，想知道怎么做牙齿修复效果更好更省钱，那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准时开播啊。那节目邀请到我们资深北大种植牙教授做客，传授东莞市民啊口腔科学保健之道。那欢迎大家啊，也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啊，和我们的董毅教授在线上啊直接的对话。那刚才也说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带着问题来听节目。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和我们的董毅教授来互动交流。其实现实生活里呢，不少的糖尿病患者一日三餐啊严格的控制，该忌口的食物呢也坚决不吃，也会按时的规律用药，但是就是这个血糖依旧是忽高忽低，很难长期稳住。很多人呢百思不得其解啊，明明这个饮食作息用药都很规律了啊，为什么血糖还是会出现频繁而且明显的波动？那大多数啊这个糖友控糖只会关注这个主食糖分作息和药物，往往就忽略了口腔问题带来的影响。其实口腔病灶啊，长期的炎症也是打乱血糖稳定的重要因素。今天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啊，想请教一下董毅院长啊，那造成各位糖友血糖反复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有哪些呢？长期这个牙周炎，包括牙齿缺失，到底会从哪些方面来会加重血糖管理的难度呢？
1: 好的，首先哈，我跟大家普及一个非常关键哈，但是很多人还不知道的一个医学常识，就是一型的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啊，在目前的医学条件下，都是无法彻底根治的一个慢性代谢性的疾病啊。哪怕是很多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啊，通过长期啊坚持减重啊、运动，还有调理作息，让血糖呢恢复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其实也只能称之为临床缓解啊，并不是一个彻底的治愈。那么一旦饮食松懈啊，作息紊乱，那么体重反弹，血糖很容易就再次升高复发。所以呢，糖尿病啊是需要我们终身的科学管理的啊。而很多这个糖友呢，血糖啊这个很难这个稳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隐藏的因素啊，就是身体的慢性炎症。那么牙周炎呢，还有牙龈反复的一个红肿，还有口腔长期的发炎啊。那么会持续产生一些炎症的因子啊，降低人体胰岛素的一个敏感程度。那么这也就解释了，很多人呢吃的其实很克制了哈，药呢也是按时吃，但是血糖呢依旧波动大的一个原因啊，这是。那么更重要的就是说，糖尿病的各类的并发症呢也是相互影响的，而且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血管问题、肾脏问题、口腔问题叠加在一起，就会持续增加一个整体的控糖的难度。那么绝大多数牙齿缺失的糖友呢，口腔里啊并不是这种干净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多会伴随一些残根啊、龋齿啊、重度牙周炎等等这些病灶。那么长期带着口腔炎症生活呢，等于就是身体每天都处于一个轻微的感染的状态中。所以呢，及时治疗口腔疾病，清理炎症，还有修复完整的牙裂，是能够有效的减少身体的慢性刺激，大幅降低血糖管理的一个外部阻力。那么也是糖友做好全身慢病管控非常关键，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啊。
0: 那原来口腔健康啊，就是糖友啊稳糖啊稳住血糖的隐藏关键。 那时间来到了11:17啊，稍近。

0: 一小段宣传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咱们今天啊和我们董毅院长一起来聊一聊糖友如何安心种牙，稳控血糖更轻松。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我们的董毅院长啊也和大家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这个口腔问题啊和我们这个血糖啊是其实是有着很密切的这种关系的。那在日常的接诊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发现很多糖友缺牙之后啊，生活质量是大幅下降啊，硬菜啊嚼不动啊，粗纤维的这个食材也吃不了，长期只能啊吃软烂主食，不仅营养单一，还容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啊。但是大众一直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觉得啊糖尿病的患者啊种牙风险高，愈合慢啊，容易感染，成功率低啊。因此很多糖友呢明明是缺牙很多年了，包括也非常渴望啊重获口福，却一直不敢做种植的修复。今天呢也请董院长为大家来破解一下这个误区啊，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种牙啊，这些担心有没有必要。
7: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哈、接触的这个糖友呢也是非常多哈、非常理解大家的一个顾虑了哈、大家害怕感染啊，害怕这个愈合不良啊，害怕种牙失败啊，那么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心态了哈。但是这里呢我首先要明确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结论啊，就是糖尿病呢它不是种牙的禁忌症，并不是有糖尿病就不能种牙啊。之所以有很多人觉得糖友种牙风险大呢，是因为血糖啊控制不稳定，口腔呢有炎症，身体状态呢不达标的情况下，如果盲目做手术呢，确实啊容易出现愈合慢呐、炎症反复的这些情况了哈。但是呢，只要经过科学的术前评估，血糖的一个调控，还有口腔预处理，以及术中的一个精细的一个这种微创操作，以及术后的专属的一个养护，那么糖友呢也是完全可以安全顺利的完成我们种植牙修复的哈。反过来讲呢，糖友啊长期缺牙如果不修复，其实危害反而更大啊。因为缺牙之后呢，咀嚼效力下降，无法正常的摄入蔬菜啊、优质蛋白啊， 那饮食结构呢就被迫单一啊，只能吃一些升糖更快的这种软烂的主食，其实血糖只会越来越难控制啊，形成了一种不敢种牙而导致牙口差，继而饮食失衡，使得血糖波动更大的一个恶性循环了哈。那么我们团队呢也是多年来接诊了大量的这种高龄啊、多年的糖龄还有血糖

0: 常不稳定，甚至叠加多种慢性病的血压患者，也是积累了非常成熟的疑难种植的经验啊。那么无数真实的案例证明，只要诊疗流程规范，方案呢个性化，全程严密把控，糖友种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呢是完全可以保障的。所以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恐惧，是可以大胆和科学的开展我们牙列种植修复的啊。
1: 嗯，这下我们的董院也是给大家啊，特别是广大的糖友啊，彻底的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我们也清楚啊，糖友的身体状况啊，可能远比普通的患者更复杂啊，绝对不能一套模板方案通用所有人啊。那这就像是糖尿病配餐一样，虽然有通用的饮食大原则，但是肥胖糖友啊、消瘦糖友啊，还有这个合并肾病啊、血管病变的糖友，他这个食谱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种牙呢也是同理啊，每个人的血糖情况、骨量的条件呀、身体并发症啊、愈合能力都不同，那诊疗的方案必须因人而异啊。也想请问一下董院长，那针对体质差异巨大的各类糖友呢，那我们的团队是如何啊做到精细化、差异化、一人一方案来制定这种种植方案的呢？
0: 刚才主持人这个比喻啊非常的贴切啊。种牙方案设计呢和糖友日常的配餐逻辑其实完全一致啊。那么我们行列呢确实有这种通用和安全的一个种植的大原则，但是呢绝对没有可以通用于所有糖友的万能方案啊。那么糖尿病患者属于这种高精细化的诊疗的人群，那必须根据每个人的全身状况、血糖的特点、还有并发症以及骨质的条件、还有年龄体质，做这个专属化和差异化的种植的规划啊。比如肥胖型的糖友啊，大多数伴有这种胰岛素抵抗，还有血脂偏高、代谢负担重，所以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呢，就会优先控制手术创伤，采用更加微创的术式啊，强化术前的抗炎，还有术后抗感染管理，稳步提升愈合的效率啊，避免这个种植牙术后的一个不适啊。而这种体型消瘦、体质偏弱的糖友呢，整体免疫力和愈合能力偏弱啊，我们就会适当放缓诊疗的节奏，优先保护身体耐受度啊，减少手术负担，循序渐进的来完成修复啊。那如果有合并了肾病、血管病变，还有多年高血糖的一个复杂糖友呢，我们会启动 MDT 多学科协作评估，联合全科把控身体的指征，严格规避啊诊疗风险，采用这种更加稳妥、更保守和更安全的修复节奏啊。那么我们坚持拒绝这种流水现实的种植的模板种植啊，那么依靠多学科团队优势，从术前的筛查、术中的操作以及到术后的维护，全部做到这种个性化匹配，真正实现每一位糖友都能够获得适配自己身体、安全、科学和长效的种植修复方案啊。
1: 嗯，那也是啊，确实如此。糖尿病患者的复杂程度远超咱们普通人的想象哈。那包括血糖的波动啊、全身并发症啊都比较多，那骨质的萎缩等问题一些叠加啊，让很多的糖友的口腔修复容错率也是极低啊，对种植品质啊、医生的技术、诊疗体系要求都会更高啊。正值啊，那我们固德啊口腔啊第14届德国种牙节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火热开展，那本次活动呢也是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啊，这个还有高龄缺牙人群，精挑细选了三款适配慢病体质的国际优质种植体啊。那分别是啊，施卓曼 BLX 种植牙啊，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和德国天空种植牙。在这里呢，也有请我们的董院啊，为大家介绍一下三款植体的优势啊，到底是如何的。
0: 嗯，好的。糖尿病患者哈，我们说他最难的其实不是手术本身了哈，而是抗感染、促愈合和长期稳定啊这三大核心难题。普通常规植体呢很难适配这个糖友偏弱的这种愈合能力和特殊的身体状态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次德国种牙节中，我们专门筛选出了三款啊生物相容性高、抗感染能力强、还有适配这个慢病体质的国际优质的这个种植体了哈。那么针对解决糖友种牙的难点哈，那么我们第一款是施卓曼 BRX 种植牙，那么属于高端抗衰级的这种稳定性了哈，稳定的植体了。那么骨结合速度快，抗炎能力也突出，非常适配这个血糖不稳定、还有多年缺牙、骨量萎缩以及高龄愈合能力弱的糖友。 那么长期咬合稳固

0: 也不容易松动，是我们疑难慢病种植的优选的型号了哈。第二款呢是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那么依托世卓曼同源的核心技术，专门为我们亚洲人的骨质优化设计啊，兼容性强，适配度广，那么性价比呢非常突出了哈，非常适合大多数中老年普通糖友的刚需的这种修复，日常咀嚼稳定耐用啊。第三款呢是德国的天空种植牙啊，纯正德系精工品质了，材质呢纯净度高啊，微创呢低刺激，能够有效的降低术后的红肿啊、感染概率啊，特别适合这些体质敏感和慢病复杂，还有害怕术后炎症的糖友。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位糖友的血糖控制水平、牙槽骨的条件、身体的并发症、耐受程度，精准匹配最适合的植体型号啊，真正做到这种对症适配、精准修复，从植体源头就提升慢病种牙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啊。
1: 嗯，那董院也是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了这三种植体的优势啊。说到这里呢，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咱们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啊，新增这个特新增了啊，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啊、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的缺牙病例啊，多款愈合型的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啊，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国际经典的标杆大牌。首先啊，是诺贝尔种植牙，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啊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啊，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那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第二个经典案例就是瑞士世卓曼百年精工传承。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合作伙伴，那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啊，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的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本届种牙节还带来哪些啊更多的优惠和特色呢？稍紧一小段宣传，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根据今天11点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啊，预计今天的11点到14点之间，东莞市多云见阴天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30到31度之间。那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养生学堂啊。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分享如何更好的守护好我们的牙齿啊，守护全身的免疫防线。那在这里特别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邀嘉宾啊，北大种植牙专家董毅教授啊，他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东莞广播电视台科普栏目《养生学堂》常驻嘉宾，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我们也是和这个名医我们的北大口腔专家直接对话。那刚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了这个德国种牙节，东莞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也是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是覆盖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这个缺牙病例。那也是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那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两个标杆大牌诺贝尔种植牙，还有瑞士士卓曼那包括这我们还有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是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完全的契合首先是这个特色 XPED 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像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前牙美学后牙修复皆可。还有就是蓝色海洋这是 ST 系列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你像糖尿病还有三高人群是适合哪些呢？就是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这是士卓曼BLX 种植牙国际经典亲水种植品牌搭载 SLA 亲水表面剂科技。那三高患者呢血供较差颌骨中呢也能快速的骨结合缩短这个愈合的周期，降低感染风险。我们再来看这个德国种牙节当中带来的德国天空种植牙， 这是德国专业级的亲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加高纯净表面啊，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那全球超1300万人在用啊，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还有这个瑞士新型啊原装种植牙，纯瑞士原装进口啊，这个独特的螺纹加 SLA Active 活性表面啊，即刻负重啊，更快愈合。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传承瑞士精工啊，专为东方骨质优化啊，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那糖友及三高人群性价比的首选。另外呢，还要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暑假正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那福利惊喜别错过，隐形矫牙啊是三折起，只选对的，咱们不选贵的啊。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技术的这种操作。活动特邀啊，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啊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到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的矫牙更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啊，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预约啊，提前变美。那您可以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主持人锦山当中啊回复关键词，就可以啊来进行啊预约了。那刚才啊我们了解完啊各类种植体的这个基础的适配特点，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士卓曼品牌啊尤其是感兴趣啊。大家都知道士卓曼是全球的知名品牌啊，发展历史悠久，临床案例海量，全球的口碑极佳，是行业公认的疑难种植标杆品牌。而 BLX 作为士卓曼的明星种植体，常常被用于高龄慢病、骨缺损等高难度的种植场景。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董毅院长啊，详细的为大家来拆解一下士卓曼品牌的实力啊，以及士卓曼 BLX 种植牙到底具备哪些具体的核心优势，能够成为糖友疑难种牙的优选呢？
2: 好的。瑞士士卓曼啊，作为全球高端种植牙经典的一个品牌了，那么是深耕我们这行业多年啊，拥有非常深厚的技术沉淀和严苛的这种国际生产标准啊，那么覆盖了全球海量的临床病例啊，长期也是服务各类复杂缺牙的人群啊，那无论是品牌的稳定性啊，还有技术的成熟度，那么远期使用口碑都是在我们这个种植牙行业处于一个前沿的一个位置了哈。那么也是我们众多口腔专家处理疑难种植病例的不二之选啊。那么士卓曼 BLX 啊，这个种植牙作为一个品牌旗舰级的种植体，之所以特别适配这个糖尿病这类这种低容错的患者，那么优势非常突出。三大核心技术呢，实现了微创的这种速愈啊。第一就是动态的骨管理设计，它有一个狮爪这种狮爪状的这个槽结构，在植入时候呢，可以切割、收集和挤压骨屑，实现了骨与种植体的一个紧密的锁合。那么即使在骨量不足的条件下，也能获得非常出色的初期稳定性啊。第二呢，就是钛锆合金，那么它的抗拉伸强度呢，可以达到900到1000兆帕，远超常规的四级纯钛。那么可以用更小直径的种植体和创伤更小、更舒适啊。同时抗炎性能呢，也是非常的优异啊。第三就是 SLA Active 亲水表面处理技术。那么它的愈合时间较传统种植体呢缩短了一半，那就是3到4周，加速了骨的一个结合啊。对于糖友来说呢，种牙是最怕愈合差和后期松动，还有二次发炎。那么这个瑞士士卓曼 BLX 呢 ，BLX 这个种植牙呢，从材质、工艺和结构以及骨结合的能力呢，是全方位的升级啊，所以很好的规避了这种慢性病种植的一个风险。保障了术后的效果稳定、使用寿命的长久，以及给高龄和慢病患者都带来这种更加安心和更加稳妥的一个种植修复的体验了哈。
0: 的确啊，对于骨质条件不理想、那又有糖尿病、三高等基础疾病的高龄患者来说，士卓曼 BLX 种植牙凭借其动态骨管理设计啊，

0: 啊，可以稳住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啊。那么这个视卓曼梅伦蒂卡这个种植芽呢，它也是依托视卓曼啊，这个瑞士视卓曼同源的一个核心技术以及同源的质控标准啊，专门为我们亚洲的这种中老年人群呢打造的一款高性价比的一个这种植体了哈。那么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贴合我们亚洲人这种细密偏薄和骨质偏软的一个牙槽骨的特征，完全啊这个完美适配了国内绝大多数常有的一个骨量的基础啊，也不用复杂植骨，不用高难度的术式，就能够实现非常良好的一个初期稳定性啊。另外这个植体呢，它的原材料选用的是医用级的四季冷作肽的材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呢做了一个加厚的处理。那么抗压和抗咬合的冲击力呢更强，后牙呢日常咀嚼坚硬的食物，植体也能够长期稳固这种牢靠啊。那么材质温和呢，低刺激，抗炎表现是优秀啊，非常适合这个糖友偏弱的这种愈合的这个特点啊。那么能够有效的减少我们种植牙术后炎症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愈合过程就更加的平稳和更加的安全了啊。那么整体结构呢，它的设计是非常贴合天然牙的一个咬合的习惯，日常咀嚼呢可谓是稳固扎实啊，完全可以满足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正常的饮食的需求。那么它的设计亮点之一就是用一个通用的一体化的接口啊，就如同我们手机统一安卓的这种充电口一样啊。那么标准化接口能够降低我们医生的手术难度，缩短了操作的时间，也减轻了术中的不适感啊。日后大家如果假设啊，比如迁居外地了，或者更换医疗机构做后期的这种养护呢，市面上适配的配件呢是非常齐全，所以复查呀、维修啊都十分省心了哈。如果没有配件难寻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就没有这种后顾之忧了哈。那么很多的这个长辈因为缺牙多年，吃不好啊，吸收差呀，营养单一啊，不仅仅血糖难以控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的机能和生活自信呢都会下降了。所以选择视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可谓是用亲民的价格享受国际大牌品质，所以修复完整牙裂，恢复正常的咀嚼，让我们长辈呢吃得更香，营养均衡，血糖也更稳定。那么从口腔健康入手，守护这种舒适体面、有品质、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也是我们大众糖友修复牙齿的高性价比之选了啊。
1: 嗯，这也是给大家推荐的视卓曼啊梅伦蒂卡啊这种植牙高性价比之选。那今天呢我们开头也说了啊，大家可以啊带着问题来听节目啊，积极参与今天的有奖问答，赢取免费高品质的口腔保健服务项目。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啊专门针对啊这个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人群，我们推出的专属加速愈合啊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各位听众，您能说出任意两款吗？啊，任意说出两款就可以了，答对的朋友即可有机会获得丰厚礼品啊，分别啊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还有这个 3M 树脂补牙随你选啊，还有种植牙专家啊亲诊的设计方案。11:4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

0: 放松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4: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5: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6: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欢迎回来啊，继续分享畅聊，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啊，为您带来的啊这个养生学堂。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是邀请到了大家啊特别信赖的啊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来到节目现场啊。董毅教授在种植牙领域啊是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啊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他将深度剖析啊控糖关键的盲点啊，包括啊给大家带来牙列修复的安全底线。那刚才呢，我们的董院呢也和大家介绍了啊这个瑞士的啊这个两款啊这个经典的型号啊，分别是梅伦蒂卡和这个啊 BRX 种植牙体系哈。那本届我们东莞啊第14届德国种牙节还有一款纯正的德系精工这个植体，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种植牙起源于欧洲啊，兴盛于德国。德国工业和医疗的严谨精密啊，是享誉全球。那包括对于材质的纯净度啊工艺的精度、安全标准要求是极高的，非常的适配糖友严谨啊谨慎低容错的种植需求。那在这里呢，也有请我们的董院长啊，继续介绍一下德国天空种植体的核心优势，同时他会给广大糖友啊科普一下慢病种牙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啊这个优质的啊这个机构。
1: 其实正如啊这个大家知道哈，就是德国品牌的汽车呢在高速路上是稳扎稳打的这种表现了哈。所以呢，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呢也是凭借着严谨的这个工艺以及极致精密的一个连接，所以在我们口腔中呢建立起了这种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哈，我们叫长效引擎啊。那么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它是简单稳固耐用啊，那么非常适合糖尿病这类复杂的慢病人群。那么德国天空种植牙呢，全程是遵循德国本土的医疗制造的标准啊，原材料呢也是选用医用级的四季冷作态，安全牢靠啊，搭载 SLA 加速骨愈合的一个表层的工艺啊，那么它配备了这种微米级的梅花内六角的一个接口啊，衔接紧实而不容易松动。那么种植体也是经过严苛的一种超洁净的处理，表面干净啊澄澈，就如同我们情控一样纯净啊，和我们牙槽骨的适配度呢也是更高，所以愈合起来呢也更加省心了啊。所以从材质的甄选、结构的设计，还有螺纹的工艺、表面处理，它是全部按照严苛的医疗级的精密标准打造的啊。所以立舌结构呢也是精密稳定，咬合受力呢也是均匀，初期稳定性啊优异，那么临床成功率非常高，远期使用状态呢也是十分的可靠了哈。但是呢，我必须要重点提醒啊，咱们所有的糖友，好的种植体呢，啊这个材料呢，它只是一个基础啊，绝不等于就是有好的效果了。糖尿病疑难种植呢，对于机构的数字化的硬件设备、医生慢病诊疗的经验，以及术中突发的情况的这种处置能力，以及术后长期追踪维护体系，都有着这种远超普通种植牙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那如果说机构如果缺少慢病评估的体系，缺少

0: 多学科的把握把控，缺少长期的随访，是很容易出现术前评估不足、术中把控不严、术后维护断层的这种问题了哈。所以给糖友种牙会带来隐患，所以呢，咱们糖友种牙啊，咱们一定要慎选机构、慎选医生、慎选方案啊，一定要依托这种正规专业的全套医疗体系，才能够真正实现安全种牙、稳固控糖以及长效守护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1: 嗯，董院长说的太对了哈，这个选对啊种植体之后，咱们这个医疗啊机构的这个专业性啊一定也要有保障啊。这一点啊，这是我是切身的能够体会到咱们东莞固德啊这个专业性，包括啊这个服务的优质。那就这个就是我们董院的介绍，这个啊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现在正值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啊火热进行当中，也是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啊，覆盖三高啊、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啊，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本届种牙节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啊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啊，激光微创治疗啊，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包括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本届德国种植牙当中啊，各个经典的啊这个品牌和标杆品牌啊，首先就是啊经典一，诺贝尔种植牙，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经典二就是瑞士的啊士卓曼，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啊，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适合哪些呢？首先为大家推荐啊，就是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啊，比如说啊特色的这个 SPEED 啊，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啊压槽骨条件啊，像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啊，初期稳定性强啊，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还有蓝色全效啊，全能通用型啊，前牙美学啊，后牙修复皆可。蓝色海洋 ST 系列啊，这大众性价比之选啊，品质可靠。那糖尿病三高人群啊，可以啊，这个需要的就是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你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详细介绍的，这是国际经典亲水品牌种植品牌啊，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啊，三高患者血供较差啊，合骨中也能够啊快速的啊骨结合啊，缩短愈合的周期，降低感染风险。那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的亲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稳固啊，全球超1300万人在用啊，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护航。还有就是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啊，独特的螺纹加 SLA Active 活性表面啊，即刻负重，更快愈合。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啊，那亲民价格享国际大品牌，糖友及三高人群性价比优选。暑期也正是矫正牙齿的好时机啊，福利惊喜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啊，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矫牙的核心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啊。活动特邀中大啊麦志辉博士、袁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啊，近10000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啊，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您啊这个牙齿的矫牙啊更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啊，名额有限啊，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董毅院长啊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董院长。那

0: 也接近尾声啊，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啊，非常再一次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音乐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原创啊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啊正在报名当中啊。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啊这个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这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怎么办？没关系，我们都有啊量身定制团队，不管您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可以啊，风格不限。那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全市企业啊商协会均可参赛啊，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而且呢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啊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那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的，今天的养生学堂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许多
2: 水有水也懂吗，
3: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每食布洛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寻。

0: 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中午12点钟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压力还是这个有一些的啊。比如现在环城南路、辅路、南环立交桥到管长立交桥这里的西向东方向有 1.2 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15分钟。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方向啊，刚才也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也得十几分钟。然后再有，我们看到从这个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东向西方向也有 1.3 公里的拥堵，估计5分钟左右。所以今天环城南路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险沙同心东路这儿，北王路附近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5分钟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东莞大道呢，南向北方向西平西站门前啊这一段，大概也得需要一个3到5分钟，所以呢，稍后12点过后呢，这些路段可能会更为拥堵，需要您关注。然后全程情况来看的话，京港线现在堵得比较严重，管长路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可能需要4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然后明珠路从环保路到沙田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有 1.2 公里的拥堵，估计需要半小时左右啊。然后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然后再来关注到其他路段，我们再来看东深路，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今天还算比较顺畅，5到10分钟就过得去。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比较拥堵的是广龙高速，从铜沙水库服务区到管潘高速的东向南方向有7公里左右的拥堵，估计得一个小时才过得去啊。这是广龙高速今天堵得较为严重，您要关注一下东向南方向，从铜沙水库服务区到管潘高速这里。广深沿江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南向北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15分钟左右。珠三角环线高速管深高速附近东向北方向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比平时也得多花上10分钟左右啊。所以今天呢，个别路段呢拥堵较为严重啊，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和收听。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赤贝。咱们跟大家今天来关注到各位身边当中需要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以及相应的一些真实案例啊。今天呢，我们先从这个消费纠纷跟大家来说起，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因为最近呢，咱们的中消协呢和咱们的市监总局啊也是发布了关于这个私域渠道医药广告陷阱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公域和私域，咱们先搞清楚什么叫公共流量池。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抖音啊、淘宝啊这种平台上，你看到的广告都是

经过相应的一些监管处理的。那咱们也知道，平台，我们一直强调平台作用，平台作用。每次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都是说平台要履行自己的主要的监管的这个职责，对吧？其实现在很多平台做的已经很好了，对于技术层面上的监管、大数据、AI 技术的应用等等，就导致很多的这个骗子呢，他没有办法在平台上行骗。当然，对于平台各个平台啊，他们的付出和努力，毕竟是他们的主体责任，他们应该去做的。但是我们也觉得要给他们点赞啊，就是对于一些这种事件的管控。但是啊，因为就是这样，因为平台管控越来越严，在公域流量这个范围之内呢，很多的这些诈骗手段没有办法进行，那怎么办呢？他就把你引向私域流量。什么叫私域呢？就是你跟他之间啊，私人的啊，私下的，你可以这么去理解这个词啊，叫私域，对吧？域空间嘛，私下的空间，专属的空间，不被监管的空间，对不对？这种啊，他在这些平台上，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跟别人聊天，你两个人聊天记录，你提到什么内容，这平台不能给您监管，给您封您号吧，那这也涉嫌侵犯个人隐私了，对吧？那现在咱们就要跟大家关注到这个私域流量的话题。什么叫私域流量？就是说白了，它会把你从这种公共平台、公共社交软件上让你去下载某些 APP， 或者把你拉到某个群聊、私聊，以及这种方式再到线下等等。而且我们也发现，现在的问题呢，就老年人啊，对于咱们的智能设备的使用呢，我们说越来越溜了，但是呢，整体来说还是属于一个薄弱环节啊。所以现在尤其针对，因为它这个产品呢也非常有针对性，这种医药产品啊，这一是老年人确实有这个需求，对吧？第二呢，就是老年人现在呢，我们说咱们的条件越来越好啊，手里也有钱啊，就导致这成了重点围猎对象，专坑老年人。咱举个例子啊，这不北京最近又公布了一批就是网售食品药品的这种典型案例啊，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都是什么案例呢？这是当地啊，就是延庆啊，他们的食监局根据举报线索，对于辖区内某商贸公司开展的一个检查。检查当中发现的这个商贸公司呢，也是以线下引流和这个讲座授课、微信聊天、宣传推销这些形式开展经营。通过微信群对所销售的食品啊，宣传什么呢？卖的是食品，但就是意思就是食药同源了啊，意思就是他们的这个食品呢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人岁数越来越大之后呢，肌肉就是会自然流失的啊。那个你比如30岁以后慢慢的，当然这个具体是流失多少，这个就根据你自己的锻炼饮食确实有关系。但是你说你靠这个吃这个食品，你就可以杜绝肌肉流失，可以杜绝腰疼腿疼、颈椎病、腰肌劳损啊，什么骨密度偏低、组织流失，促进骨头肌肉韧带健康，帮助恢复健康等等。那您觉得这有点夸张了吧，对吧？但是呢，咱也知道老年人有的时候这个宁可信其有啊，这种心态，我买这个东西吃它没害，从心理层面上我就对我自己好啊，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在其中。再加上又有人诱骗，再加上给一些承诺，把包装的很像那么一个正规的产品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这不，这延庆就把这家延庆区啊市场监管部门就把这家商贸公司给查处了啊，因为你看他做了一些这种在他的经营场所里面做这种讲座，对涉案的一些食品进行虚假宣传。然后呢，这个案件给大家的警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营者通过网站啊、客户端呢、小程序啊、公众号啊，对吧，去这种展示、演示、说明、解释、推介或者用文字标注这些情况的时候，各位要注意啊，我们要求不能对于咱们的商品啊，性能、功能、质量、来源或荣誉、资格等等，用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的啊。如果是欺诈误导消费者的，那你这些肯定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的。所以啊，这个通过这些案例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这还是一个我觉得送鸡蛋的典型案例嘛，对吧？咱们的老年群体们
啊，不要轻信这些普通食品保健品能够代替正规药品治疗的。当然如果说

您真的觉得就是买一些食品来做一些这种我们叫食源同补的这种状态，对吧？那你说吃的东西绝对能够改善一定的身体的状态，饮食健康，加强锻炼，保障睡眠，那这个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买他这些药，咱买点好的吃，对吧？买点吃的干净，吃的规律，吃的规范，对吧？那您自然就健康了啊，加强锻炼，对吧？没事跳跳广场舞，咱别扰民，是不是？保持心情的愉悦很重要。您想想，世界那么大，您还年轻呢，对不对？我们说现在这个六十七十不算老啊，八到九十刚刚好，是吧？这个呢，只要你有这个心态，你别管这位说的对还是不对啊，你高兴，对不对？咱又不违法啊，快快乐乐就挺好啊。心态好了，这人呢状态就会好很多啊。咱也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你要真得了那些治不了的病，你吃这玩意儿一点用也没有，他肯定也治不了，是吧？咱这个别病急乱投医啊，就尤其是现在大家还只是为了做一些保健啊，或者说恢复啊，这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就坚决更不要去相信了，是不是？如果真的是那种特别严重疾病，那该去医院还得去医院进行治疗啊。咱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不要为了一个鸡蛋损失了这个一片鸡肠啊。这是第一个案例。而第二个案例呢，这个案例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着重强调的，通过私域直播来骗老年人的真实案例。这事儿发生在昌平啊，这也是当地的市监局接到了线索，对于辖区企业开展调查。调查当中就发现呢，这家企业通过自有的微信群啊，自有微信群就是私域啊，他来组织直播，然后呢，他对某品牌的人参茯苓丸进行违规宣传，那虚假的产品呢？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虚假产品呢？因为他说他这个产品可以治疗什么呢？心脑血管疾病，甚至可以治疗癌症、心衰等重症，就拿这个人参茯苓丸就可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而且呢，还说什么呢？就可能他这直播里面有这个老年人想给自己的儿媳妇买啊，就想问说这个孕妇能不能吃？他说孕妇没问题，可以安全使用啊。那你想想，你这个本身它就是个保健食品啊。这癌症都能治，你这个完全就和他做出的认定啊定位这完全就是背离了。所以呢，咱们的当地的市监局呢，也是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呢，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进行了处罚的行政处罚啊。所以这里面呢，最大的就是私域直播它不是法外之地啊，这一点我们进行强调。尤其是咱们的朋友们买那些保健品啊，一定要去多注意，就是我们要这个看那个小蓝帽啊，然后那个小蓝帽你也仔细看一下，有那个小蓝帽，小蓝帽下面必须有食药这个件的字号的啊，就是国食件字多少多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字号，得有这个批准文号和审批机构的，要不你看有的时候他这个他就是擦边球嘛。他把那个标啊也做成小蓝帽的样子，然后他底下写个保健食品四个字，他下面没有批号，没有批文，对吧？就来躲避这样的监管。所以这样呢，我们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啊，就是尤其是这个近期呢，像北京，我们举个例子，这种情况呢它比较多，它不是说个别案件。为什么拿北京举例？因为我们说了这是中消协发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提示，就因为最近呢，中消协呢是陆陆续续收到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的反馈，就是通过这种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等的私域渠道呢，就是收到了大量的医药广告。这类的医药广告呢，它是以什么所谓他是自己这个医药从业人员或者说是这种代言人啊做推荐产品呢，宣传具有什么治疗疾病啊、预防的功能啊，引发了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的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慌。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城市压力生活大嘛，都觉得自己好是不是有亚健康的状况？其实您健健康康的，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啊。大家心里一定要这个自信啊，千万别觉得说哎呀这儿不舒服了，哪儿怎么着了，多休息多睡觉啊。然后一定要去注意一下这种私域医疗广告啊。常见的套路呢，第一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我们做个总结，就这类广告呢，它都会采用企业微信客服、私域或者是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进行传播，它也不敢直接在微信群里面发这些东西啊。那这些，因为你直接发在群里。

东西它可能还是有监管的。所以链接它有效期都是有效的，就是有限的。就比如说这有三天内可看，你等三天之后再想看就看不到了。为了就是躲避监管，到期后自动注销或者小程序就自动的这个失效了，就没有办法去观看，以此逃避监管。那消费者点击链接之后呢，经过小程序或者是公众号多次跳转到第三方的页面，通过微信搜索以及浏览器输入链接或单独进入小程序的方式，都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相应的一些内容的。所以这就是这种它限时播放来躲避监管，就是骗你那段时间让这个链接小程序有用。第二呢，就是线下活动的诱导了，就部分商家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案例，免费送鸡蛋，然后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等的这种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添加微信，加入到微信群，然后诱导消费者进入到私域直播间，通过维养生，就是科学养生嘛，这种课，或者呢是专家一对一咨询的方式来进行消费欺诈。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可以听一听，但是千万别花钱。你就记住，他要如果给你送鸡蛋，你把它当成爱心啊，坦然接受。他一定要跟你说你有什么疾病了，咱就去医院看啊，去社区咱去转诊，是吧？咱们呢不要在他这儿花钱薅他羊毛没问题啊。我们之前也有这个年轻人做一些咨询，也有些老人做咨询啊，有老人说那我们这个我加了好多群，你看，但是呢我没有在他们身上花过一分钱啊。这他们我们家鸡蛋都吃不完啊，送鸡蛋送米送油的啊，都不用我们家孩子买都有，但是呢我知道他们都是骗我的，那怎么办呢？我就薅他们羊毛，我绝对不在这花一分钱。各位要有这个意识也行啊，但是就怕您啊有的时候分辨不清啊。第三呢，就是这个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的，就因为很多这种私域直播间里面，他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都忙，是吧，确实对老人的陪伴没有那么多，没那么足，什么亲情关心呢、健康咨询呢、专家讲座呀、恋爱关怀呀，你没听错啊，有这种就违规使用什么包治百病、根治慢性病、代替药物治疗等用语，或者宣传就是专家来推荐的祖传秘方，六代都是只治腰间盘突出的啊，这种什么这种宣传，就是虚构权威来进行背书，然后再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来制造焦虑啊，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存在啊。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咱们要认清核心风险，了解法律法规。因为呢，根据咱们的广告法的规定呢，医药广告是不得含有比如说表达功能、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保证的，对吧？然后呢，以及这个利用广告代言人推荐证明也是不允许的，拿自己的药跟其他药做对比的也不行。啊，像这些呢都是在广告法里面明确规定的，而且医药、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等的专门管理的一个暂行办法也规定了，就不得使用医师、患者等名义或形象来做推荐或者是证明。你看他往那一坐，他就穿着白大褂啊，然后写上著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然后什么国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以取名头啊，您千万别信以为真啊，这个是根据法律规定他是不能做这样的推荐的啊。然后呢，对此中消协以及市监局啊，这个都做了一些提示，咱们要科学理性消费。第一，警惕私域流量套路，对于那些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健康讲座啊这种线下活动，让加微信群的、开讲座让你去线下的，要保持警惕。第二呢，不轻信那些临时弹出的广告链接。第三，认真核实产品的资质，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小蓝帽的标志到底有还是没有，底下有没有国药准字号批准啊。第四，坚持正规渠道进行交易。第五，科学认识保健品，保健食品它不可能代替药品，本身就是做一个调节的功能，对不对啊？这个各位要注意一下啊，不要因为轻信宣传而延误到治疗，这点我们就是最大关键。第六，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真的被骗了，该报警报警，该向消协投诉向消协投诉，对不对？所以啊，咱们还是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相信。你想想在公益平台上为什么没有那些神药啊？因为它不能那么宣传，它本身没有那个功效，为什么你一到私域里面全是神药啊？对不对？各位要注意一下。那总不能说因为这个咱们全部打击就为了不让大家这个治好病，是吧？那你哪有那么大那么多的阴谋论。

0: 论呢？各位，所以啊，不要轻信那些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守护好自己的健康和财产安全，这些都很关键，你说是不是？啊，做一个提示和说明。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2:30。
6: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5: 107.5 FM，
6: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12: 妈
13: 妈，
4: 多一点交流，
13: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12: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

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 65% 到 95%， 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一个咱们提到的专坑老年人的私域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药品的话题啊，希望能够给各位一所帮助。那接下来聊聊什么事儿呢？我们来聊聊这个外卖配送的问题吧，因为这两天天气又不好，是吧？大家在这个等外卖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多些耐心啊，然后提前做一些安排。然后呢，我们的外卖小哥呢，也是注意安全啊，安全行驶很重要，对不对？这个。要不容易出事故，有的时候我们看确实这个该说辛苦说辛苦，该批评违法要批评违法啊。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到底这个违法的行为是谁造成的，对不对？到底就是这个外卖小哥自己本身不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对吧？还是说比如说这个商家，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矛盾，比如说商家早就点了那个出餐了。如果他点完出餐之后，你得去取餐，结果你到了发现之后，那个时间已经开始给你算配送时间了。但是呢，这商家迟迟不出餐，这样的矛盾也有。还有平台给的这个配送时间是否合理，对吧？这些问题就成了很多朋友关心关注的话题。那怎么去健全和保障我们的外卖配送员的这种权益啊，也很关键。这不在7月31号的时候啊，也就是上个月月底，你就这个月月初，你这么理解啊，江苏省的苏州市啊就迎来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啊暖心服务。这是从也就是从这个月月初，你可以理解它正式实施了啊。然后这不这两天8月初的时候啊，这个苏州的市民就观察到骑手们在苏州有一些新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基本上不会再有骑手在交通红绿灯路口，比如说绿灯只剩几秒钟，甚至是变成黄灯的时候加速冲过路口，然后闯红灯的现象啊也少了很多。哎，那朋友就说，什么是一个等灯停表啊？等灯，这不要唱歌吗？不是啊。其实这个等灯停表的意思呢，其实很简单，等嘛，等待灯红绿灯啊，就是当骑手呢他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那骑手手机配送页面它呈现出来那个红灯倒计时读秒的信息啊，然后那个配送完成之后呢，这个界面就会弹出提示，就是你的订单号和你等红灯的累计时间，那系统就会告知，它会相应的去延续。就叫顺延最晚的配送时间，也就是说等红灯的这个时间不算到你的配送时间过程当中，所以配送小哥们就不用那么着急了。而且呢，它是以你等灯的时间，它也不是按给你扣固定时间。那很多有的时候，比如我们有些外卖骑手觉得，那我可以多送几单，我接着闯红灯是吧，然后呢这该我扣的时间就

当天8月13号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北京市监局呢也组织了一台，就是组织了一个这个平台经济叫破卷向善的第二次一个协商对话。什么意思呢？他约谈了，不能叫约谈吧，我们就只能说这个联合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就是因为苏州不是试运行了吗？看在北京能不能落地红灯停表的这项服务啊。同时呢，美团也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的功能，在北京的首个版本。我们也了解到，等灯停表首批路测已经完成了。北京市的朝阳区、通州区、经济开发区啊，北京亦庄部分的道路呢，都已经是接入到了数据，就交通数据当中。那这个北京的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也将逐步实现单独累计计算，并在配送时间当中进行延长啊。你看，那具体怎么去操作？因为它毕竟要科学、要合理，这个也很关键，对吧？你不能说成为漏洞。有专门参加了这个测试的配送员啊，就这个小刘说，他是参加了这个项目的内测的。就是怎么去实施这个等灯停表的具体的规则，又跟哪儿进行大数据的联网？因为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红灯显示和实际交通信号路口的那个灯啊，它没有完全一致。那咱们就来说他们具体怎么做路测的啊。这小刘说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在红绿灯倒计时时就已经不计入到最终配送时间了啊。小刘说，那这样的话，那不算配送时间，那我该等，我就可以等啊，对不对？每个订单等红灯时长都是一两分钟，有的是30秒。等红灯是不耽误这个跑单赚钱的。所以我相信啊，咱们的外卖小哥他也要为自己的安全着想的。有的时候很多是迫不得已，对不对？安全第一啊，你没有这样的要求，他何必那样去做呢？对不对？所以啊，这是实际参与的人。然后呢，在美团举行的等灯停表的这种恳谈会上哈，我们也看到，根据骑手 APP 的路测视频来看，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页面就会呈现出红灯倒计时的读秒信息，然后骑手 AI 的安全助手就会发布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啊，配送结束之后呢，将延长本单的配送时间。然后骑手也可以在页面当中找到交通安全地图展示的道路的警示和导航信息，骑手可以通过不同线路、不同配送线路以及根据自主的需求决定配送线路，就你可以选啊。那配送完成之后，你的这个界面就会弹出，比如订单号、等灯的累计的时长，系统就会告知继续给你啊，这个按照等灯停表的时间给你进行扣除。那当然，因为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说骑手他会连着一下子配送多个订单，对吧？如果说骑手同时配送多个订单的时候，那么等灯停表的时长也会计入到每一笔订单过程当中啊。所以这里面已经进了一些实际的封闭的路测了，然后有些细节美团呢也会继续的做优化。那比如还有一点，朋友就会问了，现在我已经理解你说这个意思了，我觉得是件好事儿。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位提到的，那你现在已经相当于是都联网了，你知道他等多长时间了，对吧？那万一他闯红灯怎么办呢？他闯红灯还会不会停表呢？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对于闯红灯行为啊，平台采取的是正向激励加负向约束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什么叫正向激励负向约束啊？就是负向约束方面呢，就是如果发现闯红灯，会有提示、宣教、培训啊，降低派单权重以及限制接单等策略，分层梯度实施。并且扣除骑手相应的安全分，这是负面。正面的话，骑手可以参与不闯红灯线下活动，获取什么呢？获取他们的现金奖励，提高安全分和这个安全等级啊。此外呢，我们看到美团以及淘宝闪购、京东外卖还将保障这个转单场景下的骑手配送的时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团，比如说它可以有转单嘛，对不对？适当的增加骑手的配送考核时长。在计算配送时长方面，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啊，要求是按照平均的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来计算的。对于恶劣天气和复杂路况呢，会加大补贴的，就是补时的力度啊，避免出现什么呢？这种分钟级竞速啊，因为商家出餐慢导致这种订单超时。这个呢，如果是商家出餐慢，这里面做了说明，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当然，这个呢，我觉得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有技术做保障的，对不对？所以让技术向善，

觉得是特别厉害的一件事儿，而且是一件好事儿。其实等灯停表这件事儿啊，它你这个不是来自于比如说它这个美团的高层他们觉得应该这样去做，而是源自于美团之前开的骑手会上骑手提出的具体的建议，他们也不想闯红灯，对不对？比如说你能够识别出红灯的时长，把这个时间去剔出去，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去闯红灯了。谁没事喜欢闯红灯玩啊？多危险，是不是？所以啊，这是这个项目啊。然后当然你说它怎么去来进行实际的操作呢？主要依赖两部分的数据信息。第一部分呢，就是手机的位置信息，就是骑手，因为你用手机接单，你的 GPS 开着，对吧？你用你的手机做定位信号。第二个呢，就是骑手所在区域实时的红绿灯的这个灯态数据。那这个数据呢，肯定是咱们的交通部门的数据。所以这个就是有这种技术性的技术向善、技术合作啊。美团，比如淘宝啊，这个京东，它可以接入到这个交通数据之后，它的 App 上的位置信息就可以实时判断这个骑手的等灯状态了。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实物的角度上出发呢，这个等灯停表的意义，它绝对不是说只是给骑手几分钟补时啊这样的内容。我们就更为重要的是把遵守交通规则这一法定义务嵌入到了配送算法过程当中，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看，其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闯红灯，或者说是为什么啊骑手们使劲往前赶，当然为了多挣钱，第二呢也是算法逼着往前这么走，对吧？所以呢，这种有了更多考量啊，平台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时候呢，你根据我们的互联网信息算法的推荐管理的规定，就提出了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休息和休假，休息和休假很关键的合法权益，所以要完善订单的配送、报酬、工作时间和奖惩，并不是越快越好的。对不对？所以啊，最高人民法院也提出了与用工管理相适用的算法规则，如果没有合理考虑遵守交通规则等客观因素，劳动者是可以依法主张其不具有约束力或者要求赔偿损失的。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7月31号苏州等地陆续实施的等灯停表以及消除啊这种手法可能超时抢行反而受益的这种逆向激励，在法律逻辑层面上，我们觉得是把交通安全要求前置啊前置到了平台规则之中，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啊这个内容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是要守好底线的啊，就是如何去做更好的推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苏州啊已经去实施了，那随着它这个功能可能陆陆续续在美团在淘宝啊大量的有了路测的实际的数据之后呢，会正式上线。我们也看到无锡、北京已经同步去对接测试了，上海、杭州、成都、兰州、南昌等等啊20多个城市呢也还在做评估的过程当中，有条件的城市也会陆续上线，因为它这个需要有相应的技术的匹配啊，红绿灯这一块交管部门再加上这种平台，对吧？那如何才能更好的推广，这个肯定第一还是依赖于城市交通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的，以及美团技术产品的这个对接，对吧？这个肯定是需要关注的，因为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说这种红绿灯的信息咱们的交管部门可能这边有，但是比如说在这种城市啊主城区GPS 这种我们说叫漂移等等的技术难题怎么去解决，因为楼宇比较密集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做不到精准识别反而成为负担的时候，它也是个麻烦事儿，对吧？所以这个想去继续推广，那这个还需要平台持续发力啊。这个当然我们只是有这样的担心，具体层面上我们也不做上这样的引导了，对吧？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要守住底线的。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因为补时而降低什么呢？这个骑手单价。意思就是说，你看啊，你现在虽然说跟我提到了这个等灯停表，但是我也等灯停表了，我结果算下来之后，我的所有的配送时间都加长了啊，加长之后呢，我接单量就变少了，我的工资报酬就降低了。那你这个等灯停表对我来说是一个保护呢，还是伤害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要实际考虑的问题啊，不要因为补时降低骑手单价，应该提高接单量，或者是通过其他的考核把这个时间补偿，以变相进行收回。第二呢，就是为识别这个等灯的状态而收集的位置轨道的信息，这些呢我们觉得信息安全也很关键，遵循的还得是必要

0: 相关原则，不要盲目扩张无关的处罚和商业画像。你比如说给了你这个权限之后呢，你把所有的这个只要是骑手行进的路段周边是什么情况你全部进行记录，哎呀，你就相当于一张活地图，那这事儿也就违法了啊。第三呢，就是系统识别不能够成为处罚的唯一依据，平台应向骑手展示原始预计时间补偿的这个补时的时间以及补时的依据和最终的考核结果啊。当然我们觉得也该去观察就是补时之后带来的交通违法率、事故率以及骑手的实际收入啊、超时的申诉量啊、消费者的投诉量和系统误判等等的变化，因为这是一个确实是需要一个多方达到一个我们叫共赢也好，或者达到一个平衡也好。因为你只要等灯时间长了之后呢，会代表什么？代表配送时间增长，那是不是代表就是我们的使用人员，就包括咱们点外卖的朋友们，是不是拿到的时间就会变长了？所以这些都需要去综合进行考量。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事儿啊，好事得去做，问题在做的过程当中去解决，对不对啊？所以只有安全、效率和我们的劳动权益保护同步改善，才能够让这一机制发挥出更好的成效。千万别让好事儿啊变成坏事儿，你说是不是？好嘞，朋友们啊，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1: 这每一次出发都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广龙高速北向南，从铜沙水库服务区到管攀高速拥堵5.68公里，缓行677米；五点梅立交东向西管佛高速附近拥堵707米；京港高速北向南后街立交附近拥堵744米，缓行278米；京港高速呢东向西，从五点梅立交到太平立交呢这块是拥堵2.6公里，缓行20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管深高速附近的拥堵1.77公里，缓行814米。那同样的南向北石碣互通立交附近拥堵355米，缓行908米。惠塘高速南向北从塘下立交到大中岭大桥这块拥堵272米，缓行920米。继续来关注呢，广深沿江高速南向北沙田立交附近拥堵2.7公里，缓行20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3: 淘车有道，
10: 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3: 去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12，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新车方面的一些话题啊。那随着低碳出行理念呢深入人心，不少呢追求豪华质感的消费者，把目光呢投向了纯电中型 SUV。这个品类的车型呢，兼顾体面形象、宽敞空间和低用车成本这些优势啊，既能满足日常城市的通勤，也可胜任全家长途出游。今天为大家带来4款呢值得入手的纯电中型 SUV， 看看哪一款呢更加契合您的用车需求。那这次为大家挑选的4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北京奔驰纯电 GLC 350L。Formatic 鎏金版，2026款的一汽奥迪 Q6 L e-tron 啊，这个超长续航乾坤智驾版，2026款的蔚来 ES6 100千瓦，和2025款的 Smart 精灵5超长续航豪华四驱版。那么这4款车型呢，都是定位于纯电中型 SUV， 整体性能表现是比较均衡。价格层面呢，四款车型的官方指导价也基本上处在同一个区间。那么首先来关注外观，外观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精准的贴合主流审美的这个消费者审美啊，采用辨识度极高的家族化设计元素。北京奔驰纯电 GLC 运用了家庭化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配备复古顿格式格栅，靠近车辆的时候，格栅里面的942颗背光灯珠啊会呼吸式点亮。那搭配呢以三叉星辉元素设计的前后灯组啊，辨识度呢是非常的出众，车身侧面采用的是流线型低风阻造型，进一步的提升车辆的动态性能。一汽奥迪 Q6L e-tron 啊，承袭了这个他们概念车的设计语言，采用的是封闭式空气动力学格栅，那搭配呢低趴车身的姿态，有效优化风阻的同时呢，强化了前脸的视觉宽度，车尾是以宽体曲面勾勒饱满的造型。贯穿式尾灯呢作为点睛之笔，提升整车的层次感。蔚来 ES6 呢采用的是全新进化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 Double Dash 日间行车灯厚度增加，和前脸昂扬的形面呼应，张力十足。尾部棱线呢采用的是开放式的舒展线条，更显大气和从容。 Smart 精灵5的外观设计呢精髓在于可乘可野，独树一帜的 Boxy 的方盒设计啊，带来 85% 的得房率啊。那么赛博光影贯穿式 LED 矩阵大灯和超红光立体悬浮尾灯，不仅可以夜间呢点亮效果出色，还全面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啊。那么在车身尺寸方面呢，北京奔驰纯电 GLC 在车长、车高和轴距方面占优，蔚来 ES6 的车身宽度领先其他的三款车型。轮毂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配备20英寸的轮毂，一汽奥迪 Q6L e-tron 和蔚来 ES6 还可以选装呢21英寸的轮毂啊。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一汽奥迪 Q6L e-tron 表现相对较好，独享前大灯雨雾模式、大灯清洗装置的同时，还配备了转向头灯、转向辅助灯等等。相比之下呢，北京奔驰纯电 GLC 的外部配置较少，和其他的三款车型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啊，这是外观。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5: 好，继续来关注呢四款车的这个内饰啊。内饰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十分注重科技氛围的首选和营造。除了蔚来 ES6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都是配备副驾娱乐屏，为车内乘客带来更加的体验。换挡形式方面呢，一汽奥迪 Q6 e-tron 采用的是电子挡把怀挡啊，就是换挡啊。另外呢，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电子式怀挡的换挡啊。那这个四款车型都配备前排手机无线充电功能，进一步的提升呢驾驶的或者说驾乘的便利性。在内部配置方面呢，蔚来 ES6 综合表现更加全面，配备了方向盘记忆、热泵空调的同时，在座椅功能上也有不错的表现。反观的一汽奥迪 Q6L e-tron 配置水平呢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啊，座椅功能相比其他的三款车型存在明显的差距，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乘坐的舒适性。

好，再来关注呢四款车的性能。动力方面呢，一汽奥迪 Q6L 一创采用的是后置电机，而且是单电机布局。另外呢，三款车型采用的是前置加后置双电机布局。具体参数上的 Smart 005的电动机总功率领先其他的三款车型。北京奔驰纯电 GLC 呢，拥有四款车型中最高的电动机的总扭矩。官方零到一百的这个加速度方面呢，蔚来 ES6 要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只有 4.5 秒啊。续航方面的一汽奥迪 Q6L 一创的表现最好，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09公里。那么耗电量方面呢，北京奔驰纯电 GLC 呢表现是最出色的，百公里耗电量低至 14.4 千瓦啊。那接着继续来关注安全方面啊，这个安全配置方面呢，这个北京奔驰纯电 GLC 的被动安全配置更占优势，不仅独享主驾膝部气囊、副驾的膝部气囊，还配备了前后排的侧气囊。主动安全维度呢，蔚来 ES6 和 Smart 005的整体表现更好。相比之下呢，一汽奥迪的 Q6L 一创在安全配置上啊表现一般，仍然是有上升的空间。好，那么接着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个工作啊，居家环境的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是在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呢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这个树荫呢、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车，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中。大赛呢本次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也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唱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啊被千万人所关注。报名截止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呢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好，那么13:45，接着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一款的是水牛满满纯牛奶。这款牛奶呢，奶源是非常讲究的，用的是这个娟山牛奶加槟榔浆水啊，槟榔浆这个水牛奶啊，每盒还有 8.0 克的这个优质蛋白和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高，入口呢细腻浓稠，香甜不腻，喝起来就好像化掉的奶油冰淇淋。更贴心的是，牛奶里还有阿尔法二贝塔的 A2 贝塔的这个酪蛋白，那喝这款呢会更加适应一些。每盒是200毫升，一箱的10盒，关起两箱要119.9元。但是咱们的商城开学季呢，福利价到手只要79.9元，趁活动多囤几箱，大人小孩呢一起喝，全家都补到位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儿，是先薅一波福利啊！另外呢，入秋呢，这个天一凉呢，胃口跟着变。夏天呢，总想吃点这个清淡凉快的，现在却特别馋那一口热乎乎带点汤水的东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喜派牛肉丸，平常在家煮火锅，或者是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省事又好吃，一口下去呢特别满足。今天我们250克一袋，到手6袋，整整3斤，只要99元。牛肉丸、牛筋丸任你选，也可以呢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果条，搭配着吃呢真的是香迷糊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这四款车的驾驶辅助及智能化。在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呢，一汽奥迪的 Q6L e-tron 呢整体表现更好，配备城市路段和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记忆泊车、循迹倒车等等。相比之下呢，蔚来 ES6 呢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需要呢额外的去选装这个高速路段辅助驾驶的车型。那么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一汽奥迪Q6L e-tron它的整体表现是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在独享多指飞屏操控的同时呢，还配备车载 KTV、 模拟声浪、 VRX 通讯等等，可以提供的更好的用车体验。那么通过全方位对比，不难发现呢，北京奔驰纯电 GLC 不仅在车长车

高和轴距方面占优，在被动安全配置和耗电量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汽奥迪 Q6L e-tron 的亮点呢，集中在外部配置，还有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和智能化配置方面。蔚来 ES6 呢，在内部配置方面表现更优，并且拥有这四款车型当中最佳的官方0到100公里的加速度。那 Smart 精灵5呢，则是拥有四款车型中最强的电动机总功率。整体来看呢，四款车型各有所长，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的用车场景还有实际的需求去择优选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那么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旅游节目啊，到我家乡来。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在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从塘厦立交到管城高速拥堵3.15公里，缓行222米。朝管高速东向西，甬管高速附近呢，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2.48公里，缓行878米。京港澳高速南向北，从麻冲立交到沈海高速，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块是拥堵806米，缓行322米。南二环高速西向东，南沙大桥附近拥堵2.21公里，缓行1.22公里。管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70米。京港澳高速东向西太平立交方向呢，这块呢附近是拥堵418米，缓行436米。广龙高速北向西拥堵3.92公里，缓行3.61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7米。京港澳高速同样也是在缓行。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9: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8: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9: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8: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9: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1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BTS 的 On， 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下午的2:0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好嘞，今天已经是来到了周三哈，咱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产品啊。
1: 嗯，
0: 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牛水牛满满纯牛奶啊。大家知道呢，好牛奶的关键就是在于奶源。水牛满满呢是选用云南槟榔江水牛和珍稀捐山牛啊，这两种牛，他们

0: 生长在高黎贡山脚下的优质环境，产奶量少，但是营养非常的丰富，每盒呢有大于等于8克的优质蛋白啊，还有260毫克的原生高钙，双重营养实打实。更贴心的是，牛奶还富含，咱们的A2β 酪蛋白，比普通的牛奶呢更容易消化吸收，口感也特别好，很适合容易胀气、肠胃敏感的孩子，没有奶腥味儿，还有一点甜味儿，有点像那个冰淇淋的感觉。200毫升的独立小盒装，孩子早上来不及带去学校间喝呢，也是很方便。1箱10盒，关起两箱，售价119.9元，现在咱们特惠只2箱哈，只要79.9元。那还送一个礼袋儿啊，送人也是拿得出手。快开学了，早餐不能糊弄，趁现在赶紧的多囤2盒。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叫喜派牛肉丸，平常在家煮火锅或者是烧一碗热腾腾的牛肉丸汤呢，省事又好吃，一口下去呢特别满足。我们250克一袋，到手6袋啊，整整3斤，只要呢这个99块钱。牛肉丸、牛心丸任你选，也可以两种都混搭。另外还送一包牛肉馅儿饼和一包潮汕果条，搭配着吃呢，真是香迷糊了啊！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很多人去潮汕旅游呢，都会跑到街边老店去吃牛肉丸，但网上那些呢打着潮汕特产名头的，不少都是淀粉加杂肉，咬开呢几乎尝不到牛肉香，没有弹性，下锅还容易散。我们的这款喜派牛肉丸呢，潮汕当地实实在在的老牌子，他们家呢专注潮汕牛肉丸呢已经是50年，3代人，而且还口碑很好，多次获奖。他们家只用新鲜纯牛肉做牛肉丸，制作工艺呢很讲究，先剔筋，再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用3-4斤的方锤反复锤打，直到呢肉浆出胶起纤维，再手工挤成丸子，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诚意，甚至不需要复杂的做法，只用清水煮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到手是6袋，整整3斤，只要99块钱。而且牛肉丸、牛心丸任选，牛心丸就是在牛肉里加了一些嫩筋啊，更有嚼劲儿。今天下单呢，还额外赠送您一包这个牛肉馅儿饼和一包果条，数量有限，大家真的要抓紧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另外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咱们的一个蚊虫防御的一个小贴士哈。那现在呢，咱们的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家里啊清理积水，什么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器皿啊，咱们呢是3到5天一定要换水一次。还有翻盘倒罐不留死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隔绝蚊子的这个进入。另外呢，家中有成蚊时可用电蚊拍、灭蚊灯这些物理的方式呢精准打击，然后用这个杀虫剂来灭蚊。另外呢，就是从境外回国或旅游结束返家后呢，可以做好自我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可以呢就去咱们的医院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消息啊，这个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呢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呢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没有原创歌曲呢？如果有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 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呢8月

0: 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中公众号啊，这个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2: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 JJ 林俊杰的《怨与愁》。下午2:1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可以来到咱们的节目直播间哈，这里是我们广播电台的节目哈。你看这位A 他说的这个应该让我们改行去做拍短剧，你难道不知道现在连短剧演员都失业了吗？
1: 对，我们看的都是 AI 短剧。
0: 我首先呢我不看短剧哈，我也没有下载过任何短剧，但我看过一部，我看的那个年代短剧还是真人演的
1: 啊，
0: 但是呢你看这两年就是风云突变，
1: 是
0: 啊，大量的 AI 短剧出现哈，所以呢你不要给我挖坑好吗？
1: 因为这两年我感觉就这半年、啊、
0: 是吧，这半年是吧、行吧，反正我也不太关注这个啊。好嘞，那么咱们今天带着大家去哪里玩呢，峰哥？
1: 今天去远一点的，但是呢还是要避暑啊、因为现在呢虽然是秋天，但是还是很热啊。我们去到的这座北方小城呢，盛夏平均温度也只有22度啊。
0: 盛夏，
1: 对对对，
0: 的果实
1: 是。那别人出门要涂防晒和撑伞，带小风扇、这样的人呢晚上散步甚至还得披一件薄薄的外套啊。
0: 哇，这可好。
1: 对，我们说到什么三伏天啊，热浪预警啊，什么空调续命啊，当地人觉得无法理解啊，觉得这夏天不就20多度吗？啊，
0: 所以你知道吗，这里是几乎把森林还有什么溪流小路边境恐龙还有东北美食，哎呦、你这么一说那确实凉快，
1: 是不是？
0: 因为在东北呢，干了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里不是云南，不是贵州，不是新疆，更不需要出国啊。藏在小兴安岭的深处啊，是一座呢几乎被这个森林吞没的小城，有400万公顷的山川林海，森林覆盖率呢高达83.8%。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在这儿每走100步有84步都被绿色包围。
0: 哇，100步有84步。
1: 对对，而且公路从密林中穿过啊，河流在城市两旁去流淌，房屋呢散落在山谷之间。别的城市可以说是叫什么，在城里建了一座森林公园啊，这儿呢就像是森林里顺手放进了一座城啊。
0: 我觉得这个就像我每次去杭州啊，我都有一种这些人是生活在公园里头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咱们是什么，哎，咱们去个公园啊，然后从哪里就去了那个公园逛那一块儿。你去杭州，你不觉得杭州本身就是个大公园
1: 啊？
0: 然后
1: 园林、
0: 园林特别的多，然后覆盖率那个绿色的覆盖率特别的多，所以你就感觉整个城市就好像是一个公园。我觉得跟这个城市可能有点像啊，确实是，它是拥有亚洲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红松，而且还是原始林哦。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参天古树遮住烈日，阳光从树叶缝隙间落下来呢，变成满地跳动的碎金。沿着木栈道往深处走呢，耳边听不到像什么汽车的鸣笛呀，只有鸟鸣、溪流和风吹树梢的声音啊。那这里还有700多条天然河流，
0: 哇
1: 啊，1700多种野生动物啊，
0: 真好。
1: 小路，就跟你说的说，这个这是真的小路啊。
0: 嗯，
1: 背景呢不是街道、商店和游客，是溪流、草甸和无边的森林。这边的小路真的不怎么怕人啊。
0: 对。谢谢遇见啊，这位听友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呢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啊。那这里呢也不需要办签证啊，不用出国，你就能够通过一张船票同时看见两国风光。我猜到了，
1: 对对对
0: 啊，那这个就肯定是跟俄罗斯很近啊。
1: 是是是，
0: 是吧？
1: 这是把空调变成摆设，城市藏进森林的中国林都，就是黑龙江伊春啊。
0: 伊春，这个名字也特别的好听。
1: 对对对
0: 啊，就是咱们中国呢有几个地方就是以春啊作为它的名字，
1: 是
0: 城市的名字。

0: 子，什么伊春呐、长春呐、
1: 宜春呐
0: 、啊，你会感觉呢，这个有春字的城市就透着一股那种。哎，清新的生机勃勃的感觉啊！
1: 我家乡叫蕲春，
0: 你看，就是这个有春字的城市是非常多的
1: 啊。
0: 嗯，其实我觉得是能理解的。你要叫个什么夏啊，什么冬啊，就感觉没有春这么的，
1: 没有春天那么美。
0: 哎，然后又充满了希望啊，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黑龙江宜春这个地方，而且呢，这一地方的早市非常热闹
0: 哦，
1: 像什么羊肉汤啊、烧麦啊、驴肉饺子啊、蛋堡啊，各种特色水果啊，你揣个20块钱，
0: 蛋堡不是唱歌的吗？
1: 就吃揣个20块钱就能把这儿都吃够，说明它的物价也很低。
0: 我的天哪，你听听这些，全是硬核的食物，
1: 对对对，
0: 感觉啊。在小城走一走呢，还能够将最鲜嫩的山野滋味、最地道的东北菜一网打尽。
1: 是
0: 地里生长的蘑菇啊，树尖儿新进的长出的嫩芽儿，
1: 对，
0: 还有什么锅包肉、炖酸菜，烧烤啊，都是那种纯正又地道的东北味儿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在这里呢，森林它不是一个景点，而是整座城市的底色。
1: 对
0: 啊，就是就好像是这些人都住在森林里啊。
1: 是，就刚才您说到在森林里面放座城嘛。
0: 对、
1: 啊。然后呢，如果说到这儿来去看这些。这种森林的动态的话呢，我们首先去金山鹿苑啊，有很多朋友说去日本奈良啊，然后呢这个去看这个小鹿慢慢的跟它零距离接触是吧，但是在宜春的鹿苑其实呢就可以这样啊。这里的小鹿比日本的更多了几分灵动和警惕啊，然后呢他们也丝毫不怕生，只要你手里有玉米和鹿粮的话呢，这个三三两两的小鹿就会慢慢的靠过来，凑在你身边的探头探脑啊，就是随你怎么去摆姿势和它合影都没问题，它是要把你手上那东西吃到就行啊。
0: 小动物就是这样啊，你去动物园也是会发现这样，当然人家那个可能就是散养的，
1: 是
0: 三三两两的小鹿就在你身边随意的踱步，哎，那种感觉比它圈起来啊那更好，
1: 对，
0: 是是，
1: 就更加自然嘛。
0: 是是是，好嘞，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这个宜春啊，它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啊。浅墨时光说，世界目光聚中原，出彩河南迎远客啊，老家河南欢迎所有的客家人回家啊。好嘞，把您的这个邀约通过我们的电波送出去，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们继续来到节目之中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温度在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9: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8: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9: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8: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10: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来自 JJ 林俊杰的《醉赤壁》，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真的是不查不知道啊！一查呢，这首歌是2008年的时候的创作，
1: 吓一跳是吧？
0: 妈耶，这不是
1: 18年前啊，
0: 马上20年了，确实。哎呀，此处只想说一句话。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啊、
0: 是吧，又是一首歌。
1: 是，
0: 反正呢就是有时候音乐啊确实会让我们一下子回到当初，
1: 就忘掉时间
0: 对对对，回到当初听这首歌时的那个情境哈。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解的这个地方是伊春。
1: 对，黑龙江伊春，刚才说了金山鹿苑，记得带大家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营呢是这个营地的营啊。那如果说你来伊春的话，你一定要去这个森林公园，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红松原始林啊。大片参天的松树一眼望不到尽头，你可以慢行于天赐湖畔，看静谧的湖水像一块剔透的宝石，倒映出湛蓝的天空、茂密的松林、童话般的小屋。
0: 哇哦，
1: 好像一秒就到了瑞士一样。
0: 乘坐着
1: 这个

0: 小火车啊穿梭在这个林海之间，驶入深深浅浅的绿野之间，或者是荡起一艘小船泛舟在湖面上啊，一路上还可能会遇到很多可爱的小松鼠，看它们在枝头间跳跃，往嘴里塞着野果子，一点都不怕人啊，好像整片森林都是属于它们的啊。
1: 哎，
0: 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星空在森林的头顶是熠熠生辉啊，真的是特别的美啊。
1: 是，欢迎我们灿灿啊，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说一说这个自己有没有去过伊春啊，或者是这个暑期都去哪里玩了。这里还有一个叫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
0: 对对对，
1: 有人说呢，只有当你见过了汤旺河的林海，才知道什么叫做林海。
0: 对，
1: 我怎么又想到了那个穿林海跨学员，
0: 对，林海学员嘛，
1: 林海学员、
0: 35000公顷的森林、多吓人了，1公顷是15亩，
1: 多吓人，
0: 1公顷
1: 不吓人，挺漂亮的、
0: 这几十万亩啊，
1: 确实，
0: 对吧？这里是流淌着国内最大的河流，叫汤旺河，也是伊春的母亲河，层层林木将它是环抱啊。那这里还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地质公园，凭借上千块的奇石怪岩，形成了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这个美丽的景观。
1: 哇哦！
0: 然后呢，这个漫步石林之间呢，时而是双峰耸立的一线天，时而像利剑横劈过的断崖，时而又像舒展的佛手撑天啊，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1: 是的，那这里还有一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个也是被本地人所私藏的一个世外桃源。
0: 对对对，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哇，漫步栈道呢，这个抬眼就是拔地而起的林木，那顺着百琴溪呢一路向前，巨大的树木啊在头顶交织，脚下是潺潺的流水，空气中好像带着甜润的草木香气啊。
1: 对，你看我们沉默寡言直接就说伊春烤冷面啊，确实是很有名。然后可惜我是水瓶座啊，这个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宝记得一定要进一下我们粉丝群。另外这里呢既是中国林都，也是被严重低估的恐龙故乡、就是那个 dinosaur。
0: 对，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就在这个嘉阴出土啊。
1: 哇哦，
0: 这个我们首先呢去看呢，这个叫越菊庄园啊，这个呢是欧式的城堡森林啊，它是紧挨着森林呢、花海啊、湖泊啊，就像明信片里面的场景啊。从大路拐进去就看见一片湛蓝澄澈的湖泊，大片灿金的鲜花呢在风中摇曳，远处是城堡灰黑色的尖顶，橘调的塔楼啊，
1: 真漂亮啊！所以它叫越橘庄园嘛。那么在这里呢，咱们还能看到兴安森林公园啊，它是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啊。而且呢，山顶有一座成白相间的兴安塔
0: 哦，
1: 登上塔楼呢，能俯瞰整座伊春市，大片百年古木就躺在你的脚下啊。
0: 那还有一个地方叫乌衣岭湿地啊，这个时候的湿地呢就像是一幅绿油油的油画啊，这个满目蜿蜒的栈道之间看森林和湿地交织啊，习习凉风扑面而来，四周都被茂密的森林所包围，眼前就是开阔的湖泊呀，还有大片的草甸呢、这个苔草在水间滋长，像是一方静谧又苍翠的岛屿啊。
1: 欢迎我们 Chrissy、吉吉、老友、橙子好甜等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哈。今天我们来说到的就是伊春啊、它的一些美景啊。这里还有一个叫乌带公路，如果你是自驾游的话，你就去乌带公路飞驰一段。
0: 对，
1: 哎，这段公路是穿越了小兴安岭的腹地，两旁呢都是整齐排列的林木，绵延150公里，
0: 哇，
1: 像是通往森林深处的一个密道。
0: 对，尤其是在夏秋时节，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林木啊，或者是郁郁葱葱的绿，或者是层层叠叠的金，也因此被誉为叫中国最美的秋色公路，黑龙江最美的森林公路啊。可以沿着道路一直开啊，这种和煦的阳光呢，它跃动在树影间，落叶纷纷而下，沙沙作响，就像是这个树叶和大地的窃窃私语。整个的路呢，150公里，我想足够你开了啊。
1: 是的，是的。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是 JJ 林俊杰专场，就来听一首他的经典代表作啊，来自 JJ 的《江南》，感谢我们这位。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3: 好，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江南》。哎呀，这是非常经典一首老歌。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4: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3: 哎，那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 part， 那当然是要说好吃的。嗯、
4: 对，首先是砂锅炖酸菜，
3: 这也太东北了。
4: 这个东北爱吃炖菜啊，砂锅炖酸菜是非常家常的做法，像是有着妈妈的味道，朴实又玉铁啊。
3: 对，
4: 这个酸菜往往会切成丝儿状啊，我在其他地方很少看到切成丝状啊。
3: 东北都是切成丝，
4: 对，他们就切成丝儿的、啊。
3: 对对对，
4: 在这个咕嘟沸腾的锅里面呢，像水草一般的摇曳生姿，金黄里透着些许的翠绿啊。这个东北的酸菜是酸和鲜为主，不像我们那儿的特别咸啊、
3: 哦。
4: 这个口感它这是脆爽。越炖越入味儿，再配上软嫩的排骨、 Q 弹的丸子、韧性十足的粉条啊，这个酸菜炖粉条就开始了。
3: 对、咱们都知道的那句名言，翠花儿上酸菜，
4: 上酸菜、
3: 啊、上酸菜就是说的这个
4: 啊。
3: 哆啦A梦说还有杀猪菜啊，
4: 杀
3: 猪菜也确实有。
4: 嗯
3: 这里还有一个伊春的特色，就是山野菜啊。被繁茂的山野所环绕着的伊春，有着吃不尽的山珍美味。
4: 那倒是，它山多呀啊。
3: 对，清脆甘甜的刺嫩芽。
4: 对，还有叫猴腿、荠菜、秋木耳。这是林野间呢最鲜嫩的宝藏。这个刺嫩芽呢叫山野菜之王，它有些像香椿，但香气更加独特，吃起来鲜嫩脆爽，清香可口、没有野菜常有的那种苦涩的味道啊。它的吃法是焯水蘸酱，这个挂糊油炸成天妇罗一样啊，实在是香极了，还能和鸡蛋同炒，带着温馨的家常味道啊。
3: 对，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心软是病情深致命的关注哈，你这个名字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哈，很好。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小鸡炖蘑菇啊，除了这个鲜嫩的野菜之外呢，伊春的林野间也生长着各种野生的菌菇，刚好适合做成一道小鸡炖蘑菇，也是东北四大炖菜之首。
4: 对，这个采来混杂着山野清风的蘑菇，逮住呢这个林间奔跑的小笨鸡啊，和粉条一起炖煮啊，揭开锅盖的时候呢，这种鲜香扑面而来。这个鸡肉是爬软鲜美啊，然后呢蘑菇是汁水四溢啊，再去嗦这个挂满了浓稠汤汁的粉条，口感非常绝啊。
3: 小鸡炖蘑菇这不用说了吧啊，这个别说是东北了，我感觉自己已经普及到全国了、
4: 是是是。
3: 然后还有锅包肉，锅包肉这个确实是不太好做的，
4: 是
3: 你要这个掌握它油炸那个肉，起码得炸两遍起底哈，有的地方还要炸三遍。
4: 对，
3: 它要是看你这个外头那个面糊啊，
4: 它又要酥脆，
3: 又要酥脆，
4: 它又要里面熟
3: 嫩
4: 啊，
3: 还得嫩。
4: 对，
3: 所以说这个是确实考验火候的。
4: 对对对，
3: 你在外皮儿炸至色泽金黄、蓬松酥脆的时候，淋上料汁儿，那个汁儿呢也是锅包肉的灵魂。其实你说每家的锅包肉好不好吃，一个就是肉的那个脆度啊，里头的嫩度，然后就是汁儿的味道、
4: 对，趁着热乎咬上一口、这个酸香酸香涌入鼻尖啊，然后酸甜的酱汁儿薄薄的在肉片上啊。另外就是烧烤了，这个一天三顿小烧烤啊。
3: 对，
4: 对于豪迈的东北人来说没有什么烦恼啊，就是烧烤呢，反正他们是喊上三五好友啊，一起喝着啤酒撸着串儿，是吧。这里的肉串呢品种超级多，先腌后烤，原汁原味蔬菜烤、海鲜烤啊，各种各样的各色标汁的大小肉串啊，
3: 真的，他们那儿真的可以用标汁来形容。我虽然没有去过伊春，但是我去过哈尔滨。
4: 对，他们应该都差不多。这
3: 个那个哈尔滨呢，他的那个烧烤是真好吃，他、的那个烧烤一点都不像咱们这边干干巴巴的，
4: 对不对？
3: 人家那个很 juicy、
4: 就
3: 是很有
4: 汁水感，
3: 然后你吃的肉一点都不柴，都是嫩嫩的
4: 啊。
3: 所以这个就是考验咱们这个大师傅的
4: 对对对
3: 他的手艺了啊，而且都是炭火烤的，
4: 是是是，
3: 很

0: 香啊。
1: 所以呢，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疯狂啊。如果到了伊春之后呢，可以推荐线路，比如说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大，所以呢要去个四五天啊。第一天呢市区到什么早市，再到新安森林公园，第二天在上根岭溪水到五营红松林海，第三天新青湿地到汤旺河林海奇石，第四天呢毛兰沟到嘉阴界江呢看落日，第五天呢是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啊，再返程啊。
0: 嗯，好嘞，那么也感谢咱们的新朋友情非得已的关注啊。现在直播间的宝子们这个来的有点晚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
1: 要结束了啊，
0: 接近尾声了。但我们这里呢也有一个住宿的建议
1: 啊，
0: 你比如说你玩个四五天啊，第一天可以住在医美区，这里呢吃饭啊然后这个交通啊非常方便。
1: 嗯，
0: 第二天呢可以住五营，
1: 对
0: 啊，早起呢直接进入到红松林，这就离景区比较近。
1: 对，
0: 第三天呢可以住汤旺河啊，然后第四天呢就住嘉阴江边。
1: 对对对，
0: 嗯，
1: 一般怎么去呢，都是这么远可能得飞机了啊，飞机飞到宁都
0: 要不咱、
1: 啊、
0: 腿着去也不行 啊是不是，
1: 这个好远啊。
0: 对，好了，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如果说您想吃正宗的东北小烧烤啊、
1: 嗯、
0: 想去看那个林海，
1: 对，
0: 咱们还是可以去一下伊春的。
1: 好，
0: 好，感谢独树一帜这位朋友的关注，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2点钟，畅享107.5到我家乡来，小珍、旭峰和您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我们一起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我们看看全城方面，现在关注以下的路段。首先呢，见到稍微塞得比较严重的路段呢，来自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从三湖东部快速立交到管理中心收费站，当前咧系缓行紧，大概2公里左右嘅吓。咁啊，跟住广龙高速东向西咧，管潘高速到沙田立交，嗱呢度塞得比较犀利啦，加埋缓行咧有成3.几公里嘅，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咁我建议大家可以嘅话都提前兜兜路吓。好，仲有就系咧珠三角环线高速啦，都系咁头先咧塞得比较严重嘅路段系北向南。咁而家咧北向东喺龙建田桥附近都有1.49公里嘅拥堵情况嘅，咁而东向北咧管心高速附近发生事故，咁啊呢度塞得比较严重啦，同样差唔多4公里，并且速度比较灭摩，会唔会因为呢个事故咧造成咧就系呢一附近都会比较塞车吓，所以喺珠三角环线高速嘅啊想上去嘅朋友最好提前咧就系睇睇你行经嘅路段有冇塞车嘅路段吓。好，咁啊主城区冇咩塞车嘅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1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6: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7: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6: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

0: 京区每日清新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8: OK， 翻嚟啊，礼拜三啊，继续有民企在线啊。周三晚咧，我哋都会 up 班啦。直播室好活跃嘅吓，因为会请教好多嘢啦。因为逢系周三，我哋基本上都有律师上线吓。
9: 嗯，只要先哥琴日瞓得好嘅话咧，我哋直播间都活跃嘅吓。咁啊，今日嘅活跃唔同。点会
8: 瞓好咧？
9: 我哋今日星期三系有条不。有条不紊咁样去活跃吓，因为咧讲嘅系法律方面嘅话题。
8: 因为对大家的确系几有作用啊啲嘢。我哋每一位上线律师咧，佢都会即系选一啲啊，好适合我哋身边嘅，无论系打工嘅吓，或者无论做老板嘅，
9: 同职场有关噶啦。
8: 系啊，总之就都系俾你一啲启发嘅嘢，遇到同一问题嘅时候点办嘅问题吓。咁今日咧继续我哋有律师上线，我哋咪请我哋律师上线先
9: 吓。系，马上进入今日嘅民企在线之明律在线。
10: 合同咁签，我唔知原来系冇效嘅。
11: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0: 我要守法，
11: 我要用法。
9: 明律在线，我哋一齐学法。
8: 民企在线啊，今日嘅上线律师咧就嚟自广东务政律师事务所上线律师，我哋有黄庭耀黄律师嘅，黄律
9: 师好，
12: 大家好，
8: 哇，你都好耐冇上噶喎，
9: 都唔系啊，
12: 系啊，
8: 几月啦，过几月，
12: 系啦，有过几月啦，
8: 佢系偷咗一步嘅，因为嗰时候
9: 偷步，
8: 即系话
9: 哦，系
8: 去一转远途，系
9: 咪？
8: 然后翻嚟咧就积埋一堆嘅案要上庭。
9: 即系上个月嘅系月初，今个月系月尾，咁啊，跟住就变咗隔咗成个几月啦，
8: 冇错。所以我就话佢系偷咗步啊嘛，即系话其中系空咗一个档期。咁无论点样，就因为律师呢行啦，的确有时间要出庭啦咁样。咁加上自己亦都好难得吓，有时间出外远途啊咁样。嗱，今日嘅话题咧，我觉得系颇为之有意思。因为我其实一开始都觉得，因为我睇晒呢个个案，我觉得就人哋嗰个被告都有条道理啊，系咪啊？而且今日有几个名词好有意思嘅，窝公损失。嗱，我第一次听下。第二个咧就系背靠背，
9: 背靠背，
8: 背靠背系咪等于
9: 讲过下？
8: 系咪等于就系话三角债咁嘅意思咧？黄律师，
12: 其实系唔一样。背靠背其实讲嘅就系话。我收唔到钱，我就唔俾钱你，
8: 咁咪收国债咯，即系等于燕青借
9: 又唔完全系啦，我哋一阵间睇睇，通过呢个案件睇睇。
8: 我借咗燕青钱，你又借我钱，
9: 你借都唔知边个钱，唔关我事啊，你又唔借俾我，

0: 好啦，今日嗱，我哋讲嘅话题咧，其实都系同工程有关嘅吓。咁、案例系因为一个装机工程引起嘅纠纷，咁跟住因为呢个纠纷咧，出现一啲嘅工程款啦。头先讲你讲嘅窝工损失啦，系嘛，同埋头先讲嘅背靠背付款条款啊嘅问题，咁究竟点样认定？
1: 其实咧就呢类咁嘅个案就依家已经系，我觉得吓、已经系少咗好多。
0: 嗯，会唔会工程少咗？
1: 十几二十年前，我同你讲啊，企业走佬系咪啊？嗰啲老板走佬，咁、然后咧就喂，真系我哋啲农民兄弟啦，农民工咧走去拉晒横额，攞唔到钱嘅，但系真系冇钱喎，系咪啊？走咗佬啊嘛咁样，企业又走咗佬，跟住落嚟咧，供货嗰班人咧，我供俾你大客嚟噶嘛？
0: 嗰啲又冇啲货款，
1: 又冇货款，即系破。我有几个朋友咁啊破产嘅。咁、所以
0: 咧就
1: 呢種嘅法律條文修訂之後係非常非常必要。我哋講講究竟呢件個案俾大家啲咩啟迪嘅嘢，對大家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嚇。
0: 好嗱，我哋先講講案情先嚇。咁大概係咁嘅，原告咧就係某建築工程公司嚇，咁啊廣東呢邊嘅，被告咧係湖南嗰邊嘅基礎工程公司嚇。咁案件係喺2021年4月1日嘅時候發生噶啦。原告同被告咧一齐签订咗一个叫做逆压除施工清包工嘅一个劳务同合同
1: 吓。其实咁专业嘅名词咧，即系打桩吓，即系打地基。
0: 逆压除，跟住呢个施工嘅清包工程啊。好，咁啊，跟住约定咧就系被告啦，一将呢个广东某项目嘅一个机坑，以及咧就系桩基工程嘅逆压除施工嘅一个劳务分包俾原告
1: 吓，
0: 咁啊合同明确咧约定工程咧系54日嘅，咁啊双方咧仲对价款啊、付款方式等等咧进行咗一个约定
1: 吓。
0: 好，咁啊原告进场之后咧，这个工程最终咧喺几时啊？2021年12月2日先完工，哇，系咪证明拖到工期啦？
1: 54日
0: 拖咗好耐，
2: 拖工期，
1: 而且拖
0: 表面睇嗱，我睇嗱，
1: 拖嘅时间，即系假如话超嘅，我哋叫超嘅时间啦，超嘅时间就唔少吓。
0: 好，最终啦，经核算，被告咧系话拖欠原告嘅一个工程款咧系有26,61,000。咁啊，点计出嚟咧？一阵间又问问吓。
1: 其实咧就呢个案情嘅陈述咧有几个问题，我想系问问即系。黄律师咧，起码会知一啲嘛吓，即系等于成批个打桩工程系咪啊？即系地基嗰啲咁嘅嘢咯。咁然后咧，嗱有一个问题就系约定被告一，即系话仲有被告二啦，系咪啊？
2: 系有被告二。
1: 稍后时间我哋之下，即系呢单案其实就点解叫背靠背就咁嚟噶啦吓。咁啊就诉讼请啱先，以前老师已经提咗就话。差咗26,000+啊嘛吓，咁啊诉讼请求之后，原告咧就话，希望咧就法院判佢判令咧被告向即系话呢个原告啦支付，即系我哋广东嘅某公司吓，打桩公司支付拖欠工刑款26,100+，仲有利息咧就有计法嘅吓，咁呢个系银行去计啦，咁样吓，即系话咩计算方式？黄律师识计。第二咧就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窝工损失，呢个窝工呢个词吓，咁呢个都唔少喎，
0: 18,000，
1: 加埋利息，咁呢个问题咧就加埋两个
0: 40,000+噶啦吧，
1: 44,100,000系咯，咁就请求系咁样。咁啊，但系對方亦都一定有原因，點解唔俾錢嘅係咪先？咁無論點樣，最終係打官司嚇。
0: 好嗱，咁樣樣，我哋不如先睇睇咧佢哋嘅請求最終判決嘅結果係點，跟住我哋再兜翻睇，慢慢逐個
1: 梳理點解會咁判嚇。
0: 兩個請求最後尾判決有冇被呢個法院認可咧？
2: 第一項請求針對工程款咧係全額支持嘅，
0: 支持
1: 即係26,100+，
2: 係啦。第二項請求窩工費咧，法院係支持咗係80,000嘅窩工費嘅，
1: 即係一半都
0: 將近一半，
2: 係
0: 將近
2: 差唔多一半。
0: 90,000係一半。
1: 稍後時間我哋要再講下窩工費嚇，暫時我哋先講下呢個個案嘅嘢先嚇。其实呢个案咧嚇，即係我哋要問下即係
0: 爭議點喺邊度
1: 嚇？係咯，即係黃律師咧，即係。到底争议点喺边度？仲有咧，就点解会多咗呢一笔嘅
0: 窝工费？窝工费系咩嚟？
1: 窝工费呢个词，我睇字面就唔知点解释咯。
0: 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工程比较特殊，佢专业嘅名称定点？
1: 佢应该唔系叫拖工嘛？系咪啊？
2: 窝工费呢，其实是工程行业一个

0: 專有名詞嚟嘅。
1: 我都
0: 就相當於我嘅設備啊，趴窩喺呢個場地度，咁、我就一直有損失。
2: 因為你租任咗我嘅，我就唔可以接其他單，
0: 係啦，
2: 變成咗我係喺度空檔期。
0: 係啦，本嚟你比如話你話一個月做曬嘅，咁我就預咗一個月嘅時間去做呢個工程，但係你可能呢個月叫我做十日，下個月又叫我做十日，然之後你下個月又叫我做幾日，咁我就冇辦法一次性去完工，
2: 即係變成咗你呢個窩，即係呢個打裝嘅期限，本嚟就係一個月搞掂嘅，你拖搞到我就變成咗係三個月，咁然後咧三個月當中佢只係收一個月嘅錢，係咪咁理解？
0: 唔係，就係呢個工程，我本嚟我預咗係一個月做曬嘅，咁。所有的設備它並不是說我們一個人我可以說、我說走就走、說來就來、但是設備、大型設備、
1: 打裝打了一撥已經攝在了
0: 組裝、安裝、很多的工程、甚至你要配備專業的人員、如果我沒有可能我請個人、我要求你今天上班就今天上班、明天放假就放假、這個是不現實的、但是因為签合同的时候啊这个案件写的是54日咁我有预期我大约就是54日就可以搞定。
2: 所以我就话咯即是话本来54日预期给你的咁我拿完呢笔钱做完你的事交给我又走到接另一单的了嘛。咁你变成呢你喂你拖了我三个月咁等于两个月是当期空了咯是不
0: 是是啦、
2: 啊、就是这样嘛。
0: 是啦咁呢部分就会有损失。
2: 就叫做窝工费是不
0: 是是啦。
2: 即是比
1: 是这个他的设备的窝工费应该这么讲是吧所以他的设备范围内的。
0: 他未必是设备、人员都是包括的。
1: 人员都包括的。
2: 那你的班师傅
1: 在这里。那样不是还有个叫做拖欠工期有什么不同呢
0: 平时所讲的拖欠工期呢他主要指的就是施工方、就是这里的原告我做得太慢了、你明明要我、54日做完、是因为我自己做得很慢、我的设备又不到场、我的人员又不到位
2: 磨洋工
0: 最后是啦就磨洋工磨了比如说六个月七个月、那我就会拖延工期、这个时候、反而损失的可能是甲方
2: 即系等于系承包做嘢嗰方咯，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1: 而家就系因为甲方嘅问题导致工程慢慢咁拖，咁变咗系乙方，即系施工方佢被窝工，系咪咁嘅意思？
2: 哦，即系呢笔嘅窝工费系因为呢个
1: 我想做又冇得做，
0: 系啦，
1: 咁样所以
2: 你未能够俾我去。即是说我想开工你没条件给我开工。
0: 是啦就是我想做没得做。而那个拖工期那些呢其实大概呢讲的就是我要你做你又不做。
1: 一个主动一个被动。
2: 没错。即是完全是甲乙双方的责任不同体来的。
0: 是啦是啦。
2: 这个叫窝工大家记得啦。因为这些大型设备的确呢无论是租任好或者是人力成本师傅是讲身价的嘛是不是他的工程的时间咧会影响到佢整一个嘅付出嘅叫做费用嘅问题。咁但系点解要$80,000咁计咧？
0: 其实我哋起诉嘅时候咧，当事人系冇俾到好具体嘅金额嘅。当事人一开始揾到我嘅时候咧，佢就话呢个工程佢做落嚟系蚀本嘅。因为佢第一个佢工程款又收唔到。第二个佢话呢个工程拖咗太耐啦，佢当时。这个设备他租回来的他使了很多钱、所以就算收得回来他都是蚀本的。
2: 啊、即是收回26万、最收回18万都蚀钱、
0: 收回26万都是蚀本的。
2: 所以就要拿回最是剩另外的18万才 OK、是吗
0: 是啦、所以我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蚀本呢、他就跟我说是因为这个工期一直拖、他
2: 租有价钱问题。
0: 是啦他就一直。就冇办法去比如话接新嘅嗰啲工程，咁我就话，咁我哋可以主张一个叫窝工损失，但系因为当事人其实佢系对呢个窝工损失本嚟系冇概念嘅，法院咧讲求嘅系不告不理，不告不理嘅意思
2: 即系你唔申诉就唔理你系咪啊？
0: 系啦，即系比如话我系有窝工损失，你唔告，法院就唔会支持，比如话我觉得系十万，我告十万。但是法院认为十二万、因为你只要十万法院就只可以判十万、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是确定了一个是较高的金额就定了个十八万、
2: 即是几大都往高处去靠是不是

0: 係啦係啦，
1: 嗯，即係但係最終點解法院係判咗80,000蚊？
2: 因為佢靠高嘛。
1: 唔係要佢有理由先得㗎。
0: 係啦，法院第一個要睇窩工嘅理由，
1: 嗯，
2: 啊，即係列列舉舉證咯，時間係
0: 啦。比如話，如果你係害係不可抗力，嗯，當時係刮颱風啊，
1: 嗯，
0: 啊或者係一直連續嘅暴雨啊，咁呢啲就會去有靠，
1: 嗯，
0: 啊，同埋仲要睇下，誒，欸，呢，這個原因係咪全部係呢個各方造成嘅？
1: 嗯，
0: 比如話，如果我哋呢邊確實係
2: 亦都有問題，
0: 係啊，有問題嘅情況下，嗯，法院佢都亦都會去考慮。
2: 嗯，
0: 最終咧，法院係綜合咗全案嘅好多證據，
1: 嗯，
0: 啊，係喺一個固定嘅期限入面，誒，欸，就酌情認定咗80,000蚊。
2: 即系攞翻咗
1: 佢嘅认定标准啦，
2: 差唔多一半咯吓，
1: 差唔多吓，将近一半。
2: 哇，咁都呢单嘢即系等于攞翻咗成都有30几万
1: 啊，
2: 咁啊，哇，如果唔系，
1: 但系30几万，人哋都话都补唔翻，
2: 起码拿翻个鸡啊，嗬，少咗豉油都好啊，即系唔系嘅话，你落嚟跟住落嚟，你要明白要俾窝工费。你要俾个租任噶嘛吓，租嗰个设备，另外仲有嗰班员工嘅工钱要俾噶嘛，
1: 嗯，
0: 啊系啊，好多垫资嘅成本咯，
2: 系啦，垫资成本嘛。
1: 嗱咁啊，睇翻落嚟啦，成个案件最大嘅争议点系边几点咧？
0: 呢个案件主要系有两点，第一个咧就关于呢个工程款嘅本金，
1: 嗯，
0: 啊呢个
2: 即系26万，
0: 系啦，
2: 1000个，
0: 26万1应唔应该俾？啊，第二个焦点咧就系呢个窝工费嘅损失有几多
2: ？
0: 如果有损失嘅情况下，咁甲方亦即系话本案嘅被告，佢应唔应当要承担？
1: 个工程唔系做完噶啦咩？最后尾做完就肯定应该俾噶啦。
2: 但系有一个问题啊，我睇咗佢嘅，即系点解有个背靠背咧？明唔明啊？呢个就系背靠背嘅问题啦，系咪啊？黄律师，
1: 但系喺呢个案件当中睇唔出。边方面背靠？
2: 因为有个人，你啱先我咪问咗个
1: 被告一啊嘛，
2: 被告一肯定有个被告二啦。被告一其实呢一个即系喺湖南嗰边嘅，
1: 就施工公司个工程公司系
2: 咪？发包公司，冇错吧？
0: 你可以理解为佢系一个我哋叫总包，
1: 总包系冇错，即系接呢个嘅总工程嘅系嘛？嗯，我被告一系咪？嗯，咁跟住我哋告系告被告一啊嘛。
0: 我哋其实
2: 应该唔止嘅。
0: 我哋告嘅系被告一同被告二，
2: 被告
0: 但系因为系，但系因为呢个案件咧，其实主要嘅焦点系被告一，所以我系主要截取咗系被告一呢个部分。
2: 其实被告二系咪就系嗰个业主咧？
0: 系啦，就系业主啦，你讲得啱。
2: 即系起呢栋楼嘅人系嘛？
0: 系啦。
2: 所以咧就呢样案就出现咗叫做背靠背。背靠背即系等于话业主冇钱俾。发包佬是吗？
0: 实际上是这样的，背靠背呢是一个合同的条款。合同条款里面写着的付款条件是做这个被告一。他点给钱原告呢？就是他要收到被告二的工程款，他先要支付给我们。
1: 即是合同那里写明这个。
0: 是啦，黑字黑字就是这样写。
2: 即是已经写了的。
0: 是啦，这个就叫背靠背条款。
1: 合唔合法咧？呢、這个背靠背条款咁样写嘅话，
0: 呢、這个条款咧，佢喺24年之前咧系有争议嘅。喺24年之后，系因为最高院有出过一个批复，系有针对某个案件出咗个批复。批复嘅意思就系话，如果类似于本案嘅呢种背靠背条款，要求收到钱之后再俾钱。这个条款是可以认定为是无效的。
2: 即是说24年前呢，这间公司就不是这样打的了。
0: 是啦，24年前呢没有这个批复，但是其实论述是相当接近的。因为你想想比如说我是这个原告，然后施英哥你说你没有收到钱，你就不给钱我。
2: 那我证明真的没有收到钱。
0: 但是问题是你收不收到钱，其实我是控制不到的。
2: 即是不关你的事。
0: 我是没有办法去掌控你收款的节奏。我可以催你。但是如果你不收。
2: 即是永远都变成空档。
0: 是啦。如果你专一个法律空子，你成立了一间新的公司。
2: 然后收的钱转到那间公司。
0: 你就通过，比如说通过宴称将工程给了你的 A 公司，A 公司就给了你自己的B 公司，B 公司你再给我。

0: 即是等佢转移
1: 变成咗你嘅 A 公司收到钱啦、
0: 啊、款项、
1: 但你 A 公司又唔俾钱你 B 公司、
0: 但其实就係我收咗嘅
1: 係啦
0: 咁
1: 但係相当被动
0: 我即但又有一样真实嘅问题㗎喎、燕青真係唔俾钱我喎、
1: 呢、這个就係讲到合同相对性啦
0: 你又写明咗
2: 你回应佢
0: 你又即意思係话你又等于係写咗嗰个条款㗎喎、要燕青俾钱我我先俾钱你㗎嘛
1: 因为呢种条款其实你係剥削咗我嘅权利
2: 㗎喎我觉得我係冇办法签呢
1: 我係咁签但係呢个合同条款係无效嘅因为如果你唔去起诉、我係冇办法嘅你可以就唔起诉啊所以法院佢审查嘅时候佢都会问一个问题咦咁就问返呢、這个比如话呢个案件嘅被告一咁被告一你有冇去发下可能被告一话我有发下咁佢又问咦咁、你被告一你有冇去追款呢、有冇去起诉呢佢肯定係冇嘅而且签合同嘅时候其实你已经係锁定咗主体即係比如话原告锁定嘅主体係被告一咁你就要接受被告一有冇履行能力嘅问题你被告一去签合同嘅时候你都要预咗我要俾钱出去嘅
0: 嗱，其实咧之前我哋又遇到同一个啲个案吓，咁你哋啲律师咪建议我哋揽埋一扎都告埋佢噶嘛，系咩？记唔记得啊？
1: 喺唔同嘅时间节点系有唔一样嘅操作。
0: 咁样嗱，我记得之前就话揽埋一扎，呢、這个甲方冇钱系咪啊？咁佢嗰个
2: 有杀错冇放过啊？
0: 即系业主有钱，即系另一个被告二有钱咧，咁系被告二俾钱嘛？之前系咁噶嘛？咁而家系唔系噶？直接就系、是。即系呢个被告，俾钱我唔理你，你用咩办法先俾钱我？系咪咁嘅意思？
2: 但唔系佢被告一二一齐告嘅都话。
1: 你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咧，我哋要睇嘅系咩案由？譬如话呢个案件佢工程类嘅案件，工程类嘅案件喺新嘅司法解释喺今年出嘅司法解释之前咧，系可以咁告嘅。
0: 即系2024年系嘛？2024年啊？
1: 2026年？
0: 今年仲出咁新噶？
1: 是啦今年又有最新的司法解释。以前的工程案件比如说21年是最简单的。当时是可以整个链条一起告的。
0: 揽埋一扎。
1: 但是如果按照比如说今日的司法解释。那在现在来讲你无论怎告前面的它是没有办法连带的。
2: 即
0: 是没得连错的。
1: 是啦是啦。这个是司法解释是根据这个、工程行业和所有的这些案例。最高院作出的新的司法解释，
0: 那我咪好蚀底咯？
1: 不可以咁讲。
0: 举个例子，你真系冇钱
1: 呢？如果讲到呢个问题，如果喺呢个案件系喺2026年嘅，如果原告告到被告一，然之后被告一假设冇钱
0: 嘛，系咯，
1: 可以揾被告二，佢喺案件结束嘅时候提另外一个诉讼，叫代位诉讼。代位诉讼嘅意思就系、是，我代替被告一。
2: 去告
1: 他被告二
2: 哦，即系其实换咗另外一种嘅形式，系唔并唔系话冇得告，系
0: 咁唔系复杂咗咩？之前揽埋一扎咁，唔系话我已经又重新又打官司，话呢个时间拖。
1: 因为其实喺以前嘅呢啲案例当中，系有相基本上所有案件都系一齐告，佢就会造成咗相当庞大嘅案件量。而且当事人去接案件嘅时候。接工程的时候、我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其实是不啱的他就要现在就是你接工程的时候
2: 你就要审慎先考虑
1: 首先考虑、不是说考虑这个被告二有没有钱了、
0: 你
1: 要考虑、
0: 这
1: 个被告一有没有钱了、而且按照以前在工程行业有非常多的乱象可能一个工程
2: 分包包再包再分包包
1: 由 A 可能一直包到 H 都可以
2: 明白
0: 所以仲存在一个问题就举个例子下咁我系包工头系咪、我做咗嘛咁、但系咧我嗰班公仔要开饭噶嘛佢、去劳动仲裁一告一个准噶我实要咩飞噶系咪啊因为我唔出工资俾佢但我又冇收到钱、然后我告你嘅呢个告完佢被告一冇钱又跟住佢告被告二喂、法院冻晒我财产噶啦
1: 发现你相当识问问题喎、啊。是这样的针对这种工人工资它是有特殊的规定的。针对真正的工人工资即是不是包工头、就是工人。就算你转了失手都好、工人工资是可以一起告的。
0: 即系嗱，我哋
2: 休息一阵先，要休息。
0: 因为你呢个问题就工人一齐告，佢都系冇钱到嘛，系咪啊？一样啫嘛。
1: 嗯，
0: 即系究竟要先解决咩嘅？
2: 即系告嗰方可以跟埋工人一齐告，但系被告嗰啲咧，我哋而家2026年开始就要分，系嘛？嗱，休息一阵翻嚟再讲下。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9: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5: 约你准时上线。

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2: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 我要守法，
2: 我要用法。
0: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3: 继续翻嚟礼拜三吓，我哋继续有问题在先嘅。咁啊，直播室继续我哋两个喺度啦。另外有今日嘅栏目上线嘉宾啦。咁啊，嚟自广东务政律师事务所嘅上线律师，我哋有黄庭义黄律师嘅。
0: 黄律师好，
4: 大家好。
0: 继续翻嗰个话题咧。
3: 咁我哋兜一兜先。
0: 问题少年啊，问题老年。
3: 即系兜兜翻，其实呢今日个我都系好多一啲，因为佢新旧嘅法律嘅问题，系会引发好多大家注意。如果你只系一个好老。老啲嘅年紀大嘅唔學新嘅法律嘅意識嘅，可能呢個條款本身可能佢就係唔知道有新嘅嗰種背靠背無效嘅嘢嚇，佢係簽咗呢個就一齊列咗呢個背靠背嘅條款啊，咁但係咧最終法院認為呢個係無效嘅。
0: 但係佢哋簽合同嘅時間係2021年喎，嗰嘅時候係。是怎样样？嗰个时候是
4: 嗰个时候咧，佢法院就会审查咯，例如话咁。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被告一有没有去追悔，但是那时候虽然说没有这个批复，他的意见未统一，但是主流观点都是认为这个付款是无效的，就是这个付款条款是不生效的，
3: 就是当时的即背靠背无效，是吧？
4: 是啦是啦，
3: 即其实都是参照最新的法律条款去参考，是吗？
4: 是，其实适用上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3: 即无论你合同几时签，
0: 你就按當時而家嘅法律條例去處理呢個事情，係咪？
3: 嗱，講翻啱先嘅話題咧，就喂，我包工頭，我冇錢，係咪啊？我一個咁告上去，係咪啊？咁啊就，但係你呢班公仔揾法食嘅，去勞動局告我實死硬嘅，肯定係封埋我嘅所有嘅資產啦，仲要我孭飛啦，係咪先俾錢佢哋咧？但係我嗱呢邊收唔到錢。我只系攞笔钱俾呢班公仔，喂，我系双重损失噶，系咪啊？但系你啱先讲到个问题就话，有新制度当中，公仔同我哋所告嘅又不一样，系指咩咧？
4: 喺第一个条件系工程案件，第二个条件咧就系睇下原告，亦即系话究竟原告系包工头啊，定系公司啊，定系真正嘅工人？如果你系真正嘅工人，咁你就可以一齐告。
3: 即系
4: 一齐告嘅，
3: 我告咧就只能够一级级咁告，
4: 系啦，要代位诉讼
3: 啊，代位诉讼系冇错，即系员工工人咧，系真系工人嘅身份咧，即系嗰班做乜嘢冇钱收嗰班咧吓，佢就系可以好似以前咁一撩炸揽埋一炸告。
4: 系啦，
3: 边个有钱边个俾？
0: 呢个其实就维护工人嘅嗰、那个佢嘅合法权益咯，系咪保障佢嘅工资系可以攞得到嘅？
4: 因为工人工资系佢系真实付出真实嘅劳动嘅，所以法律系特别保障呢一班人。
3: 但系我包工头又真实付出咗钱，譬如租任租一笔咁嘅工钱，
0: 角色唔同吓，唔好喺度拗。
4: 一个系赚嘅真系辛辛苦苦嘅钱，
3: 佢应该就
4: 系有啲商业成分，
3: 保护最基层嘅所得，系咪啊？
4: 系啦，系
3: 啦，即系话你做老板嘅有啲底子咁，但系其实好多老板都负资产噶吓，又唔系嗰个。
0: 所以做老板唔系咁容易嘅，讲真嗰句都吓，
3: 因为会存在好多问题其实吓。
0: 讲翻头先嗰个合同当中咯吓，咁。如果而家好多一啲以前咧就的确系嘅吓，咁啊即系抢时间噶嘛，啲工程要抢出嚟做噶嘛，系嘛，咁啊可能怕有啲霸王条款都照签啊，但系其实我哋面对住类似咁样样嘅霸王条款嘅情况底下，我哋系咪可以唔签，或者系可以点样去做咧？但系我又好想做呢个工程。
3: 你知唔知道一撩即系比如话几十万个工程啊？
0: 大把人排住队去做系嘛？
3: 投标噶嘛而家啊，即系前亦都投标系咪啊？一撩标，哇！你唔争系咪啊？唔争呢班人冇饭食噶咯。
0: 唔系喺律师嘅角度嚟讲，类似见到咁样样嘅一个合作工程嘅情况底下，又想做呢个工程，但又觉得系霸王条款，点算咧？你觉得？
4: 其实你讲到呢个问题，其实系法律上同一个商业上嘅一个
0: 矛盾冲突
4: 啦。喺商业上，如果佢系有利润，当时又觉得
3: 都肯定想去啦，系咪啊？
4: 系系想做，但系其实喺商业上考虑咧，更加多系要考虑到。我顶唔顶得紧呢个现金？
3: 资金链
4: 系啊，因为你做工程嘅时候，你唔系一味就谂住我要打官司噶嘛。如果你一味谂住打官司，咁你嘅现金。

0: 立州佢会相当长。
1: 嗯，
0: 你做一个工程，你就要同一个老板反面变成。
1: 系，冇错。以后呢个圈就冇人同你玩啦。
0: 系啦，但系咧，如果确实系签咗嘅情况下，并唔系话冇办法嘅。佢一样系可以通过打官司去攞翻应该嘅工程款。
1: 就好似呢单咁咯，杯架半门考啊嘛，
0: 系啦，
1: 就变咗系咪啊？
2: 嗯
1: 啊，咁但系，唉，即系点讲咧？其实因为。包工头、我认为咧喺嗰种情况之下，系处于一个弱势，
0: 系啦
1: 嘅
2: 偏弱势嘅群体，
0: 系咪啊？系啦，
1: 咁变成咧就工人仲好啲，系咪啊？即系起码我做嗰啲嘢之后，你要俾我嘛，你各方面边个俾都好，总之你要帮我搞掂。就好似当年咧，大家唔知道有冇呢、這个，因为东莞系比较多嘅，出租屋啊，同埋出租某啲嘅物业噶嘛。以前的工業園就不是跟而家嘅工業園咁大撩嘅大型嘅運營，以前是一個咩私人嘅、包咗一塊地起咗工業嘅啲咩吸水嘅啲廠房啦，咁、然後就招租，招完租之後就招工人咁噶嘛，咁然後就以前咪經常會出現一段時間啦，即係法律唔係咁完善嘅時候，即係同你做嘢嗰啲啊，即係話入咗場嗰啲啊，一下子冚一聲半夜。因为你不可能日日去夹实晒自己的那个园区噶嘛，工厂噶嘛，佢搬晒啲嘢走咗，或者剩低嘢唔值钱嘅，咁啊差以前嘅工期好奇怪噶，拖你半年你都要俾噶，唔系嘅话，喂，之前嘅你咪有排拖你咯，有时咧一个月结，慢慢变成两个月结，两个月结变成半年结，你记唔记得当年系产生过呢种好多咁嘅纠纷？
0: 以前系好多，
1: 系啊，但系佢而家系走咗佬。咁然後就一堆人就圍住去想攞翻錢，咁員工又係冇工資法啊嘛。之前咧就係鬧得好緊要嘅，後嚟國家出咗條文就話，老闆即係話嗰個入場嘅租任老闆走咗佬，出租佬
2: 要
1: 承擔嗰班員工，即係話呢間工廠嘅員工嘅錢有一段時間咁噶，係咪啊？
0: 其实呢啲方面咧，佢并唔系有具体嘅法律规定嘅。
1: 啊，我记得曾经一段时间咧，
0: 但系依家喺工程行业入面咧，比较常见嘅规范操作就系、是、作为呢个建设单位或者话呢个总包方，佢发工资嘅时候，佢可能就唔系话我直接将钱打俾，譬如话 A 打俾 B，B 打俾 C， 佢系要求最末端嘅人员去报工资。
1: 哦，
0: 佢就喺源头上先将工资。打出去先，
1: 即系等于话系员工嗰批
0: 系啦，
1: 劳动所得
0: 系啦，等于佢可能一开始佢就系以劳务嘅名义去打钱先，只打劳务款，就相当于无论你转几多手，反正我就系要打工资，你哋就系要提供几多个人嘅工资条、工资表。
1: 啊，即系签合同嘅时候就已经先问呢样嘢，定系点咧？定要先打钱过嚟咧？
0: 等于话，比如话呢个案件入面咧。如果規範的做法，被告二他可能就是不會將錢打給被告一，被告一再打錢給這個原告，原告再打錢給員工，他會要求被告二會要求被告一，被告一又會要求原告你們
1: 先墊付咯，
0: 目前產生了多少工資這個工資他們會去核實，比如核實大概是真實的，因為你沒可能一定的工程十万工程你有二十万工资是不可能的。在行业内他们判断得 OK 之后，就会将这个被告二，业主就会直接将工资打到给末端的工人，多出来的最后先打利润，等于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支付流程去规范規範，就是你哋唔俾工資，
2: 爛尾工程後邊嘅問題。
1: 即
2: 係等
1: 於法院嘅一個強制執行，就用呢種方法先係咪？
0: 唔係法院強制執行，係基本上工程行業依家都係
2: 而家都
0: 係
2: 咁做。
1: 哦，就等於係話你發包嘅嚇，或者咩嗰度，即係等於我係包工頭，咁其實係可以先列出呢個工程當中所有嘅勞務成本，冇錯嘛？工人嘅，然後你發包公司要先俾呢筆錢兜底先。
0: 唔系，比如话做工程咧，系按进度俾钱嘅。
2: 系咯，
0: 第一进度，我认为值五十万。咁呢五十万，我唔会直接打俾呢、这个总包或者话分包，
1: 即系包工头都唔打咯，就佢打俾员工嘛，系咪啊？
0: 系啦，五十万， 我先覆盖工资，
1: 嗯，
0: 要求你哋报工资上嚟。

0: 即係叫做出錢方，佢一定係要先俾分期俾啊嘛，係嘛？
1: 啊，
0: 俾第一批嘅工程款咧，放喺一個集中嘅嗰個位置，係唔俾隨便挪用嘅，因為佢呢一筆嘅錢首先就係要支付俾嗰個嘅工人先嘅，係咪？係
1: 啦，
0: 嗯，
1: 因為好似啱啱師兄講到嘅問題就係，工人係可以一串告嘅喎，
2: 嗯，
1: 咁總包或者話呢個
3: 業主，
2: 嗯。
1: 佢係知道你會告佢噶嘛？咁，
2: 嗯，
1: 我要防範風險，我最好嘅做法就係我直接將工資代發出去。
2: 嗯，費事你最後俾咗你下方嘅鏈中嘅第二個階層又去唔到個員工。
0: 仲有一個問題嚇，就係，譬如呢個合同，佢明明寫住係54-51日嚇，咁可能怕當其時計嘅就係以呢個54-51日嘅工資嚟去計算，放喺你講嘅嗰個叫做嗰個基礎款項嗰度啦，咁但係而家拖到成半年咯，咁後邊工人始終都係仲有損失嘅呢個情況底下，係咪又係要一撩告咧？
1: 第一咧，佢唔係睇呢個合同嘅週期嘅，主要睇工程量嘅。
0: 工程量
1: 係啦，比如話我一開始約定嘅係15萬工程量，我增加到26萬，咁佢會隨住呢個工程量，佢發嘅工資會浮動嘅。但是在这个案件里面，其实如果按照规范的操作，人家业主他都是按照这个工程量去给工资，多出来他是不会给的。
2: 即是其实那个合同是一点用都没有。
1: 这个条款也没用，即是这个背后背条款没用的。
2: 那因为你原来是定26万工程嘛，1000工程嘛，后来做下又多了窝工，那你呢個窩工費，我認為除咗個租任之外，有員工
0: 噶嘛，有員工嘅費用噶嘛，
2: 有員工費用增加噶嘛，係咪啊？你唔可能就話，我今日唔開工啊，我去其他又打零工，你今日開工叫我翻嚟咁樣，唔可能噶嘛，係咪啊？
1: 因為呢個窩工你又要睇係邊個造成嘅喎，佢呢個案件入面佢係由被告一造成嘅，被告二我係冇造成呢個窩工
0: 嘅，被告一造成嘅窩工。
1: 系啊，我被告二系冇造成窝工噶，
0: 所以呢笔费用边个嚟出嚟？
1: 要承担你嘅，
2: 即系等于我俾咗呢个摊子你，系你嘅原因整到咧就原告冇办法入去进场施工，系咪啊？
1: 系啦，
2: 哎呀，咁即系又啱吓，咁啊即系冇理由，咁即系假如边个造成窝工就边个负责，系咪啊？
1: 系啦，
2: 但系咧就原告一定系先告上一级，系咪啊？即系被告一。我无论你是不是你造成的先告你先，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理解？
1: 没错，
2: 不得那最代啱先叫代咩？
1: 代位诉讼。
2: 代位诉讼。
0: 好，大概可能拍梳理得明白。
2: 总之现在就各位即是同人打工的身份就 OK 一点，即是风险相对小一
0: 点。
2: 王律师是不是即是起码会有一笔预付款先嘛。我做工程，比如话我做不十日，你先打不十日嘅钱俾我先嘛？
1: 佢唔系先打，都系做完再打嘅。
2: 吓，
1: 你做咗十日打十日咯。
2: 咁咪就系咯，就分几啲日嘛。
1: 但系你按照以前嘅操作，如果业主唔系咁打嘅情况下，可能几个月工资嘅。
2: 系啊，
1: 一个人几个月工资
2: 有啲
1: 咩咧？
2: 有啲唔系成年冇领过咩？
1: 系啊，如果你100个人、200个人咧，咁就相当恐怖咯。
2: 所以即系话最终第一个照顾嘅就系员工。哇，这个好啊，燕青老师，
0: 咁呢个必须嘅，
2: 先照顾员工嘛，
0: 先照顾燕青。
2: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有个风险啊，即系包工头。
0: 头先嗰个包工头
2: 系够钱俾员工，唔够钱俾
0: 自己
2: 分包方，同埋即系业主冇咗钱啊。举个例子，好容易造成呢个问题，比如话起厂房系咪啊？起厂房会有呢个问题啦，生意都冇啦。我本来系扩建厂房嘅，咁冇晒钱啦。变埋资产都唔够俾其他未到你呢度咁嘅工程量嘅款，咁即係话分包嗰个会咩㗎喇喎，风险㗎喎，我同佢做嗰个又风险㗎喎，係咪咁規避嗱，同我哋简单说你点样規避呢啲有㗎嘛，
0: 即係面对住呢啲工程嘅情况底下，咁我哋而家应该点样做比较上稳阵啲，係
1: 咪对于呢个包工头或者话呢个案件嘅原告，其实最谨慎嘅就系喺签合同嘅时候，你要睇清楚佢系点付款嘅，你顶唔顶得住咁嘅现金流、
2: 资金链吓，
1: 系啊，唔可以做一种比较好嘅假设。
0: 使唔使背调下之前嘅嗰啲，譬如佢话被告一、被告二嗰啲情况？
1: 系啦，要做背调，
2: 睇下佢有冇钱先噶嘛。
0: 系啊，
1: 最关键嘅，譬如话呢个案件，咁我同被告一。

0: 我就不可以只看被告二了、我要优先看被告一、被告一的旅行能力点、这个才是最关键
1: 的。他有没有可能电到资先是吗？假如出现问题的时候、即告他第一个会不会先解决了钱的问题、
0: 甚至某些合同要设置好解除的条款、即比如说这个工程已经是拖延一段时间了、我有解除的条款我就可以甩身先、
1: 不要再做下去
0: 了、可以不要做下去了、
1: 即是因为
0: 有些
1: 止损是吗？
0: 如果你一直做你就一直
2: 拖死自己，
1: 越亏越大、
2: 拖死自己、
1: 这个叫止损、明白了、跟着呢
0: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先想着去签合同啦、当然刚刚讲到的有代位诉讼、这个被告二亦都要去考虑被告二有没有这样的履行能力、
1: 其实都挺多东西的、其实讲白了就即是看你自己的调研啦先、你什么背得起这么大的单工程单你资金链得不得另外你要按照燕青老师的叫背调看看、说你上边可能存在的被告二、被告一、被告什么什么 click 一炸
0: 是啦
1: 最后他有没有钱给你如果不是就大件事了
2: 即是我觉得你签一个合同或者你做一个工程你都要了解你究竟自己可不可以收到钱的、我觉得这些是真的要了解清楚不是说、我有东西做不即刻签合同、
1: 所以为什么要讲资质还有呢、做生意和有钱人做生意就是这样的原因是不是
2: 要同记录好的有钱人做生意你讲先啦
1: 好了今天、房蚊就、无论点都要房蚊的因为这段时间
2: 有没有钱都要房蚊
1: 是啊我们跟着又准备去房蚊了跟大家提提翻盘倒罐不留死角就是我们房蚊的最重要的一个形式之一
2: 家、门窗、门纱窗蚊帐要装上保护自己着长袖衫蚊怕水
1: 还、有呢就、因为蚊当中的卵啊幼虫啊和蛹都是黏开水的所以倒水就绝了它的源头、
2: 跟着、就是遇到、一些发热发头晕身体、
1: 头晕身体
2: 、要去医生医院看医生、
1: 要将自己的、即旅居史、要坦白告知、
2: 另外呢就是讲讲中秋快到了中秋不单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我们的东莞茶室藏住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在这里我们将千年的中秋民族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文趣呈现一步是一景氛围地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月饼、月饼的实景、一起复刻随手可以打趴、超适合亲自出游、朋友逛、除此不单止逛和拍的更加有意义就是非为 DIY 的体验如果你是企业中秋大宗采购的话还可以有专属预约非为手工制饼的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理解所散给非为的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为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参观热线是0769861763-20769861763-2
1: 继续呢就同大家提及我啦咁琴日最后两日今日最后一日㗎啦同大家提提就係2026东莞原创音乐大赛报名截止日期呢就无多一日半日嘅啫大家呢就提示你赶快报名报名截止日期8月下旬通过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报名咁就公司企业商业会都係可以参赛嘅你公司嘅原创歌曲有 ,ok, 更加好冇原创嘅版权亦都係
2: 反正总之你想参加
1: 搞掂
2: 係我哋有专业人士帮你搞掂、
1: 你只要报名就同你一脚踢、
2: 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企业添加我哋客服微信就可以报名啦咁最后尾呀快啲揸緊时间好咁最后尾仲同大家介绍呢就係呢段时间嘅初风出游因为暑假快过啦咁我哋呢九月份或者係甚至呢个嘅国庆早料嘅一啲行程都出咗嚟㗎啦咁首先介绍家天下文旅嘅高车线路全线嚟招募东莞你主持人呢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咁而家呢有金青敦煌市八月底九月初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呢可以了解一下咁我会同大家一起同游囉咁七彩丹霞慕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真係靓其实青金全程四转酒店升级2万5转西北精华景点呢往大众只需要呢就係5999元

0: 另外尼泊尔嘅探秘之旅啦，9月16日七日六晚。咁譬如我哋嘅费雅湖泛舟啦，喺鱼尾峰观日照金山等等，仲有红庙啊一啲嘅打卡点吓。2晚4轉4晚5轉，舒适无忧，亦都需要5999蚊就可以啦。好，同时咧，我哋新疆国庆嘅早鸟价啊特惠团，9月26日、29日嚟出发。咁我哋咧就系海峰老师同大家同游吓，咁啊赛里木湖、喀纳斯，仲有天山天池，咁啊和睦五彩滩等等都去到，星级2晚5轉4晚4轉嘅一个酒店，早鸟价7699蚊。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喺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或者发送燕青吓，燕子嘅燕，清水嘅清，了解详情。因为咧，除咗呢啲嘅路线之外咧，仲会有北京啊，
1: 多线路，
0: 等等嘅线路，咁啊，可以先加我微信，跟住可以报名。
1: 其实咧，错峰出行最啱选择啊，加燕青老师嘅一个微信先。另外同大家提提咧，听日周四咧，我哋有牛商会嘅协会会长吓，咁会上我哋直播室，希望大家听日留意我哋嘅播出啦。
0: 好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唔该晒黄律师今日，
1: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

0: 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从莞深高速南向北，目前拥堵3.52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西管理中心收费站路段呢，是拥堵1.2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况信息。东莞大道的南向东拥堵507米，环城北路的北向南，石碣互通立交到重焕立交桥呢，拥堵50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城立交到雅安东路呢，是拥堵1.6公里的。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拥堵160米，管文路的东向西，茶上工业路到东城振兴路呢，拥堵235米。温州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22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9: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9: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好伤感啊。你怎么不一点也不想哭啊？
1: 因为我听不懂歌词。
0: 给好一风雨啊，
1: 这谁能懂啊？对不对？
0: 来吧朋友们，8月26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朋友呢在这样啊有点细雨的时节当中继续的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没错哈，
0: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不知道细心的您有没有发现，同样是过日子，有一些人家里面总是清清爽爽，看着特别的舒服，也有不少人啊好像天天都在收拾，可是呢这家里没过两天又乱糟糟的了。其实很多时候啊不完全取决于您是不是勤快，更多的是一些日积月累的小习惯。咱们家里呢不是要做到一尘不染的洁癖啊，而是随手的一些小动作就可以把家里维持得很干净。
1: 没错。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想问问大家，你靠

0: 哪些小习惯让自己的家呢可以保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干净呢？
1: 哎，
0: 是每一次用完东西我们就把它放完归位，还是每天都会随手清理？欢迎呢来分享你的清洁习惯吧。
1: 没错哈，那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对喽，
1: 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关注一条活动信息哈。
0: 好，
1: 那听众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的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专线0769-8617-6222，8617-6222。
0: 嗯，
1: 那夏天呢我们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蚊虫啊，家里的积水呢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同时呢家里如果有条件的话，安上这个纱窗啊，纱帘啊，以及蚊帐等等，像一些物理防御的，包括这个电蚊拍呢也要备好。
0: 嗯，
1: 包括咱们的这个叫做驱蚊水啊，驱蚊香啊等等呢也要备上哈。
0: 嗯，
1: 如果发现这个蚊虫叮咬之后您出现这个头疼脑热呀，或者关节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0: 嗯，是的是的，我们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哈。
1: 嗯
0: 那今天呢说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实际上每家每户都在过日子啊。
1: 嗯，
0: 哪管说呢您是自己的家还是说租的房，但是呢每个人的清洁习惯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0: 这个习惯啊，我感觉好像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你的长辈家里面你是有样学样，
1: 嗯，
0: 就你长辈就是有一个现在叫收纳，
1: 是，
0: 其实呢就是人家这个人呢就是用完什么东西就会放回原
1: 位啊，
0: 这么一个习惯的养成。那我的观察下来，我感觉大部分人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呢你感觉这个东西用完了之后我就随手放在那儿了，
1: 嗯，
0: 那么呢你日子一长了之后呢就肯定乱。
1: 是，
0: 但是你说这种乱吧，他又自己知道自己的东西哪个在哪儿，就叫做乱中有序。
1: 嗯，
0: 但是可能观感上就没有那么好，比如说他容易积灰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呢说一说这个关于家里面收拾啊，打扫卫生啊，你们家比如说打扫的这种频率是怎么样的，是每天都会有一点小的整理清洁，还是说固定的周末一次大的清洁，
1: 嗯，
0: 还是说我们过年的时候才清洁，
1: 家里
0: 就没法住了，是吧，
1: 家里包厢了，
0: 对，就欢迎大家都来分享分享啊。
1: 没错，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你在家里面的这个清洁习惯是怎么样的呢？
1: 刚才你说一点挺好，就是有的时候他清洁习惯他是跟这个家人啊，
0: 嗯，
1: 就是长辈，就一家一家都是有
0: 互相有影响的。
1: 哎，对，学习嘛。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学了，小时候看老人怎么打扫，
0: 嗯，对。
1: 那我家呢是怎么着呢？我家老人呢他就不打扫。
0: 啊，
1: 对，就是我爷爷奶奶，那个包括外公外婆，他们就不打扫这个屋里，他们不会打扫。
0: 不是，他们不打扫就也正常，但是总归是有人打扫吧。
1: 他们就是那个时候穷的时候呢，那
0: 不用打扫，
1: 不用打扫，但穷的时候真不用打扫，
0: 嗯，
1: 啥也没有，就扫扫地啊，就有儿女就指儿女。
0: 其实扫地也是打扫。
1: 对，然后呢？嗯，等到年纪大的时候呢，那也干不了多少活的，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
0: 嗯，
1: 啊，他们纯是不会，不是说
0: 不会打扫，啊，
1: 不会打扫，真是不会打扫，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吧是有佣人的，
0: 哦，
1: 啊，
0: 是地主，
1: 哎，
0: 老财，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好陌生，
1: 属于这个什么呀？
0: 那就是下人在打扫，
1: 哎，也差不多，老妈子，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丫鬟，
0: 嗯
1: 啊，管家，
0: 嗯
1: 啊，基本都这样，
0: 嗯，
1: 因为我们在老家当地有名。

0: 嗯
1: 啊，这个都属于当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当年年轻的时候家里就是有钱。现在你看家里那帮有钱的富户也是雇这个月嫂啊，
0: 是
1: 啊，雇这个保姆啊，
0: 嗯，
1: 来打扫这个东西，他们当年也一样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打小他们就没学会这东西，
0: 不会，嗯，这确实。那然后
1: 这种没学会倒好说，但这种。这个大吃
0: 养尊处优，
1: 养尊处优啊，
0: 嗯，
1: 这种风格，反正贯随他们一生，
0: 伴随，
1: 哎，然后贯穿伴随嘛，哎，贯随嘛，然后始终以来呀，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0: 哦，
1: 他们把我培养的，总觉得说他这个家族能再重新起来，
0: 嗯，
1: 他对他们来讲是家道中落，
0: 哦，
1: 那对我来说呢，我打小是穷到大，哦，我也没。等到哪一天呢？我说我这家族再兴旺发达，
0: 嗯，
1: 没等到，
0: 就是你们家族是没落了，是吧？
1: 他们那辈没落了，我是，
0: 哦，
1: 我，
0: 他们那辈没落了，还能有人伺候啊？
1: 所以
0: 还得请得起工人。
1: 他们年纪大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是没落的时候呢，他们有孩子了，
0: 哦，
1: 就让孩子来这个做这个卫生
0: 啊，哦？就你是孙子辈儿的，
1: 哎，我孙子辈，
0: 就到你这儿啥也没有了，
1: 啥也没有，
0: 嗯，
1: 一毛钱没留下。
0: 对
1: 啊，
0: 嗯，那就是我们讲的是清洁嘛，
1: 对，我所以
0: 打扫嘛。
1: 小的时候呢，你看这个，我属于在老家是长孙啊，
0: 嗯，
1: 两边我都是长孙，
0: 嗯，
1: 那我可能就是相对的，这叫什么呀？
0: 要多承担一点是吧？
1: 不用太承担太多，
0: 哦，这样子
1: 长孙。多承担，
0: 嗯，
1: 那都是宝，
0: 哦，
1: 啊！人家小时候就灌输说我们家当年有多有钱，
0: 嗯，
1: 啊，家里当时有多少个仆人。
0: 你说这些有啥用？只不会让你更痛苦吗？
1: 小时候不痛苦，小时候我以为这将来还会回来呢。
0: 哦，
1: 我到现在为止都以为这日子还会回来呢。
0: 那你们家人这是一种很残忍的，给你一种无望的希望啊！
1: 我现在都不觉得，我始终觉得。我说我爷爷是不是在那个外国，
0: 嗯，
1: 哎，这个存了什么钱，
0: 是
1: 完就等着人家那个银行，因为很多那个外国银行都等着一定年限啊，把这个那个保险箱一打开说，
0: 嗯，
1: 哦，原来是，是吧，
0: 就是这个是在幻想层面的，就是在现实层面，那你究竟到你这一辈是谁打扫呢？
1: 啊，这一辈就我爸我妈打扫。
0: 哦，
1: 嗯，
0: 就是那你爸你妈等于说是又要伺候老的，
1: 哎
0: ，也要往下伺候你这个老的，
1: 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人，哎，在我爸我妈身上就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哎，他们是真不容易啊，嗯，啊，真不容易。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就是会。什么都不干吗？
1: 基本上什么都不干。
0: 嗯
1: 啊，吃饭我自己吃。
0: 嗯，就不用人喂了。
1: 对，上厕所我也自己上。
0: 嗯
1: 嗯，
0: 你是康复没多久是吧？那就是家里面父母承担着大部分。那你来说说他们是怎么清洁的吧？
1: 基本上我看不着啊，清洁我，因为你看我这人呢还挺孝顺的。
0: 嗯，
1: 爸妈干活我挺不忍心。
0: 嗯，
1: 说实话，那父母也一把年纪，也六七十岁了，他们
0: 看不下去，
1: 看不下去，
0: 嗯，
1: 看不下去我就不看。
0: 嗯
1: 嗯，
0: 就买个眼罩戴上。
1: 哎，
0: 嗯，
1: 这时候你就假装啥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你们家整洁卫生吗？
1: 挺干净。
0: 嗯，
1: 几乎你，不能说是一尘不染吧。
0: 嗯，
1: 但是也是相对这个五星级酒店标准，整洁干净啊，
0: 嗯，这样的嘛，挺好的，挺好的，啥也没说啊，分享不出来。
1: 头两天我们有个同事啊，说孩子这个要上那个要生孩子，
0: 嗯，
1: 完要上这个月子中心，月子中心那天问多少钱啊，就住那一个月包吃包住27,000，
0: 嗯，
1: 我说这样，我说朋友，你给我20,000，你省7,000。然后你住我家，
0: 嗯，
1: 哎，也包吃包住，
0: 嗯，
1: 啊，我这个家里有这个爸妈两个人是吧，给你做饭呢，
0: 嗯，
1: 哎，伺候月子呀，
0: 嗯，
1: 都挺有经验的，就20,000，
0: 嗯，
1: 哎，讲讲价，这样我爸我妈呢也能这个哎，
0: 就是找点工作什么的，
1: 老有所为嘛，
0: 就是70岁正是闯的时候，
1: 哎，
0: 让他们不要停下来，
1: 赶紧干活吧，
0: 嗯，哎，你呢这种就是工资已经无法支撑每日的开销了，不如让父母出去奋斗奋斗。
1: 哎，喂，嗯，别这么说，我这工资不能说不支撑每日开销，我工资还能足以支撑一日的开销。
0: 哦，这样的。那所以说现在只能寄予希望父母了。
1: 哎，对，
0: 啊，嗯，来我们看看啊，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朋友们平时有哪些整理的这个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啊这样的习惯啊，就是我觉得呢这个长期的好习惯呢是很有利于我们最大可能的比较长的保持家里的整洁干净。
1: 哎，
0: 那如果说呢您哎感觉没有培养这样的好习惯，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自认为自己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就是从单从卫生这个情况来说啊。
1: 嗯，
0: 有朋友分享说呢，我这个人特别喜欢

0: 买，我啥都买，每天我都在收拾，还是觉得很乱。我们家是四房两厅，都被我一个人的东西放满了。
1: 妈呀，那房子挺大呀。
0: 嗯，确实挺大的，四房两厅啊。
1: 嗯。
0: 嗯，确实
1: 啊。现在我都没闹明白四房两厅的这个
0: 他那个两厅是应该是算厨房，就是
1: 餐
0: 厅
1: 啊。
0: 对
1: 对，
0: 餐
1: 客
0: 厅。然后看电视那个地方叫会客厅嘛，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因为是大房子呀，
0: 嗯，
1: 那个才叫餐厅。
0: 是
1: 咱普通人家住那个，比如说这个六七十平米的，其实咱理论上是没有餐厅这一说的。
0: 嗯
1: 啊，就餐客一体了。
0: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六七十平就挺大的了。我以前刚毕业的时候，
1: 六七十平要是一室一厅
0: 啊，那就正好
1: 一位一厨，那是够大。
0: 正好。
1: 但是现在呢，我
0: 如果是一家人的话，那真是。
1: 因为我这么多年，不是那一室一厅一位一厨，那六十平那就是很大了，那超级豪华。
0: 嗯。
1: 因为我这么多年做了很多那个房子那个视频直播嘛，
0: 嗯、
1: 就是房地产有时候合作那种。你现在六七十平啊，能给你做成多少室啊？
0: 嗯，
1: 做成三室，
0: 反正就是切割就行了。
1: 切割一顿切割，但是你要想六七十平的三室那就很小，超小。
0: 我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哇，攒了那么多钱，换来换去就是租的房子，最后换了一个四十平的那个就是 loft。
1: 楼上楼下那种。
0: 楼上楼下那种，然后我觉得就反正一个人住。也够了，有稍微有点挤，
1: 那就是一个人住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种单身公寓。
1: 但你要四房两厅的话，朋友那就相当豪华了、
0: 哎。但是你说哈，就这种买东西，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理解，或者说你是特别不能理解，大家都可以来讲讲。因为我觉得我不像他那么夸张，但是我也是这样的，我就是特别矛盾，我就是爱买东西，就是杂物、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反正现在网购又那么方便哈，有时候看到了我就想买，买完了之后呢，你势必你用不用得上，你就得找地方放它。那我一隔一段时间呢要收拾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家这些越来越多的这些破烂这些东西吧，我又很烦躁，就是总是
1: 你摆放空间不够，
0: 就总是在这种，你也别说我摆放空间不够，就是我是那种感觉，我是有多少空间都不够放。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家有一个地方哈设计的特别不合理，就是我家那个阳台呢是全封闭式的，
1: 嗯，
0: 然后呢在阳台上做了一个柜子，那个柜子呢就是上面的两个柜子需要搭梯子的，一共是四个空间啊。然后呢当时的设计是什么，因为我们家有很多那种就是好几个那种最大的行李箱，好像是29寸的，
1: 嗯，
0: 这29寸的行李箱就有四个，你想这个东西它就很占地方。当时想着这么一个高处，你把行李箱放在上面，这不是正好吗？一年用不了几次哈。但是实际上使用下来是非常不方便的，因为呢，我那个梯子，真正的就是说爬上爬下的梯子啊，它要达到安全标准，它又很重。就是如果是那种轻飘飘的梯子其实是不安全的，
1: 就是当时是这样
0: 啊，
1: 那个很多早20年前或10几年前设计叫什么呢，叫异想设计，叫异想天开式的设计，
0: 是
1: 啊，就觉着说
0: 哎对能用得上，
1: 对，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设计啊，就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好的设计师，他不是说把你的房型
0: 嗯
1: 给你设计怎么样，他是合理利用很多很多的这个
0: 空间
1: 作为收纳，
0: 是
1: 我就没见过啊，就是我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叫做看了这么多房，我没见过哪个房间能够让我就是说哎，就让我个人来讲说哎呦这个太独特了啊，这个太合理了，太好了，
0: 嗯，
1: 少没有，几乎没有。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它不一样，
1: 不是，就是我看那些样板房，
0: 嗯嗯，
1: 它的空间几乎没有。但是呢这个是需要谁呢，需要你说你买那些这个带装修的房子呀，你什么也讲不了，
0: 精装
1: 人家能给你啥就是啥。
0: 对，
1: 有的家庭呢他买的是毛坯房
0: 啊，
1: 他
0: 设计装的，
1: 设计这个东西说实话朋友们，
0: 嗯，
1: 你是要花设计费的，你真花那份就是这年月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
1: 你花了钱找了好设计师，人家给你设计那个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有空间的，然后有收纳的，
0: 嗯，
1: 然后有合理利用的。我这个抖音基本的就是挺有
0: 装修类的，
1: 啥都有，装修类占一大部分，
0: 嗯，对，
1: 哪儿的呢，香港设计师
0: 哦，
1: 这一群香港设计师

0: 太会利用空间
1: 啊、哦！因为哦，他们那边寸土寸金，
0: 多大的房子、人家都能给你设计出，当然越大越好，都能给你设计出合理的这种收纳空间。
1: 对，
0: 你就看你要什么。你说我要极简风，我说我不要太多的那些突出的东西啊，或者怎么东西、没问题，
1: 对，
0: 全给你包在那些里边啊。然后呢，让你外边看不出任何东西来，但是随时随地。一拉这个门就是个小收纳空间、一怎么着就是特别哎我就觉得真是特别神奇、
1: 很精巧
0: 啊、
1: 很
0: 精
1: 巧、
0: 然
1: 后就是就再说哈、就是我们家呢入户就我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岛台这个岛台呢就是就蛮大的啊、就是我每天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包啊有时候就手上拿的咖啡啊拎的什么东西全放在那个岛台上然后就去洗手然后接下来就怎么样那这个岛台上由于太方便了所以上面放了很多的杂物
0: 对
1: 这些杂物都是我唾手可得的
0: 那个就不能够叫岛台、它其实就是个桌子了已经
1: 就是个桌子但是你知道吗它很乱
0: 是
1: 那你说我家有没有抽屉柜子当然很多啊但我那些东西我都不想放到那些柜子里面、
0: 因为那是人的习惯
1: 不方
0: 便就是人就随手习惯把那个东西放在一个因为桌子它是有高度的
1: 面上
0: 你随手能拿得到
1: 的对、
0: 你比如说你没那个岛台你放地你不可能放地
1: 是的
0: 人家天然认为说放在地上的东西它就是个垃圾
1: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同样如果有人啊他是培养了自己很好的收纳习惯的话他是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放在面上
0: 收纳习惯是要靠监督、
1: 是
0: 啊是要靠规范、是要
1: 你这你跟你昨天说的那个随地吐痰都一样啊都要监督、
0: 是要靠一个个人的行为习惯就是比如说、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就单身的朋友 说把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他为了自己
1: 太多了
0: 太多了、但也有很多朋友
1: 邋遢
0: 我开始收拾挺干净后来
1: 越过越邋遢、
0: 去他的吧我也不收拾了啊为啥呢因为没有人就我一个人生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但是你看、这个人你不能说他懒、他一旦要结婚两个人的时候有孩子三个人的时候他就变得勤快了、变得比谁都干净了因为他这个就不是为自己了、是为别人了
1: 明白就我家那个桌子啊就是每一次呢我都会把它进行一次大清理然后该把什么放到柜子里抽屉里然后面上啊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只能维持个一两天就你打开门之后觉得啊、好清爽好干净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些东西又都回来了然后最后还是这个比较杂乱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就是平时有哪些关于收纳整理方面的习惯咱们家呢是每天都在小小的收拾然后周末一次中型的收拾还是一次大型的收拾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3: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2: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3: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2: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

0: 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伴有雷暴，27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大到暴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八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 音
4: 成为
6: 最后的绝唱。
7: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

0: 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啊，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咱们今天节目啊，咱们说一个跟生活相关的话题。平时每天工作啊，上班下班什么都挺累的啊。回到家里呢，无论您的住所啊是自己的房子还是租的房子，您是单身还是两口子，要么就是一大家。总得有人啊去搞这个卫生，
1: 收拾收拾，
0: 哎，收拾收拾。咱不能说是干净的人这个一尘不染，也不能说那个邋遢的人住的像垃圾堆似的。
1: 对、
0: 就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那样，过日子过着过着杂物就多，显着乱，但是呢不脏。
1: 是，
0: 就所以呢，请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自认为自己的这个居住环境的卫生情况怎么样，然后您的打扫整理收纳习惯是怎么样的。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给您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这个朋友们呢，有一些的投稿啊，我发现呢，真的是，就是对于整理这件事情啊，就差异特别大，因为有的人他已经养成了一种规律，就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周末要进行一个相对啊大的一个清洁，每到周末这个日子就是要清洁的呀。
1: 是啊，
0: 但是有的朋友他可能认为这清洁它就是随手随时，而不是说在特定的什么时间啊。所以呢，各位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来我们看看啊，咱们的快乐永相随说呢，他小的时候总是嫌弃妈妈让收拾东西啰嗦，长大之后呢就成为了收拾家的那个人，哎，终于是体谅了，
1: 家里总得人打扫。
0: 哎呀，真是。他说呢，我是小的时候不会收拾，因为有人托底，现在呢是承担责任才养成收拾的习惯。我觉得啊，主要是有责任感，有了责任感的人才会维持家里的卫生秩序。
1: 哎，你说的这也挺对。
0: 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啰嗦的人。我会不断的提醒孩子，维持这个家的干净是每一个成员的责任，不是妈妈一个人的。
1: 哎，有的时候他也委屈，你看一家人如果就是一个人干活吧，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吧，心里也不太好受。
0: 那肯定啊。凭啥总是一个人干呢？ 对吧？而且你知道吗，最雪上加霜的事情就是他打扫了，他收拾了，但是其他人其他的成员不仅没有帮忙，咱说还在霍霍。那你说这不是愤怒值直接就飙满吗？
1: 所以说我就看这个有的电视剧吧，就是现在这个电视剧它太脱离于咱百姓的生活了，然后呢又不现实又脱离生活，那跟那个胡编乱造，原先都说艺术什么来源于生活，
0: 对，
1: 就有的电视剧啊影视剧它跟艺术就搭不上边的、
0: 哦、
1: 因为它跟生活没关系嘛，可以叫上这种叫做什么这个影视垃圾。这群影视垃圾里边呢主要表现一个啥情况，朋友，有个比如说有个小男孩小女孩
0: 是
1: 啊，这工作刚毕业啊，这个学校刚毕业，刚步入职场，刚步入职场吧，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但是呢这个普通工作呢即使在这个上海啊这种大城市啊魔都这种大城市啊，一个月也就5-6千块钱，你知道吗？
0: 是，
1: 他这个住的房子他就不交代，一搭
0: 眼怎么来的，
1: 搭眼一看，他说租的，但搭眼一看这个房子里边布局没有100平下不来，
0: 那就是置景。
1: 对，姿势你要不是说在这种那个什么城市的话啊，你在这种大城市，小城市还真找不到那大房子，大城市这种房呢，因为他一看就那个风格，一个月没有个10000，你租不了这房子，
0: 是
1: 10000打底啊。好了，我不说钱的问题了，你干着这么普通的工作，啊，咱们芸芸众生打工人、
0: 都是普通工作，
1: 你每天穿的这么体面，然后呢，你。

0: 你是在欺负我们小镇来的地方人吗？
1: 嗯，我跟你讲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电视剧里面，我不能说没有，就是很多的电视剧其实都没有打扫卫生这样的就是镜头
0: 、
1: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不可能打扫。
1: 不是，是因为这个镜头它没意思。
0: 不是
1: 啊，就所以说你、
0: 就是、
1: 你的镜头是你的镜头
0: 不推动、不交代，没有什么，
1: 所以说你光在那打扫卫生它就是不起作用嘛。
0: 是不起作用、但是你不能说啊你侮辱我，
1: 哎呀，
0: 你就是你知道吗？他，你知道我这种，我这属于玻璃心嘛啊！收音机前可能极少有像我这样玻璃心的。
1: 嗯，
0: 我是从小县城出来，小山村出来的，然后你表现的也是个山村出来的人，啊，然后我们就是大家赚的一样，他那个生活比我生活质量高多了。
1: 嗯，
0: 我要是没走出这个城市啊，
1: 是，
0: 我就会上当受骗呢。我说，哎呦，我天老爷爷，
1: 人家怎么怎么样。
0: 不是，这大城市太好了、
1: 对，
0: 原来是大城市过的生活，电视剧演是这样的呀。
1: 对，
0: 那我也去，那我就上当了。
1: 是
0: 啊，你住那个好几平一百来平大房子，我去那会儿跟十来个人住那个租那个格子间、棺材房。
1: 对，
0: 哇，然后我就
1: 苦哈哈的，
0: 哎，苦哈哈被你骗过去了。
1: 是，一个电视剧啊，脱离现实的镜头。让敏感的你联想了这么多，
0: 暴躁如雷啊、
1: 你已经是有点变态了。
0: 哎，咱说、啊，要那电视机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砸了它了。
1: 想太多了
0: ，
1: 想太多了。然后那个我觉得啊，现在就是、还有很多电视剧是非常写实的。最重要的是你看了有多少。我觉得啊，有一个电视剧，我觉得它就是挺真实的，叫《亲爱的小孩》。他讲的就是这个任素汐演的，好像也是好几年前的电视剧了。反正呢，他就是生活当中那种鸡毛蒜皮琐碎的事儿，还有就是很乱、乱糟糟的，普通人的这种就一地鸡毛的生活、那个是拍的。但是你知道吗，朋友们，有的时候人的这种心理啊，他就是很复杂的，因为一部作品出来之后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你知道这部电视剧当时出来的时候，现在已经因为过去很久没人讨论了，你知道当时的话题是什么吗？别人就说，我每天生活已经很累了，我回到家我看到我一地鸡毛的生活我已经觉得很压抑了，你还拍一个我的生活给我看，就是我已经，你知道当时是这么说的哦。所以说没有人会满意的，
0: 所以说大家愿意、很多人愿意看小时代，
1: 不是，所以说很多人愿意看古偶，就那种就是加了多少滤镜的，然后就是那种
0: 哎
1: 飞来飞去的那公主王子的古代故事。
0: 我觉得这个从业这么多年，对我这个行业最大的一个侮辱的一个电视剧、影视剧啥的，就是那个讲电
1: 台。是我们每次都讲那个呀，
0: 每次讲这个
1: 啊。你说你咱们是相关从业者
0: 啊，
1: 每次讲那个叫啥了？张嘉佳那个叫什么什么？
0: 我忘了
1: 。反正每次讲那个吧。但你知道我你说我们干电台主持人的接触的不就是听众吗？听众里面啊，十个听众如果看过那部电影的话，有八个都感动哭了，这令我更
0: 生气。
1: 就是因为我们是行业从业者，就他拍的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故事，但是跟我们这个完全就是
0: 脱节，
1: 对，
0: 脱了个大节，
1: 就是、他自己构想的、幻想的、
0: 臆想的
1: 这
0: 么一个
1: 环境。所以说，我们很了解这个行业，我们一看呢就是
0: 俩人在节目里边吵架，然后你还不算
1: 吃泡面，
0: 对，
1: 一边做节目，
0: 你不算直播事故哦，
1: 哎，对对，
0: 真
1: 的罚死你，
0: 罚，我就让你这个行业让你滚出去，你别说罚你了，
1: 对对对，
0: 啊，你连这个行业未来你都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1: 哎、所以
0: 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信息差，就是
0: 这让人感觉很可恨。
1: 你毕竟就是说相关的从业者还是小少数嘛，
0: 但
1: 然后他给大家看的是大部分
0: 嘛，但是让大家误解读这个行业，哦，他就是这样的，
1: 对，那
0: 人人都能这样，
1: 无所谓了，你来吧，咱们今天说各位朋友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生活上关于家里面您的居住场所啊，咱们的清洁啊，搞卫生啊，收纳呀、是什么样的一种习惯，什么样的一种节奏，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杰哥，他说由于工作原因呢，我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公司宿舍的、这个宿舍呢我是两天打扫一次，
0: 几个人住呢？
1: 一个人，

0: 哦，这个是一个人做的，人家张工是不是？他是工程师啊，工厂都给他提供了，他肯定是单间啊，是吧？
1: 嗯，
0: 不加班或者是周末放假才回租的房子，啊，周末打扫房间和做好吃的。这是我唯二的爱好了，
1: 嗯，
0: 就这俩爱好啊。
1: 你说你公司都给你提供单人宿舍，你还租个房子，真是这个。
0: 对啊，工资
1: 你要不然你公司
0: 怎么了？
1: 在
0: 人家公司花不完，你羡慕啊？
1: 要我就说这公司要你大方一点，说张工这样，我给你租个房子，
0: 嗯，
1: 这个宿舍你也别住了，我给你租个房，你就在旁边住，是吧？离这个公司也近，
0: 嗯，
1: 哎，对，
0: 不是他的意思啊，哦，我想是，就是他这个厂就宿舍应该是在厂的附近，就是下楼，
1: 嗯，
0: 上楼就能到
1: 的
0: 那种，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也是涉及到加班的，就是一加班的话就很辛苦。然后呢他在就是对
1: 万江
0: 租的那个房子，我的印象是那儿也是跟另外一个工作是近的，好像这么个意思，
1: 哦，
0: 就是他有两个工作地，
1: 哦，
0: 两个厂吧，可以这么理解。
1: 那就不知道了。
0: 你如果在线的话，你跟我讲一讲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呢，这不自己又租一个房子吗？他就周末哎回去弄。他说呢，我想象一下啊，整理好房间，拖完地，整个房间都是香香的。然后呢，戴着耳机，边听节目录屏，边做好吃的。简直一种享受，
1: 嗯，
0: 哎呀太开心了。
1: 是，
0: 嗯，为啥是说那个他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录屏呢？因为周末没有我们的节目，他每天呢都把我们的节目录下来。
1: 那我等我等下周的时候再告诉你一个噩耗，朋友啊，这种先录着吧。
0: 没什么所谓的噩不噩耗嘛，就是，
1: 对他来讲是个噩耗，
0: 嗯，哦，没万江啊，是之前没搬家之前，然后他说一个厂万江跟那个厂搬到万江那个厂搬到望牛墩了，
1: 嗯，
0: 那你万江这边的房子要租到多久啊？就是你既然已经搬到万江了，为啥你还要两边跑呢？
1: 厂子搬走了，
0: 啊，
1: 这个房子留这儿了，
0: 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还要继续租吗？
1: 那谁知道，人家花自己花钱，你又不是房东，你轰人家干什么？
0: 就我不是，我就问一问，因为我是感觉
1: 杰哥就是已经不配跟你一起在城区里呼吸同片天空了吗？
0: 我告诉你，我给他的建议是，我建议杰哥把万江那个房子退了。如果你一定要比如说周末到这个就是那个东莞来，要不是望牛墩也是东莞，就是你可以租到会一城附近。
1: 你真是租房界最严厉的父亲。
0: 你知道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他即便住在万江，我告诉大家行程啊，每周末他从望牛墩回到了万江，再从万江到达会一城去吃胡辣汤。就是我认为你既然每周都要打卡胡辣汤和电器城，你不如就住在就是南城附近。
1: 南城就是你说会一城这个附近吧，房租平均啊，朋友们
0: 有贵有便宜，
1: 两千多左右
0: 啊，
1: 你想住个环境好点，那就三千左右。
0: 嗯，
1: 你在万江啊，1700块钱，1500、1600、两千左右，那就住个很相当不错的租一个地方。
0: 好吧，
1: 啊，
0: 你讲的也有点道理。然后有朋友说你们管的可真宽啊，
1: 管你什么事儿呢？
0: 然后他说呢，宿舍在厂里，我放假呢就想有点私人空间。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呢搬到南城来。不过万江也挺好的，我
1: 让你赚这点钱全打房租里边，
0: 嗯，因为你想想他这个来回的每周都来那个吃胡辣汤和逛电器城，
1: 嗯，
0: 我觉得他如果住在胡辣汤周围，那他该是多么的开心快乐。
1: 那他在胡辣汤那边找个兼职多好。
0: 那倒也不至于啊。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大家伙啊，你们的收纳整理清洁这样的一些习惯啊。我觉得杰哥你看作为一个男生啊，自己呢这个还是挺会过日子的，
1: 挺爱干净的，
0: 嗯，对，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嗯，我感觉这个清洁频率啊还有习惯啊都是一个爱干净的男生。
1: 嗯
0: 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伫立江楼望楚，澄明远水生光，重叠暮山耸翠，遥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

0: 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 0.7 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 0.7 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 10% 左右，百公里能够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北路的北向南，世界胡同立交到重焕立交桥呢是拥堵1.02公里的，世界胡同立交的北向南拥堵945米，东莞大道南向东拥堵540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拥堵450米左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南向北，东莞大道附近的拥堵433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安东路附近拥堵681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270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当前的缓行1.01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

0: 起去。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讨论啊，关于呢家里面的这个卫生，咱们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收纳习惯？比如说呢，我们打扫卫生是谁来打扫，频率是怎么样？自我评价一下自己的居住环境的卫生情况怎么样呢？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对的，
1: 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等等。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力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哦。我觉得大家都好专业哦。阿露说，我们家呢是一个礼拜清洁一次，我负责拖地、洗厕所还有阳台，我感觉这都是比较重的活儿。他说呢，他负责这个洗手台还有各种啊桌椅收纳。我会觉得夫妻两个这样子安排挺合理的，因为可能女孩子相对来说细心一点。
1: 那你看，你都把厕所洗了，那个厕所

0: 里边那洗手台你就顺手清理了得了呗。
1: 这个洗手台会不会是厨房的那个？但如果说是厕所里面的洗手台的话，我觉得我也是觉得有点像这个
0: 就
1: 复杂了。
0: 对，
1: 就应该一个人来负责洗手间。
0: 对，
1: 对不对？
0: 那洗手台那肯定就是那个洗手间的这个厕所这个呀。
1: 好吧，那
0: 厨房这个应该是，对呀，厨房谁收拾？他家没有
1: 厨房。我就觉得他说的是洗手，就是厨房的洗手台还有桌椅收纳嘛，
0: 哦，
1: 然后他来负责厕所阳台嘛，还有全家拖地嘛，
0: 哦，
1: 对不对？我们两个关注的点真的很奇怪。
0: 要不要洗厕所？
1: 然后他说呢，我觉得自己动手挺好的，
0: 嗯，
1: 这是相当于锻炼身体了啊，然后那个特别哈，是收拾完了以后整个家里面是焕然一新的感觉，虽然过不了两天又是乱七八糟的。
0: 嗯，
1: 对啊，我有的时候感觉，哎，你们有没有感觉有突然间有那么一种时刻，你像进入了某一种循环，
0: 是，
1: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怎么像一台机器一样在重复着一样的事情
0: 啊，因为那就是生活，
1: 嗯，
0: 生活它就不是电视剧。
1: 嗯，你今天提到电视剧很多哎，
0: 现在想起这些电视剧就可恨，你知道吗？
1: 然后他说呢，我们家还养了一只蓝猫。
0: 哦，
1: 这只猫呢是我姐不想养了，她又不忍心把它扔了，
0: 嗯，
1: 就只能是放在我们家养。
0: 挺好啊。
1: 有了猫之后，
0: 嗯，
1: 我的皮沙发烂了，家里的气味臭了，每一次打扫卫生，地上都能拖出来那个猫毛一大把。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把我愁坏了，好在呢后来啊把那空气净化器用上，然后呢给沙发贴了很多防抓的东西之后才解决了那些问题。我老婆特别喜欢猫，所以呢把这个猫养得很好，一个小小的猫有40多斤，
0: 是不是跟猪差不多
1: 啊？40多斤
0: 啊，天哪，快一妈呀，再长10斤的都50斤的，这半百斤的那属于，啊，
1: 天哪，你这个也要注意啊，
0: 一个小孩才多少斤？
1: 因为这个猫过于肥胖了，有
0: 行了，他家自己肯定知道，
1: 嗯，好吧，
0: 嗯，
1: 他说呢这个猫像大肥猪一样。
0: 嗯
1: 嗯，你说话，
0: 哎，阿陆，你把你家那个把你家那猫照片拍一下子，
1: 对对对，
0: 40斤猫多胖。
1: 不过蓝猫确实也是比较容易胖的，
0: 嗯，
1: 很容易喂成这样子。他说我们每次打扫卫生的时候，他就趴在沙发上看着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棒。
0: 他也不用干活，
1: 嗯，对，他就那么懒，
0: 哎，
1: 看着你，你看主人就还高兴，
0: 哎，
1: 他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养猫人的乐趣。他说还有一点好像大家都一样啊，就是总感觉房间的空间是不够用的，有很多的东西都没地方放。我现在呢就是在努力的设计方案，准备给家里面做一些衣柜架子之类的，
0: 嗯，
1: 尽量能够把空间利用起来，因为我要放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是，收纳空间你会感觉永远不够。你知道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一些现在的短视频不都是那个细分的领域特别细致吗？
0: 嗯，
1: 有一个大领域就是家居博主，他就是专门家居博主里面又细分的是收纳清洁类的，我就很爱看那种视频，我觉得好减压。在这个一大类的视频里面，我又最爱看有一类的，哎，他们那个就肯定他们都是一尘不染的，因为他为了拍视频，我都不知道那是在哪儿拍的，就是那是真实过日子还是有个样板间，我就不知道了啊。总之呢，就是他有一种柜子，那个柜子是扁的，但是呢它比较大概有一米宽啊，然后把这个门打开之后呢，两扇门挂满了是杆类的清洁用具，
0: 嗯，
1: 就是什么粘毛的呀、拖把呀、什么的、刮水的呀、刮玻璃的，
0: 在洗手间里边，
1: 就是，不是，它专门就是一个柜子，不在洗手间里面，
0: 哦，
1: 它是镶到墙里面去了，
0: 哦，
1: 啊，然后呢，打开之你看啊，这些都挂在那儿，就工具，哎。都很清楚啊，
0: 嗯，
1: 另外的话呢就是里面啊，有这个桶啊，然后呢这各类的清洁的那些喷的呀什么的，去霉的、去污的，就是你一看哇就感觉这个人就什么样的工具都有。
0: 你就看这个看挺好，
1: 嗯，
0: 但有一点就非常不现实，就是咱普通人家呀，
1: 嗯，
0: 就是它涉及到一个这个就是装修这个原理，就是很多人愿意把这柜子嵌到这个墙体里边
1: 啊，
0: 嗯，那你墙体有多厚你才能嵌多厚，
1: 是
0: 要有的呢。

0: 是在这个家里边呢，为了嵌墙体，他单砌一堵墙出来。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电视机嵌，现在有镶墙体电视机，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电视机是薄的，你挖挖那就可以了。咱先别说承重不承重的事儿，很多你就看这个博主，他把这柜嵌墙里边，
1: 嗯，
0: 如果那柜子够深的话，
1: 它是扁的那柜子，
0: 对嘛？所以说他就把墙挖了那么一块儿。
1: 啊，嗯，
0: 但是这个对于太多的家庭来讲，
1: 嗯，
0: 不适用。
1: 为啥？
0: 首先工。啊，这个你找人挖这个墙，
1: 嗯，
0: 就它非承重的这堵墙哈，
1: 嗯，
0: 你首先挖这个墙这个工费，
1: 嗯，
0: 然后你往里边放什么样的东西，你家东西还得专门适合，比如说你往里挖20公分，因为它扁的嘛，
1: 嗯，
0: 正常咱可能是半米深的这种柜子哈，或者60公分、80公分柜子哈，它就20公分东西，
1: 是是，
0: 你只能买这20厘米宽的这个。
1: 但是那些瓶瓶罐罐，它就只要放进去就行了呀，
0: 哎，
1: 它人家专门是用来收纳这些的呀。
0: 你看，你还有这个那个，你比如说你是在厨房里，
1: 嗯，
0: 挖这堵墙，还是在哪挖这堵墙？你但凡把这堵墙挖了，你记住。你浪费的又是一部分空间，
1: 什么空间？
0: 就这个墙前面什么也不能摆了，本来这个墙前面能摆一排柜子，可能那个什么的，但是现在的前面摆不了柜子了，你摆的柜子可能是50公分的柜子，
1: 谁要摆柜子啊？
0: 你看，所以说这个呢，往墙体里边挖柜子，就是把那柜子埋到墙体里边，这个方案其实是最浪费的一种方案。
1: 你说最浪费吧，我看着我还挺羡慕。我在想以后我要是有机会还，
0: 我见谁家，
1: 嗯，
0: 我就见着有个明星，
1: 嗯，
0: 一个外国明星，然后呢上他们家，就是类似于拍那个什么，拍那个
1: room tour
0: 真人秀似的，
1: 嗯，
0: 啊，是什么什么 tour，
1: 就是一镜到底的，
0: 哎，就那
1: 看他们家的那个，嗯，
0: 他们家这房大别墅啊，朋友，人家是自己设计大别墅啊，那是像你说的就。把那个墙体里边什么东西都有，
1: 嗯，是
0: 整的跟那个原始人山洞似的。但问题是人家墙厚啊，
1: 那可能这个博主的墙也很厚啊。
0: 他只要是在国内，他不是自己的这个别墅，他的标准都是一样的。
1: 不好意思，就是别墅。
0: 哎，别墅的标准也是一样。
1: 没有开玩笑，我也不知道。
0: 嗯，
1: 总之就是，反正就是视频拍出来很感觉，就是所有的工具都有他们在的地方。
0: 对，
1: 我就觉得我家我也很想，
0: 外表看着整齐，
1: 我也很想达到那样。但是我家现在唯一做到的一点就是我的餐具，就是我有一个抽屉，那个抽屉抽出来之后，我是可以把那个就是筷子啊、叉子啊什么的都分格放好。然后这是我唯一能保持的习惯，就是每我有一个吸管啊什么的，这些每次他们都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所以说我家向外展示的只有这个抽屉，就是他们那些筷子、勺子、叉子都很整洁，他们都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但是剩下的东西都，没有那种。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你比如说家里面养宠物的，那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宠物用品它就应该有一个专门的地方，但实际上也很难做到。所以就是这儿一堆儿那儿一块儿，哎呀，这很头痛。
0: 因为那房子吧，你买的就是一个商品房，它就不是按你设计的。
1: 是，
0: 哎，我当年就看这个，就上海啊，就是那些大户人家啊，
1: 嗯，
0: 他们这个房子设计，哎，要么说上海人就愿意说有腔调这件事儿，
1: 嗯嗯，
0: 就看那种大的房型设计，他用那种那个彩色玻璃，哎，那个玻璃叫什么材质我不知道，
1: 嗯，
0: 反正就那种
1: 珐琅，
0: 哎，这珐琅就是类似我不知道啊，
1: 嗯，
0: 然后用那个木头啊，这个加上玻璃呀，啊，然后把那个房间就隔开了，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这个一个
1: 琉璃。是吧？
0: 反正就是彩色玻璃，
1: 嗯，
0: 在哪儿？在咱广东也很常用这个彩色玻璃，在特别100年前那种啊。然后整个这个房间的布局就是靠那一扇门封啊，
1: 嗯，
0: 这个或者是什么一扇窗啊，就把这个房间布局隔的是非常的合理，
1: 嗯，
0: 啊，房间一个客厅就变成了两个休息区。然后呢他们用那些老柜子，
1: 嗯，
0: 那当然了，人家都老房子，用那些老柜子合理的把这些东西都收纳进去。你看这个柜子很多，但是摆在那个房间，加上那个实木地板，加上那种那种岁月的痕迹，然后你就感觉质感就非常好，不感觉乱。
1: 反正我是游客哈，我去上海就是去旅游过好多次。我第一次作为游客去的时候，就总感觉要体验一下老上海的感觉，所以呢，我还在那个就是弄堂里面
0: 租个房子，
1: 就是住过。就真的是那种需要上楼梯吱呀吱呀的，就他那种的情况呢，都是在一个比如说某个 动某个里、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门面挺破的挺小的，楼梯也很窄，但是就像他说的一样，你住的民宿嘛，对吧，人家都是以前的老住户、
0: 嗯、
1: 现在不住了，租出来租出来，你一打开门，我、哦、天哪，里面可是别有洞天
0: 啊。
1: 但这个房子呢，就你住一下你体验一下就好了，
0: 也就行了，
1: 就其实是不好住的，时间
0: 长了、嗯、啊，
1: 然后又贵，
0: 对，
1: 因为他们呢主要是占了一个很好的地段，你因为那个肯定是很繁华的地方，
0: 他们当年都大量木质建筑，
1: 对，
0: 所以说
1: 其实不好。我后来又去了那个经济型连锁酒店，我就还是觉得
0: 钢筋水泥还是安全一点，
1: 因为什么呢，他的那个就是环境很安静、
0: 嗯、
1: 但在那种弄堂里面它毕竟是个闹市区、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你想那种楼梯吱呀吱呀的，还有就是水压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吗，真正的住起来你关注的就是这些了，而不是所谓的哎呀好有腔调啊，就是那个嘛，就
0: 住一晚上两晚、
1: 哎、
0: 打个卡行，
1: 没错，就拍拍照，哎，体验过了，哎，第二天又去住连锁型经济酒店、哦、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那个，所以就是这样的 啊那今天我们就讲到就大家打扫卫生，卫生是一方面，但我觉得呢大家因为由于对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啊，一个夸张的就是说第一个是整洁，第二个是不整洁，我觉得大家的就是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你对于收纳，就是我们日子一旦过起来，比如说家里面又有老又有小的，那这个杂物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0: 是
1: 杂物一多了呢，其实你很难达到某种程度的一种赏心悦目，
0: 因为地方空间就那么大、
1: 哦、对、
0: 哎、东西就是越来越多，
1: 对，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啊、哦，您有哪些收纳习惯，然后自我评价一下咱们家呢这个收纳整理啊搞卫生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
0: 哎、
1: 欢迎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吧，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好的，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哦嗯、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伙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

0: 是野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交通路况信息哈，那目前呢，在罗沙路的北向西，东纵路到南城路呢拥堵583米左右，东莞大道的南向东七峰路附近拥堵480米，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西向北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呢拥堵606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北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931米左右，环城北路北向南石街互通立交到附近的拥堵1.02公里，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呢拥堵18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

0: 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为搬来多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来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7: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我们接着来跟各位朋友呢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嗯、咱们讲到的就是朋友们的那些收纳呀、整理呀、习惯方面啊，咱们的节奏是怎么样 的、
1: 啊、
0: 也可以自我的来评价一下、嗯、哎，咱们家里面谁在干活，然后呢家庭成员配不配合维持这种干净、
1: 嗯、对。
0: 咱们刚才有位朋友说的对啊，就是他认为呢，打扫和收纳都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没过两天又恢复原样了、
1: 嗯、
0: 就是怎么维持也是个问题，
1: 是
0: 啊、嗯、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啊。有朋友说了，我有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起床我必须要叠被子。
1: 哦，好习惯啊、
0: 嗯、
1: 挺好。
0: 就是你说的是叠起来那种吗？
1: 还是铺好啊？
0: 都
1: 一样，
0: 对，
1: 都
0: 一样、
1: 啊、对。
0: 哎，你知道就是前两年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就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弄了一个豆瓣组织、
1: 啊、
0: 叫反叠被子组织。真的好无聊。哎，你去豆瓣上面什么小组都有，什么反香菜联盟啊、不吃大蒜小组啊，就是他这个反叠被子的他是有一个理论的，他虽然是一种调侃开玩笑啊，他的理论就是这是一件最没意义的整理和收纳，因为这个被子你每天都要就是盖，然后呢它不影响整体的美观、
1: 嗯、
0: 也跟就是卫生没有关系、
1: 嗯、
0: 你不如有这点功夫，你可以做到一周换洗一次床上用品、
1: 啊、
0: 来的效率更高。
1: 嗯
0: 啊而且呢，嗯、啊、对，你说
1: 这个我觉得它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说你叠不叠被子吧、
0: 嗯、
1: 还真是朋友，你看你家啥家庭，
0: 是
1: 你要住那个屋，你要是有个阳面、
0: 嗯、
1: 就是这个朝阳面、
0: 啊、
1: 就每天能晒着阳光，这个你把被子平铺一下呢、
0: 铺一下，
1: 哎，每天晒一晒呢，其实这是个好事儿、
0: 嗯。对，
1: 哎，咱说能晒多少吧，
0: 嗯、
1: 反正你如果你家连个小窗户都没有，你坐那小卧室啊、
0: 嗯，
1: 又是朝西的，然后西晒或者朝北的，没有这个西晒太阳，没有什么的话，你这被子呢你也得铺一下，因为容易发潮。
0: 嗯，
1: 就是这个面这样的，你一旦把背面铺开了，这个散的面就大一些。
0: 主要是在广东啊。
1: 对，你看你在南方在北方，看你家啥条件。
0: 对，
1: 还真不是说你想叠被子你家那被能怎么样、
0: 嗯、
1: 你不想叠被你家被能怎么样，说白了你要住那么大的。

0: 房子，哎，你叠不叠都行，你那个窗户一推开窗啊，啊，太阳啊，海风啊，什么呀，那个是吧，你的被子就被晒得干干净净的啊，每天都有这个香气味儿。你要住那个小小啪啪房，咱说浑身潮的乎的，那一天这个都发毛了，你被子愿意叠不叠吧，叠不叠被子跟你那个健康都没什么关系了啊。这个小组里边人，你就看拿什么区分，拿你的经济区分。
1: 嗯，然后我们看看啊，有朋友说呢，哎，那贴着身体那面最好是透透气再叠，你窝着容易长螨虫的啊。所以说我说嘛，那一个礼拜换一次床上用品比怎么着都可以啊，这也是我在网上看的。
0: 螨虫就是透气，螨虫其实就是最大的就是，
1: 不是透气是高温。
0: 对，不要给它什么滋生的空间，
1: 嗯，
0: 它也是这个潮湿，啊，
1: 也是潮湿。
0: 对，
1: 嗯，
0: 就是有的那种非常透气的，就是你说的高温也对，就是干燥，相对干燥一点的，啊，相对那什么一点的还是好一些。
1: 嗯，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爆米花。那说起收纳，我可是小能手。
0: 嗯，
1: 先说衣服啊。就是如果是袜子内裤全部卷成一小卷儿放到抽屉里，然后呢抽屉上面是一个叠放牛仔裤的平台，牛仔裤上面呢是短衣，短衣上面小柜子放被子垫子什么的，旁边呢并排一个柜子，牛仔裤和短衣就是 T 恤吧，我理解，这个区域的位置呢挂长椅，然后呢厨房有一个像杨希他们家一样的抽屉放碗筷，旁边烟道前面是一个很薄的柜子，有很多层放干货呀调料啊，刚进门呢是一个横玻璃柜放展示品，一个竖玻璃。

0: 放酒
1: 哦，把这个酒棍什么的。
0: 不过呢，他说的这个就是袜子、内衣、内裤这些卷起来，这个也确实，这个也是长久以来的习惯。然后这两个抽屉也是一拉出来也非常整洁，就是你也会蛮有成就感的。
1: 对，
0: 就我们家的这些所有的衣服、裤子全部都是挂起来的，就是悬挂
1: 放衣柜里面。
0: 就是我有一个空间，都是挂着的，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
1: 它不落灰吗？
0: 嗯，可能有会落灰吧。
1: 是你没考虑过这事儿？
0: 不是，是这样的，我告诉你啊，我的冬衣，就是比如说冬天的大衣呀、然后呢羽绒服这些，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防尘套，然后呢，那你夏天的衣服没有？就是它是两面，
1: 防尘套也落灰？
0: 防尘套不会，防尘套里面呢又加了那个，
1: 不是我说防尘套本身。
0: 防尘套本身哦，那是免不了的，那免不了会有的。然后呢，就是那个房间里面有加湿器，但是你说其他的这些衣服会落灰吗？那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就是因为夏天的衣服会经常洗，但是呢，有一些衣服我吊牌都没摘，就从来没有穿过。然后呢，永远穿的都是那几件，
1: 赶紧拿出来卖呀、这些衣服。
0: 哎呀，卖给谁呀、
1: 什么小田服饰吗？
0: 啊，那是有吊牌的是吧？
1: 对呀、你卖给他们呢。
0: 嗯，好，我去调查一下啊。来吧，有朋友说呢，衣服挂起来用那种塑料外罩包起来，落灰也不就是防尘罩。我们看一看啊，其他的朋友的分享，小双啊，他说呢，我从小呢跟着奶奶住在婶婶家，还有一个小堂弟，所以说呢，我从小对于家里的物品。非常的有边界感
1: 哦，
0: 哇，那你这属于是从
1: 寄人篱下。
0: 哎，你说其实也不叫寄人篱下，不是所有就是
1: 那就是寄人篱下，
0: 不跟父母住的都统称寄人篱下。
1: 那你寻啥，那不是自己家呀，
0: 哦，
1: 又不是住在奶奶家，又不是住在自己家，而是跟着奶奶住婶婶家。婶婶是啥呀？婶婶是奶奶儿子的媳妇儿。
0: 哦哦，这样子。
1: 要他是跟他们家关系好的话，就说我住在我叔叔家了，而不是说住在婶婶家。
0: 哇，你真是人间大明白，一下子就理清了啊！
1: 一看就是他婶当家，对他们还不太好。
0: 哎，你知道，就是你说像他这种情况啊，就他那么小，他是边界感就是这么来的。那会不会跟他同样的情况？但是却一点都没有边界感的孩子呢？
1: 会的，有这样的话，过了一两年也会有边界感了。
0: 哦，
1: 人家架不住骂你打你、
0: 给你脸色、
1: 给你脸色，脸色都算好的
0: 啊，有这么那个吗？然后，而且他们家还有个小堂弟啊，那我的私人物品只会在我的书桌、书柜和床的范围，其他地方从来不会放我的任何物品。后来呢，我这就外出读书工作了嘛，就住宿舍了，这种边界感就更强了。你看，果不其然，之前的那一段经历咱们就一笔带过，没有展开讲讲，估计过得很不开心。啊，一下子就跳到住宿舍了啊。

0: 四个女的，就是大学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在家里面，不像她一样可能有点娇生惯养，自己多多少少带点毛病。前面第一个学期就是因为这些边界感啊，什么啊，你的东西放到我这儿啦，什么这些事儿，其实闹了不少的矛盾的。
1: 对，这是属于社会化的接触和训练。
0: 对，就这一刻在这个时候
1: 你
0: 也得来。
1: 对，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就有点大了。
0: 也是，
1: 就人人都要经历一个这个。
0: 嗯，
1: 因为我早晚要经历，我为什么我要早经历这些，我用这种代价经历这些呢？
0: 也有道理，
1: 对不对？
0: 也有道理啊。然后呢，这种就是住宿舍了嘛，边界感就更强了。结婚之后呢，我就跟家人说，我们所有人要做到物归原位四个字，就能接受，就是你跟你老公结婚了，他的东西也要放在他的地方。
1: 不是，结婚了买个31平的房子。这个屋是你的，这个屋是我的，中间这个屋咱俩将来有孩子，谁也不用、啊。
0: 那得有公共空间呐、啊，洗手间、厨房啊这些啊。
1: 洗手间这样，洗手间放两个厕所，不是洗手间这样。你进去了，跟他老公说，你进去了，门口有个牌子，这个牌子你放上男，我就知道有人了。
0: 嗯。
1: 我进去了，我就把这牌子放上女，我就知道这门口有人了、哦、啊！你就知道就我上厕所了。
0: 哇！
1: 哎，
0: 好文明啊！
1: 哎，一个三角牌，三角形的，然后如果没人的话，就显然空。哎。嗯，就是谁进去谁把这个盘地翻，
0: 这是一种很新潮的夫妻关系。没有啦，这都我们编的、嗯
1: 哎、
0: 但是他意思就是说做到物归原位四个字就能减少家庭矛盾，
1: 嗯
0: 啊，减少家的家务啊，所以说呢我们全家都能做到物品各归其位。
1: 嗯，
0: 哎，这个蛮好的耶。然后虽然呢住着啊，随着时间越久东西越多，但是呢他们都有自己的地方，找东西特别的方便。我呢还有强迫症，但凡东西它不在它该在的地方，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还有断舍离的习惯，虽然我做不到当时没用的东西立马扔掉，但如果说这个物品三个月以上没有用且大概率不用的话，我就扔了。
1: 嗯，
0: 食物放了很久没吃完，说明家里没人爱吃啊，就算没过期我也扔了。哎，断舍离之后啊，心里特别舒畅。而且从玄学来说呢，家里常扔没有用的东西，财运才有机会进来啊、哦！有这种说法吗？啊，家里的人不是你笑什么？我在反省我家是不是破烂太多了？
1: 这种话也就能骗骗你、嗯。
0: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然后家里的人口越多，越难保持啊、这个干净。
1: 嗯，
0: 这就需要全家都养成好习惯，东西不要随手放。带回家的东西立马拆了，各归各位。我有位同事，他说带回家的食物放在墙角坏了才发现啊。他说我有位同事啊，我去他家的时候发现客厅的桌子上什么都有，非常乱。
1: 嗯，
0: 这还可以理解为东西太多，但是角落里居然有两个空酒瓶结了蜘蛛网。哇，这是不就属于囤垃圾啊？那我在我家是绝对不可能出现，
1: 一般人家也出现不了这情况。喝完酒瓶子往那一扔、哎，
0: 我只能说你这个同事真没把你当外人，或者呢，他也自己不认为家里面
1: 是。有一年我记得我们在老家，我在老家的时候，那时候老家住平房，
0: 嗯，
1: 我们那个东北的家院子都很大，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比如那个家里来亲戚朋友啊，或者这个家里的长辈，他们都愿意喝点啤酒嘛。
0: 嗯，
1: 这啤酒瓶呢，就不能当垃圾扔啊，你只能
0: 就可以卖钱的，是不是？
1: 可以卖钱的，
0: 5毛钱
1: 一个瓶嘛，你就放在院子里边。
0: 嗯，
1: 放院子里边，你就给它剁成剁也好啊，就是把码成剁也好，或者怎么着也好，因为有个地方放墙角嘛。
0: 嗯，
1: 哎，这一个冬天来了啊，这个冬、一个冬天结束了、
0: 嗯，
1: 冰雪融化了，我就发现这个啤酒瓶子里边有老鼠
0: 啊。但是啤酒瓶子里怎么会有老鼠？
1: 哎，最有意思的是这样，老鼠能钻进去，它钻不出来。
0: 哎呀，太恶心了！你这，
1: 你就可见得呀。咱说，然后这个啤酒瓶子，那你也能卖呀？
0: 很难顶。
1: 对，你能卖。后来我就发现有这个老鼠之后，
0: 你就把那个有老鼠啤酒瓶子哎珍藏起来了。
1: 没有，我把这瓶砸了，因为有、这个情况有很多啊。他把这个瓶子就卖了，那时候瓶子还卖几毛钱呢嘛。我以后我每喝一次这个玻璃瓶这个啤酒瓶，当然能回收能卖的时候，我全把瓶子砸了。啊，就像我吃羊肉串的时候，羊肉串的签子我一定撅了它。
0: 对你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有一次，

0: 那是多少年前了，然后去那个自助那种 KTV
1: 啊，
0: 有一个朋友
1: 啊，对，完从那次以后你没发现吗？我以后每次在这个饭店吃饭，我能用一次性东西我都用一次性东西。
0: 有些东西你确实是不知道别人、就是、
1: 干了什么，
0: 对。然后呢，你看过了一次之后，你也好像有一种像留下，所以为什么有一种呢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是眼不见为净。
1: 对，
0: 那首先你得没看见才行。
1: 你看见了
0: 就不行。要不就人家说嘛，有一些的从业者他从来不吃自己家饭店做的东西。
1: 哦，这个还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最近大家如果常这个上网的话也还关注一下这个食品安全。
0: 是，
1: 就是是在哪儿呢，还不是在咱们这个广东，是在福建还是在哪个城市哪个省份忘了。那个做消杀饭店不都有做消杀吗？
0: 是，
1: 他们饭店自己不做消杀，还挺规矩。请公司过来做消杀
0: 啊，这因为他们才有资质。
1: 对，其实饭店自己也能做，但是呢就相对麻烦一些。他们有资质，就是找了个
0: 更专业，
1: 对，更专业的。他们用敌敌畏做消杀
0: 啊？
1: 哦，用敌敌畏兑水给人做消杀。
0: 妈呀，好离谱！
1: 哎呦我天
0: 哪，
1: 我这无异于这害人的、杀人的，这属于啊。
0: 嗯
1: 啊，然后他们内部流传出来啥呢？那员工说了，说老板说了，我们做的哪一家，以后大家都不要上他家吃。
0: 哎呀，
1: 他们自己还说这话，
0: 太饿了。
1: 哦、
0: 嗯、啊，然后有朋友说了，我也住过舅妈家，他们家是住一层，我一个人住一层，
1: 这不挺好吗？
0: 然后他们那一层还上锁，当时我在上高中，那
1: 你就
0: 我自己的感觉，高中的孩子还敏感，
1: 你就相当于对你、你租了一个房子，
0: 是
1: 房东自己屋里得锁门，你也得锁门嘛，嗯，
0: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还真听过我的同事，就他们家也是就是自建的那种、也是这样的哦，
1: 是，
0: 就是你看咱们说出来好像当个事儿说，人家很正常，
1: 其实这才是边界感，
0: 就是每一层，就是他们家是好
1: 每一层都有锁，
0: 对，就是可能
1: 他们还自己亲戚哦，叫纯兄弟姐妹，
0: 对，然后每一层家里面都有自己的就是
1: 独立的空间，
0: 对，像那个冰箱啊、可能你公用的那个冰箱大一点，但每一层它还有小冰箱。
1: 但我觉得这好吧、这至少给你那一层空间，然后他只是他们家上锁，这才叫，这是边界感，
0: 嗯
1: 啊，这是有边界感的。
0: 反正这个日子就是关起门来自己过，
1: 嗯，
0: 自己觉得合理就可以嘛，对不对？这舒心就行。
1: 现在我巴不得谁让我给我一层房。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26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令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中部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0,000亿元。
4: 澳琴跨境陆空联办业务在横琴落地开通。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8月26日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迎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海哈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将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令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令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令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令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来听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住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亦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揸创新就是揸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将举办，

0: 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逆电运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内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心申：
2: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3: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智、向绿成效显著。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21.8万套上升至77.3万套，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提升至22%。15-5时期，工信部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申国斌：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8: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来听报道。
9: 最近是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的一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风电场选址工作人员聂立军：
10: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9: 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数据治理工程师孙明田：
11: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 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9: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亦在度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十几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科船船长周培波：
12: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9: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在枢纽，以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
13: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在湖北武汉举行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会上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大会发布了交通强国指数省域评价指标，从综合维度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评价相对较高。大会公布了12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典型案例。
8: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今日在北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听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制播注入新动能。
8: 记者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货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货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值。相关车票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32.3%，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广东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省内海关立足各地中保区产业优势和资源品库，助力地方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在广东外贸连续两个月单月突破万亿元的同时，全省中保区继续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个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23.3%。
8: 今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六年来，深圳推动改革开放再深化，发展能级再跃升，地区生产总值从2020年的2.77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3.87万亿元。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37.7%提升至43%以上，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从4.93%提高到6.5%。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从1.86万家增至2.6万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2年居全国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达19,843.48亿元，同比增长5.8%，继续在一线城市当中保持领先。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外贸延续高速增长态势，进出口总额突破3.3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超过32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其中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资金占比93.6%。目前深圳全市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200亿元，规上企业超2600家，累计发布五批近300个城市加 AI 应用场景清单，产业综合实力云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上半年，前海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增长102.9%。港资港法港仲裁落地，27类港澳专业人士备案即可执业。截至目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已汇聚高端科研项目200多个，科技企业近500家。深港半小时生活圈加速成型。即将启用的新皇岗口岸依托一地两检模式和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将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深港跨境出行从两次查验迈向一次办结。目前，深圳已与59个国家的95座城市建立友城关系，国际航线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民生增色，幸福途径可感可及。自2020年实施80,000学位攻坚战以来，深圳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过90万个，建成社区健康服务机构超过1000家，形成15分钟社康圈。过去6年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超过70万套间。2025年全市9大类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接近68%。
6: 当前广州南沙正加快建设国际化人才特区。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管委会副主任谢伟昨日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沙正多措并举推进港澳青年来南沙就业创业。目前南沙已成立粤港澳人才协作办公室，出台港澳青创新10条政策，建成包括创响湾在内的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吸引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落户。同时，境外职业资格认可清单扩展至248项，便利396名港澳人才在南沙执业。
14: 我们还会在和港澳的人才协同发展方面呢、联合实施一些全球人才的合作项目。境外的职业资格认可清单我们会不断的扩容，推动更多领域的资格互认。
6: 谢伟表示，南沙正积极营造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发展环境，携手港澳引进国际人才，聚焦重点产业，加快人才开发培育，招揽一批产业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技能工匠等，
14: 构建青年人才的引聚矩阵。我们开展了一些计划，全球365 全年后实习计划、创博未来、海内外博士的产业研学，还有这个寻访揽才高校型活动，以及啊零成本落脚保障政策，面向大学生开展免费的住宿、面试、交通补贴、生活补贴等一揽子的政策，已经为超过1.7万名大学生提供了免费住宿超过7.3万次。去年以来呢，我们新引进了4.3万名大学生。接下来我们还会深入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的行动计划，升级迭代青年人才领域的全链条服务，让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南沙拎包入住，轻装上阵。
8: 今日一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经横琴口岸直通澳门国际机场，撞机飞往海外。这个意味着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验。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业务流程正式跑通。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见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之后，依次完成了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撞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咁碰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日。如今琴澳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个钟头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海外。贡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丽芬：
15: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叠加了粤澳跨境一锁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8: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当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货站位于横琴合作区西北侧，距离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合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货站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16: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6: 记者昨日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产业发展局了解到，横琴合作区出台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支持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建设扶持办法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号。扶持办法发布涵盖促进琴澳跨境物流货源集聚，支持进出口业务场地经营，吸引市场主体使用合作区仓储空间，鼓励使用澳门机场横琴货站，完善跨境航空物流专业人才生活保障等多方面举措。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 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0: 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5号通过发言人迪亚利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非法进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在东耶路撒冷的一处培训中心。声明表示，该培训中心以及其他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属于联合国机构，不容侵犯。以色列的行为完全无法接受，且有悖于国际法义务。古特雷斯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的干涉，立即撤出并恢复原样，并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场所免受新的干涉和破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早啲时候发表声明称，当日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个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和批评。安大略湖为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加拿大与美国交界处，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邻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自当地原住民易洛夫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当日对媒体说，我们将永远称它为安大略湖，在美方搞这些花招的时候，加方将保持理智。在安大略湖北岸的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多位接受采访的加拿大人认为美方言论荒谬。一名受访者直言，特朗普应该管好自己的国家，他在这干涉其他国家。
0: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佛山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东莞中雨，25到31度；中山中雨，25到31度。江门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6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林千、泽峰，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27到32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

0: 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我们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还有在罗沙路从奇峰路到东宋路西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6分钟。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阳朝着下班的步伐，好像今天的辛苦已经被晚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安琪。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管理好身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管城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秦谷宇老师和冯举祥老师，跟大家分享到的运动项目是太极拳。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吐槽说压力胖压力肥，并不是说因为自己吃的太多了，而是可能平时坐在自己的凳子上啊，然后就时间比较长，导致我们的脂肪会沉淀的比较多一点点。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太极拳，压力越大越胖啊。太极拳是一种动作舒缓柔和的健身运动，可以让我们全身的肌肉放松，还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促进人体的代谢。适当的练习太极拳可以增强体质，加强患者的抗病能力。练习太极拳可以增强肌肉的柔韧性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太极拳。各位，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当然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节目的赞助方，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感谢支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厚街同发管优食品。厚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儿。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对于开车一族来说，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有助于保证行车安全。要养成通过路口时，不管有没有信号灯，都先确认一下路况安全之后再通过的习惯，这样呢能够有效避免路口常见的碰撞事故，跟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养成开车时看远方的习惯，这样有助于判断前方路况，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提前减速。需要注意的是，雨、雪、雾天制动距离增加，应该加大跟前车之间的距离，至少比平常要多出一倍。转弯时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情况，尤其是在人员车辆密集的区域，特别是在右转弯时，要及时的礼让人行道上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开车呢，尽量走中间，尽可能在中间车道行驶，这样当前方有紧急情况出现时，可以选择移动到两侧的车道进行躲闪。如果在最左或者最右侧车道行驶的话，躲避的余地相对就少了，看不清就鸣笛减速。这一点呢，主要是针对山区的道路，如果遇到急弯或者视线不好的时候，要提早的鸣笛并且减速，听到来车方向的喇叭声要及时的鸣笛回应，避免疲劳驾驶。开车前一天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时不要超过4个小时，夜间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2个小时。如果行车途中出现疲劳困倦，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听听音乐。最稳妥的方法是在安全地带停车，然后呢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部位，待到疲劳缓解之后再上路。

0: 从开始下车的那一刻起就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做使用手机、抽烟、吃东西等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如果一旦驾驶人分心，车辆就可能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东莞大道辅路，东莞大道附近西向北的方向比较拥堵，还有在黄沙河东路14号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2-3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序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

0: 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8月26号晚上的9点19分，19点19分啊，也就是7点19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室，管理好身材，报成自己节目的名字了。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是太极拳。练习太极拳有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平衡和协调。太极拳的动作需要身体各个部位的协调配合，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平衡能力和协调性，而且它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柔韧性，还有提高肌肉的力量，以至于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以及减轻压力和焦虑。当自己变滚烫，望着未来真快。当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们管城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两位老师秦谷雨和冯举祥老师。如果大家想要观看到两位老师的现场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也可以一起来跟练了。接下来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太极拳究竟适合哪些人。它呢，首先最适合的是老年人，因为太极拳的动作很缓慢，不会像跑步啊、跳操啊、或者是大力量的这种器械类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损伤的风险。太极拳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增强体质，提高平衡能力和灵活性。第二是慢性病的患者，太极拳有助于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对于高血压、心脏病这些慢性疾病都可以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当然还有康复期的患者，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专业教练的指导之下，康复期的患者可以通过太极拳的温和动作来恢复身体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办公室的工作者，长时间久坐的人可以通过练习太极拳来缓解肌肉紧张和关节僵硬。除此之外呢，还有压力比较大的人，大家都知道压力比较大的人大家就喜欢坐着，吃完饭躺着或者坐着玩手机，那这个时候呢，太极拳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呼吸和动作的协调，有助于减轻压力和焦虑，提高心理健康。这是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段时间的雨水非常的频繁，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关于虫媒的防控、清积水的环节。大家都知道，蚊子的卵和幼虫和蛹，它都是离不开水的，潮湿的地方。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家中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是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你要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比如说水生植物啊，至少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陶粒种植，避免积水。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的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管道。还有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咨询我们的企业歌手

赛，对吗？我们的企业歌手大赛还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应该怎么样联系呢？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啊，在里面留言报名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报名阶段了。当然呢，也要和大家分享，这一次我们企业歌手大赛的总奖金池是15万的金额啊，荣获前几名的朋友还可以得到10000块钱的现金以及相应的广告协助啊，广告协助也是纯免费的，只需要以企业的名义来报名，并且有自己企业的歌曲，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翻唱我们整个大赛赞助方的音乐啊。那此外呢，如果你的企业有自己培养出来的歌手更好了啊，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来唱，都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款是水牛满满纯牛奶，经典款8.0克蛋白，200毫升乘以10盒乘以2箱啊，总价79.9元。这一款牛奶的奶源特别讲究，用的是娟山牛奶加上槟榔浆水牛奶，每一盒含有8克的优质蛋白和260毫克的原生高钙，营养价值非常的高。那平时1箱10盒，官旗2箱要119.9元，那目前我们的到手是79.9元。第二款产品是喜盼金奖款牛肉丸，250克乘以6包，额外赠送牛肉馅饼200克一包，加上潮汕果条200克一包，打包价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2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次感谢东莞体彩的支持，今天晚上的管理好身材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再见。当然呢，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们的全程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来参与到今天太极拳的直播过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我们来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莞大道南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28分钟的时间。还有在东城中路，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25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在这人间。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1: Hello， 各位，8月26号周三晚上的7点44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晚上我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关键词，叫做敬畏，很有力量、很有底色的两个字。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无所畏惧才是英雄本色。你敢闯敢拼，你敢于打破规矩，甚至你敢漠视一切，你敢拒绝，你就觉得这是真本事。当你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时候，历经了一些浮沉，你才会慢慢明白，人这一生最难得从来不是无所畏惧的勇气，而是心怀敬畏的清醒。敬畏从来不是说你胆子小，你怯懦，不是说你退缩，它是对于天地、对于生命、对于自然、对于规则的尊重，更是一个人从内心油然而发的定海神针。当你过了30岁、40岁、50岁、60岁，你慢慢会明白敬畏这两个字分量究竟有多重。第一，敬畏自然。古人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放在今天，这里的天命首先说的是敬畏自然、敬畏规则。之前呢，我刷到过违规穿越无人区的新闻啊，差不多是上上个月，我去了一趟新疆啊，在当地听到导游分享了很多内容。他说呢，有很多人啊，他会为了所谓的勇敢，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穿过了雾坡去寻找楼兰古城。大家都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已经受到保护的古城，它是一个遗址。如果你看到照片，其实没什么，都是一些断壁啊，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遗迹，没有太多的意义。可是很多人就是为了拍一个照片，为了打一个卡，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穿越罗布泊无人区。有人在罗布泊的荒漠当中失联，有人在羌武的草原被暴雪困住。当救援人员冒着危险去寻找他们的时候，最后找到的是奄奄一息的冒险者。我在和导游交流的时候啊，他告诉我，他说有一年他还很年轻，不到30岁，他带了一个团穿越罗布泊啊，去寻找楼兰古城。那个团的团费特别贵，总共只有5个人，而且呢是比较知名的一些企业家，具体的名字我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但我听到这些企业家的名字，我会觉得特别的震撼，我没有想到他们会去。当时一个人的收费标准是35万，他们就一整个骆驼队，骆驼的商队啊，帮他们背着物资，背着帐篷，还有这几个企业家一起穿越罗布泊。在他们走到即将靠近楼兰古城的时候，突然来了沙尘暴。大家都知道，驼队在进入到沙漠的时候，他们会提前啊去看天气的状况，但因为是无人区，你没有办法做非常精准的判断。但他们快走到楼兰古城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骆驼突然间跪了下来，一动不动。有经验的人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骆驼真的是一个太神奇的生物了，它提前感知到了会有沙尘暴，于是驼队的

之前呢，又是旅行啊，到了青甘大环线，我在青海的湖边看到了一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藏族老人。他每一年转湖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藏族人他们特别喜欢用摇经筒转山或者转湖，他们从来不往湖里扔任何的东西。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游客会把面包袋各种各样的纸巾扔到湖水里。他说，湖水呀，养了我们祖祖辈辈，我们怎么能脏了他的身。取水的时候，他只会取够自己够喝的量，从来不会多取一分。捕鱼，他也只会捕大鱼，捕老鱼，特意留下了小鱼，让他们自在繁衍，生生不息。你会发现，藏族人捕鱼，他很特别，他的这个网眼啊，会特别大，刚好足以让体型较小的小鱼游出来。因为他们不会捕小鱼，他们只会捕老鱼。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也没有太多玄妙的说法，只不过是他们刻在骨子里的敬畏。你看，顺应天地的规律，常怀谦卑之心，不肆意妄为，你才可以和自然共生共存。咱们这代人赶上了工业化，赶上了电子，赶上了 AI 革命，赶上了时代化的浪潮，科技在飞速，让我们一度以为人定胜天。可是实际上呢，一场洪水，一次海啸，一轮极端天气，一个沙尘暴，就会让我们彻底明白，你再聪明，你也只是自然的作品。你干什么事情都需要老天爷赏饭吃，我们到现在仍然是宇宙当中最小的一环。我之前呢看过一个 NASA 宇航员的采访，他呢是曾经美国送到月球上的一个宇航员，他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没那么爱说话了。别人说为什么？因为他说，当我飞向了太空，在很远的地方旁观我们的地球，我会发现宇宙是辽阔。我们以为世界就这么大，就是一个地球，可能很多人这一辈子没出过国，没有去过其他的地方，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脚下的这一亩三分地。你会因为加薪和你的老板斗智斗勇，你会因为一点点工作的蝇头小利和同事有一些隔阂，你会不断的有自己更多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超脱了这个地球，当你飞向了宇宙，你从上面再看地球，你会发现它真的太小了，它只不过是星系当中一个自由运转的球体，它受到了太阳的引力，它就是那么璀璨的一颗蓝色的星球。那一刹那，他会觉得和家人的争吵，和朋友之间的喧闹，在自己工作当中的尔虞我诈，不过都是不重要的事情。敬畏自然，不是让我们胆小怕事，是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位置，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希望大家多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机会。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应该避免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这是我们的虫媒防控。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26号周三晚上的8点13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只有两个字，叫做敬畏。刚刚和大家分享到了第一点，叫做敬畏自然，接下来的第二点叫做敬畏生命。第二种敬畏是对生命本身的敬和畏，它的核心是心怀悲悯，是你明明可以无动于衷，却因为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和怜惜而选择了在意、在乎和郑重以待。我想到了之前我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接到了一单生意，送一位临终老人去医院做临终关怀。虽然路程不远，但是老人病情危重，车上需要全程带着氧气瓶和监护设备，车速必须很慢。正常二分钟的路，司机开了将近一个小时，计价器显示的是15美元。到达医院之后，老人颤颤巍巍地掏钱，司机却按住了他的手说，先生，这一程免费。老人愣住了，司机却温柔又诚恳地说，我见过太多人孤独地走，你今天还有我来送你，我不想让你觉得连这20分钟的路就要用钱来衡量。听完了这句话，老人愣住了，泪如雨下。后来有人问这个司机，你认识他吗？你少收15美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司机说，对我没什么好处，我可以只把他当乘客来看待，但是我却选择把他当个朋友亲人送他最后一程。想来这就是我们敬畏生命的本质，它无关身份，无关亲疏，而是在看见一个生命的脆弱和尊严的时候，你愿意放下冰冷的规则和权衡利弊，用一份最纯粹的善意去温暖和守护。弘一法师应该不少朋友都知道，他每一次落座之前都会先把藤椅轻轻地摇动，再慢慢地坐下。旁人很不理解，问你这在干嘛。弘一法师说，椅子里可能有小虫，我摇一摇让他们走开，免得误伤性命。是啊，当我们以敬畏之心敬畏地对待每一个生命，无论是身边的亲人朋友，还是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甚至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鸟一兽，我们的内心也会因此变得更加的柔软和丰盈。这一份敬畏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怎么变，对于生命本身的珍视，永远是人性当中最动人的底色。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第三种敬畏叫做敬畏规则。很多人一辈子都误解了规则，以为规则是束缚，是刁难，是阻碍所谓的自由。可是真正明白的人都知道，规则从来不是限制自由的枷锁，而是保护自由的城墙。所以我们必须守住的第三种敬畏叫做规则。小到日常的出行，大到职场生意、人情社会，破坏规则你也许可以赢一时，敬畏规则你才可以赢一世。就好像老话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放在今天依然不过时。规则是秩序，是边界，是公平，是安全感。一个人对于规则的敬畏，做事越稳，内心越安。一个人无视规则，看起来自由，实际上步步悬心。我们的底气从来不是拥有了多少，而在于你内心敬畏着什么。敬畏自然让我们学会了谦卑和共生，不做逆天而行的愚者。敬畏生命让我们心怀悲悯和善良，守住人性的温度和底线。敬畏规则让我们懂得自律和边界，在秩序当中寻得真正的自由。这三大敬畏就好像人生航船的三枚压舱石，风平浪静时稳如泰山，惊涛骇浪时不至于翻船。愿你我都可以常怀敬畏之心。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企业歌手大赛，目前还在报名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报名截止到八月底，只要您是企业，以企业的名号来报名都可以参与。目前我们的总奖金是已经超过了150,000，获得前几名的朋友会拿到10,000的现金，加上匹配的宣传我们的广告的奖励。除此之外呢，我还要和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两款产品这是我们的扶贫助农系列。第一个是喜盼金奖款牛肉丸，250克乘以6包，额外赠送牛肉馅饼200克一包，潮汕果条200克一包，总价99元。那第二个要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产品是我们的高黎贡山脚下的优质环境培养出来的原生高钙奶，水牛满满纯牛奶，200毫克乘以10盒乘以2箱赠送礼袋，打包价79.9元。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再见。大家好，我是安琪，提前和您说晚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呢，是28度到33度，依然会有雷阵雨，以至于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准备好了歌，老司机好朋友你们来了吗？我是小曼，谢谢老朋友们每天准时准点的守候。

0: 梁静茹《暖暖》。再来听到的是一部电影，其实关于女性群像的作品当中不少好听的歌曲，不管是《三十而已》啊，还是更早的剧，还有就是之前2004年有一部20、30、40这样一部影片，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浪漫爱情喜剧，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主演，讲的是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的情感故事，他们的歌曲也唱的是如此。这首《女人，女人，女人》，
1: 自己还能安慰，还不如分手了。
2: 要你们管，
1: 暂时还不会，你管很多。
2: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了30岁，
2: 多好。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让你开车路上不犯困不无聊。我猜呢，很多人的手机里面一定保留了不舍得删除的那一张或者那一些照片，还有那些不会删掉的歌。你知道吗，私藏的歌单是会暴露出一个人喜好和个性的。有人呢，这个内心特别喜欢安静，所以呢，喜欢的歌手都是比较安静的。像我收到歌单，有一位朋友，他的这个私藏歌单当中啊，全部都是民谣歌手。还有这位朋友，他里面全部都是李健，结合他的名字，我猜应该是迷妹吧。还有人呢，就特别喜欢听一些欧美流行音乐，感觉都是那种跑步歌单一样。今天节目当中歌单呢是比较轻松的一些曲目，来听听看有你喜欢的吗？

怎么样，今天的歌单里面你觉得哪一首歌让你有这种放松心情呢？这时候呢，先来听听看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想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周杰伦《乌克丽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为了对抗生活的重复、单调、无聊，这个时候呢，你听到什么的歌都感觉说啊，好热闹，好开心，那你应该不需要加班。如果你听到什么歌都是哎，跟我无关，说明你可能是要忙到什么状态呢？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吧。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在歌里听世界。

sky。 这小节呢，我们来感受宝藏原声他们的魅力了，还有会在音乐当中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你好李焕英，有一首片尾曲，这个歌呢我其实当时看电影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当时已经给哭忘了，就根本就没有留意到片尾曲了。如果有跟我一样感受的朋友，就是完全对片尾曲没有印象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大张伟为这部影片演唱的片尾曲《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我是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呢？没有在电影院听到，是因为后来电影不是大火了之后嘛，各种各样的一些幕后的花絮啊，然后方方面面的东西啊都被网友挖掘出来了。然后我看到一个很浪漫的评价关于这个歌，说大张伟啊是用歌声搭建被窝。然后他后来还特别解释说，也许可以说搭建游乐场，又或者是搭建旋转木马，但是觉得粉红色的幻想不够恰当，毕竟这首歌摆脱了华丽或者是烂俗的甜蜜曲调，所以选择了被窝，是安稳的、温暖的、包容的，是充满了那种奇妙感的。我们来听听看《世上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6: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有乐评人曾经这样点评说，相对于那些风格化的乐队，那接下来这支声音玩具的乐队的音乐，总是因为过于多元化的音乐元素，难以被这样或那样的定义。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幸福感的歌，声音玩具的主唱欧嘉元这样形容，第一次表演这首歌是在小酒馆8周年的演出上，就是成都那个小酒馆，从一个低谷里能够快速走出来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所以呢，这首歌是一首鼓励他自己的歌曲。小翅膀的单曲封面使用了当代艺术家蒋志的木木系列摄影作品当中的一幅啊，因为主唱被这幅作品打动了，两位不同领域的艺术家都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点用自己的作品呈现生命、旅行、时间等等这些重要的命题，请上声音玩具小翅膀。

0: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9: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

首歌叫做蒙露西沙迪的幻想曲，露西沙迪这个名字可能是一个英文的译名，就是有点奇怪。

异国人乐队，他们送给露西莎妮的礼物，这个随意决定自己年龄、伴侣、工作和外形的女孩视自愿为唯一的原则，她有勇气却始终保持纯真。而歌曲当中能听到源自90年代英式摇滚浪潮当中的一些英式的吉他的乐句啊，歌曲比较的怎么讲呢，听起来会舒适一点点，却有一些神秘感。就是露西莎妮的幻想曲这首歌就算是写给所有女孩的歌一样，有梦想有勇气，或许会迷茫，但是会一直往前走。那如果你是露西莎迪，对，你也是那个露西莎迪，这首歌也要送给每一个有勇气的女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扬，悦动飞扬。
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朋友们都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都不是完美的，一项技术的利与弊都是同时存在的。厂商呢往往会着重宣传它的优点，对缺点呢则是一笔带过，甚至提都不提。那对于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它到底能不能省油呢？是不是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呢？车辆短时间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由于发动机处于正常的运转温度，启动的阻力较小，而且在启动时发动机飞轮是通过启动机的帮助进行启动的，此时启动的耗油量仅相当于怠速的 0.7 秒的耗油量，所以理论上停车超过 0.7 秒就都有节油的效果。根据通用的技术说明，搭载自动启停的车节油率可以达到 10% 左右，百公里能够减少 15.1 克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人认为啊，自动启停功能最好不要用，因为频繁的启动会造成活塞磨损，产生的金属碎屑也会磨损发动机其他关键部件，久而久之对发动机的损坏很大。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儿，但仔细想想大可不必如此担心。频繁的启停发动机确实是对发动机磨损要大一些，这话不假，但他们都忽略了一点，发动机的磨损大都发生在冷车启动时。汽车发动机的磨损有80%以上来自冷启动时的瞬间，正常怠速运行磨损占到20%左右，而自动启停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此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的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大，容易附着在零部件上，此时的磨损不会很大，不用太过担心。反而呢是冬天起来那一下，有可能是直接决定我们发动机寿命的。此外，如果遇上严重堵车，发动机停止工作的时间较长，燃烧室温度降低，未发生燃烧的碳氢氧化物和石蜡会形成积碳附着在气缸内壁，如果油品不好，情况会更严重。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10: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9: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11: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请上李泉之小哥。时光海

这是李泉一意孤行。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痛仰乐队，这首歌依旧是我们熟悉的雷鬼曲风，痛仰乐队版凯鲁亚克时的年轻和渴望上路的自由和冒险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也许听完这首歌你会有个疑问，说这首歌跟点石成金这个成语有什么关联吗？高虎也用他一贯的荒诞不经给我们一个轻松幽默的答案，童话故事儿时幻想。这首歌痛仰乐队点石成金。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大谈巧克力正在直播时，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赵赵，这首歌叫做小院儿。这首歌呢就是讲了一些非常温馨也非常日常的琐事儿啊，有一些生活的气息，就是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奋发图强，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会在一路上经历过一些挫折，那最终这些挫折呢会累积成酸甜味的浓酒。但是不论走多远，离开了多远，小院都是最终的精神归宿。如果你有一块小院，你想要来种什么呢？

大家发现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算是 Katy Perry 的一首转型之作，这首歌翻译过来叫做小雏菊 Daisies。 不少歌迷猜测小雏菊寓意着心中隐藏的爱恋，难以诉说，是一种情侣之间互相表达爱意的花束。而水果姐本人表示呢，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要提醒自己要始终忠于自己选择的道路，不管他人怎么想，因为过往的一切经历，这个信条对于他而言有了新的含义。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地球上71%，都在讲述着属于自己的坚强和韧性。来听听看 Katy Perry Daisie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7: 也许会啊。
6: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7: 这

0: 事儿。
1: 莲花莲，莲花生，莲花生，莲花莲花生。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雪刚刚把天空打扫干净，它就躺在那里，用微风梳理，用阳光擦拭身体。我屏息，不敢惊扰它的背影。缓缓翻了个身，我才发现，雪白的风影，竟也有流过泪的痕迹。

0: 诗人依旧带不走的，北风也终将带走。从此我痛恨每一次万里无云。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过夕阳，寻找新的希望。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

因世无缘，同道路，流台。

结夫妻，是当同无月，寄予后世人，珍重看蝴蝶吧。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Al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湾区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保重。

0: 姐，有道男女授受不亲，你故意阻拦，究竟意欲何为啊？
1: 你行路唔大眼，撞埋我度仲好讲。
0: 啊！我撞亲你？

0: 哦，咁或者我真系心神恍惚，撞亲人都唔知噶啦。唉，大姐，我一时不慎，请你又怪莫怪。
1: 咪行住。
0: 诶，你攞咗我把雨伞做乜嘢啊？
1: 咁你有缘故啦，睇你神色匆忙，到底你姓甚名谁，赶住去边度啊？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6: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0: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

0: 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滨江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是600-700米。还有在东城中路，提醒各位，目前有一点点的排队缓行啊。堵车呢是在东城南路的附近，拥堵是800米左右。另外呢，在新石大路、石大路到广济路茶山段堵车呢是西向东有10分钟。还有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这会儿在西平立交附近有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堵车是4-5分钟。

0: 再来看一下全城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目前呢，在环市东路有较长的缓行，目前堵车是在塘下段西向东的方向啊，堵车是20分钟。还有在珠三角环线高速这段呢有拥堵，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10分钟左右。京港澳高速呢堵车是集中在东向西，要花上1.2公里，8分钟。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5: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4: Let's go！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5: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来吧，在早上呢，我们一起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了，阴雨绵绵的早晨开启了。各位早上好，我们的节目也开启了，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今天这个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路面上呢是湿漉漉的，坐标南城，温度是26度到33度之间了哈。您所在的地方目前天气怎么样呢？今天夜间也是有雨的，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而且最近的话呢湿度会比较高，相对湿度呢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
1: 那明天的天气呢会炎热起来，明天呢没有什么雨水啊，之后周末呢基本两天都有暴雨的情况出现啊，这段时间呢就是雨势比较强啊，随时您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喽。
0: 没错了啊，那在早间呢也提醒大家了，最近的话呢因为啊这个天气比较潮湿，然后呢又热又容易下雨，所以呢您一定要注意好家居的这个防蚊，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可以使用蚊帐，从物理上的隔绝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的涂抹含有避蚊胺等等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的2个小时，应该呢尽量的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来逗留了。
1: 是的，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啊，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会说到今天的话题，蚝油啊，是我们日常吃的调料。那蚝油带个蚝字儿，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生蚝成分呢？
0: 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啊，咱们一起来怀旧一下了。停运8年，重磅回归 ，AI 版的 QQ 宠物回来了，到底是青春的记忆，还是全新的赛道呢？
1: 热搜导航第二条关注到，保费5年暴涨70倍，这是什么保费呢？是35亿的宠物医保市场，为何各方都不讨好呢？
0: 下个热搜咱们聊到曾经月销6万的神车卖不动了，什么车型？5万以下的纯电车，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纯电车会集体遇冷呢？
1: 吃货大集合，最后关注到螃蟹别只会清蒸啊，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下闽南的一道叫江煎蟹啊，一口入魂，暖胃又鲜甜。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的冷知识小宇宙，我们说说家家户户常用做菜的蚝油这位调料啊。蚝油呢特别的鲜啊，有人觉得这蚝油啊肯定都是生蚝做的哈，但是呢今天说一个这个常识啊，这你可能吃的蚝油啊没有添加过什么生蚝啊。首先说个最基本的常识，真正的蚝油呢确实是实打实的海鲜产品，蚝油的蚝就是生蚝的蚝，最早呢就是广东沿海的渔民发明的，他们把新鲜的生蚝煮熟，熬干水分，浓缩出厚厚鲜美的蚝汁啊，再简单的这个加工处理，就形成了鲜香浓郁、回味自然的蚝油啊。
0: 其实在这儿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蚝油的起源呢？蚝油的起源呢是有一个故事的，也是起源于咱们广东珠海的南水镇呐。那它的起源呢，咱们这儿不是打广告，但是最早的这个品牌确实是李锦记啊。它的创始人呢，当时是在江门，然后因为当地有很多的这个生蚝，后来呢有一天他们的生蚝呢卖不完，然后呢就把这个生蚝啊放到锅里去煮。那煮的这个过程，他就给忘了就走开，之后呢回来发现这个生蚝怎么熬成蚝油了，然后呢为了不浪费就尝了一下，发现非常的鲜美，所以最开始的这个蚝汁儿啊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蚝油。不过现在大家在市面上买的很多蚝油啊，其实有些商家呢玩了文字套路，把一些勾兑的产品呢叫蚝油调味汁，还有复合调味酱，长得呢跟正宗的蚝油一模一样，价格呢 便宜量大，所以普通人呢根本就分不清，随手就买回家了。长期呢吃这种勾兑的蚝油啊，除了齁咸，添加剂多，那就没有任何的鲜味和营养了。
1: 对，它叫什么调味汁儿的，叫调味酱的，叫调味俩字儿的，那都不是正宗的啊。怎么分辨真假呢？首先第一个看配料表，第一位，真正的蚝油呢，配料表靠前的一定是蚝汁，说明主要原料就是生蚝浓缩汁，这是真材实料。
0: 嗯，
1: 如果第一位写的水，蚝汁呢，你看这没有啊，或者是放到很后面去了，那就是勾兑的这种啊。第二看蛋白质的含量，生蚝本身是海鲜，自带蛋白质啊，所以呢它那个数值不会低，勾兑的蚝油全是水跟淀粉，蛋白质含量极低啊。下面有那蛋白质含量你可以看一下啊，这两个是辨别的一个好方法。那除了买错蚝油，很多人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开封之后蚝油不放冰箱。
0: 嗯，
1: 这随手放到灶台边，你看这天那么热，特别容易发霉变质变酸啊，尤其是真正的那个蚝油啊，那更容易坏了啊。
0: 对，大家呢去买这个蚝油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成分哈，最好是到40%左右的一个蚝油含量啊，那基本上您买到的就是真蚝油了。而且每次就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天气，必须得放冰箱。
1: 是，
0: 很多人觉得哎，这蚝油怎么加上去炒菜越吃越腥呢？味道有点奇怪呢。
1: 为啥呀？
0: 其实不是菜的问题，是蚝油变质了。
1: 嗯，
0: 所有的蚝油呢，开盖之后必须冷藏，不要觉得麻烦啊，这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呢，最影响健康的细节。
1: 是，就出去吃火锅，我发现啊，因为我本身对生蚝过敏哈、
0: 啊，
1: 那唐林比较清楚，吃完这生蚝它就会吐，
0: 有生理反应。
1: 对，但是我每次到火锅店，我加那个蚝油啊，因为我家我也不吃蚝油，到火锅店加完蚝油，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所以可见外面吃的一般都没什么生蚝。
0: 那看来你不能吃真蚝油了。
1: 是啊，
0: 真正的蚝油呢是海鲜的精华，所以它的成本不可能低的。其实平时呢，你买的一瓶是一大瓶，然后几块钱的，
1: 对，
0: 基本上这些应该就是复合调味剂了啊。然后你去买一瓶十多啊，或者是有一些更好的几十块钱的啊，然后你看一眼配料表，如果里面的含量比较高，那基本你买的就是真货了。所以下次您买的时候仔细的鉴别一下。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再回来。

0: 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7: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8: 早间呢，我们精彩不停啊！各位早上好，7:53呢，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继续哈。大家早安，我是唐玲。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8: 这个各位啊，就是天气换季之后啊，胃口可能会变化啊。夏天呢，想吃点清凉的啊。不过呢，这个慢慢换季之后呢，可能朋友们又想吃点带汤水的，因为最近啊天气比较燥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喜盼牛肉丸，平时在家煮火锅或者烧一碗。

0: 热腾腾的牛肉丸汤，省事儿又好吃，一口下去特别满足。今天我们250克一袋哈，一到手呢是6袋啊，整整3斤，只要99块钱。牛肉丸牛筋丸任您选，也可以两种混搭。另外呢还送一包牛肉馅饼和一包潮汕果条，搭配着吃啊也是香迷糊了。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哈。今天呢到手6袋啊，整整3斤，只要99块钱，而且呢是牛肉丸和牛筋丸任选。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的最新消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务院食安办挂牌督办餐饮门店迪迪味消杀违规事件。针对近期曝光的消杀公司违规使用迪迪味为餐饮门店开展消杀作业的食品安全重大隐患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已正式挂牌督办。目前相关部门正彻查涉事消杀公司、合作餐饮门店，溯源排查违规链条，从严追责问责，并在全国范围开展餐饮消杀行业专项整治。
2: 机票退改新标准计划年内发布，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2026年内正式落地实施，明确所有航空公司售票平台必须通过醒目字眼、弹窗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完整公示退改费率、各类限制条件、免费退改适用场景，彻底杜绝隐性扣费、规则隐瞒问题，全面保障旅客购票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0: 12306推出教师专属积分福利，铁路12306上线教师节专属惠民活动，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活动期间，教师乘客乘车到站完成核验之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福利力度为普通旅客的2倍。所获铁路积分可正常用于兑换火车票、车站服务及各类积分商城礼品，进一步提升教师群体出行专属福利。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民生相关的消息。多地的生鲜超市冷链抽检曝光，部分果蔬农残超标。近期全国生鲜食品常态化抽检结果公布，部分城市商超在售青菜、葡萄、柑橘等果蔬存在着农残超标、保鲜剂违规使用，监管部门已经责令下架销毁。
0: 4670万政务项目沦为摆设，日活仅60人。8月26号晚，节目曝光重大民生浪费舆情。云南曲靖耗资4670万元打造城市大脑及配套曲靖通政务 App， 覆盖当地550万常住人口。最终项目功能重复，实用性极低，日常日活用户仅60人。3年后被迫关停，验收流程流于形式，审核宽松。问题被全面点名批评。
2: 办事大厅9点无人在岗，却禁止当地市民带手机入场。最近连云港的灌云县一政务服务大厅被网友曝光，工作日上午9点仍没有工作人员到岗办公，引发热议。事件发酵之后，该大厅却出台管理措施，禁止市民携带手机进入大厅。工作人员表示啊，这是怕市民随手拍摄容易断章取义、片面传播。那么此举是再度引发争议。
0: 秋季开学临近，多地严查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补课收费。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各地教育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严查学科类隐形变异补课、超标准收费、虚假宣传等乱象，重点排查假期违规开课、预收学费不退费等民生投诉热点。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 俄罗斯远东天然气项目发生严重火灾事故。俄罗斯远东地区一天然气化工项目突发严重火灾事故，现场火势凶猛，事故已经造成6名中国公民死亡，9名中国公民

0: 计提100亿美元法律费用，用于和解全球多起反垄断、用户隐私诉讼、巨额赔付等等官司啊。那么海外互联网的监管呢，也在持续的收紧。
1: 欧盟出台新能源贸易新规，强化进口产品碳足迹审核。欧盟正式更新新能源贸易监管细则，新增进口电动车光伏产品碳足迹溯源审核，抬高海外产品准入门槛，对全球新能源出口贸易格局带来显著影响。
0: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将亮相。苹果公司周三宣布，将于9月9号在加州总部举办秋季新品发布会。分析师预计，苹果将在本次活动上推出 iPhone 18 Pro Max， 还将发布公司史上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Ultra。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国际油价小幅震荡，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受中东局势的影响，全球原油供需变化影响，国际油价近期小幅波动，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业内预测油价大概率小幅微调，整体波动幅度可控。
0: 莫德纳癌症疫苗定价曝光，国际药企莫德纳研发的新款癌症疫苗定价公开，单针呢，售价接近50万美元，价格高昂。该疫苗属于个性化精准的抗癌疫苗，针对特定的肿瘤靶点进行研发，可为癌症患者提供新型免疫治疗方案。虽然疗效前景优异，但超高定价也引发了全球医疗界及公众对高端靶性药可用性、普惠性的广泛讨论。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0: 4008000000，
9: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交通情报站，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哪些路段出现了堵车啊。首先呢，在全城范围之内呢，水乡大道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西向东的方向造成了将近1公里的拥堵情况，是在麻冲段啊。再次提醒，水乡大道麻冲段方向是西向东有交通事故。另外呢，在东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较长的缓行排队，堵车是1公里以上啊。其次呢，在港口大道目前北向南有堵车缓行，这会儿拥堵600米左右。连马路呢是西向东有堵车，是700-800米。在大岭山段中兴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在拥堵当中啊，是在石竹山水园这一段啊。其次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目前呢在管龙路方向是西向东有一些排队，堵车呢是600多米。环石东路目前呢是在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些些的堵车情况。在塘下段啊，富民中路也有堵车，是在大朗段堵车呢是500米。
8: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大热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 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